0: 但是也正是因为样式太多， 这个儿童玩具市场也是鱼龙混杂，除了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拼豆有安全隐患，还有盲盒、卡牌呈现类赌博倾向，催生攀比行为和过度消费，还有棒棒糖被做成什么香烟的外形来诱导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叼烟，婴儿模样的捏捏乐解压玩具，这不潜移默化的在孩子心里播下了暴力的种子吗？ 一些儿童智能手表的设备还存在泄露隐私、推送不良信息、诱导未成年沉迷网络等问题，这些也都曾经被曝光过。凡此种种，不仅让家长防不胜防，钱包很受伤，更可能严重的是，它会误导未成年人形成扭曲的消费观、人生观，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与成长成才会造成负面影响。儿童消费市场容不得野蛮生长。 凡是孩子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都是不容忽视的大事儿。所以也提醒，首先咱们家长要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来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观。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外，有关部门必须得强化事前监管，压实主体责任，用清晰的规则去划定经营红线，让整治措施长牙齿，为下一代构筑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这也是给孩子们的特殊礼物。 昨天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闭幕，聚焦生活痛点、前沿科技与社会热点，372项江苏各地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孩子们带来了哪些好点子、好创意呢？我们来听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科技创新的题目从哪里来？来自淮安市涟水中学的单文轩同学说，从生活中来。他注意到很多人家的晾衣架是在户外的，如果家里没人的时候遇到下雨或者天黑的状况时，就无法及时的收衣服。他想设计一个低成本并且能够自动检测下雨和天黑的收衣系统。他给记者展示了自己花2年多的时间设计的这套系统。
2: 那我们这个系统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传感器模块，第二个是控制模块，第三个是执行模块。而传感器模块我们运用到了雨滴传感器，就是来监测下雨，还有运用到了亮度光敏，它的这个传感器，它主要就是如果我们检测到它的亮度低于我们预设的阈值的话，包括我们检测到下雨的话，它接收到我们由这个
1: 传感器发出的信号之后，它就会把这个信号进一步传递到它的执行模块，也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实现了这个自动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从生活的小事出发，研发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的发明创造是现场青少年展示最多的领域。来自沭阳如东高级中学的沃子轩、胡畅两位同学正在现场给来往的观众们展示他们设计的羽毛球比赛 AI 智能计分系统。他们告诉记者，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因为他们喜欢打羽毛球， 但经常苦于没有裁判。我们学会了合理运用这个快乐方式
3: Python
2: 知识去解决生命的实际问题。而且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这个比赛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软件，然后让它继续推广，因为我们也想把它适用到更多的球类运动。而且我们自己来的话，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这个研发的这种产品，也可以开开自己的眼界。
1: 前沿科技也是青少年关注度比较高的，来自溧阳市实验初级中学的张希哲，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从2019年就开始接触了无人机。他带来了一款叉八多旋异构型无人机及8个电机呈 X 型分布的无人机，获得了初中组的一等奖。同时拥有4轴的体积，小体积，低重量，然后有8轴的大动力。
4: 就是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
1: 希望它可以在更快的进入需要救灾的地方，因为它体积小而且具有空投功能。通过这个呢，我可以扩充自己的知识库，比如说像这个飞控的调餐，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让他们兼容，这也就是培养了我的钻研精神。据了解，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经过申报、审查、初评3项程序，共有472项作品进入中评。大赛中评分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0: 2大板块，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372项，包含小学组107项，中学组265项，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100项。这些数据都说明了青少年科技创新的成果啊，累累硕果。孩子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天马行空的想法，这是我们成年人所难以企及的啊，这是他们天然的创新性和思想的这种能够有各种各样

0: 各样的不同的主意出来，但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结合了现实技术的基础，就可能会有创新创造的成果，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对于孩子来说，当下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所以孩子们对于前沿的科技，对于这些新鲜的东西永远是最感兴趣的。所以那我们家长也要想，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离不开人工智能，离不开 AI， 它更加会是未来的主流。我们该怎么样去让孩子也去接触，也去适应，也去在这其中能够学到真本事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今年暑假会打造一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啊。现在的 AI 发展的很快，所以我们做这个初衷啊，不是去教孩子去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因为这些很快就会过时的，你追不上 AI 的。那我们要孩子去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今年的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是今年春假和五一期间我们推出过的王牌营，推出之后就秒空，家长们手速很快，因为孩子们来了之后，他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带回家去啊。还有一个在今年暑假我们推出的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你告诉孩子，你说他对这些能不感兴趣吗？无人机这些新鲜的东西，孩子们对他们来说是多有吸引力。那这个营我们是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让孩子有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实打实的收获。而且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这两个营不管是你做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啊！带回家的这份沉甸甸的收获是他自己动手制造的，从无到有造出来的。那对于他来说，他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的、学到的，以及最后获得的这种满满的成就感不言而喻。那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六一专属早鸟优惠，因为六一儿童节嘛，啊，早鸟优惠。那大家现在呢也是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报名，或者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一下添加13291278879。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

0: 人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2: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1，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昨天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受害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对此，小泉没有正面回应问题。他称，日本防卫省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与中方保持沟通，并清晰表达日方立场。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昨天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指出菲方口称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言行自相矛盾，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该如何解释？面对提问，特奥多罗并未正面回应有关自相矛盾的质疑，而是情绪激动地大谈南海行为准则，发言一度语无伦次，最终被主持人打断。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巡法执查，依法依规查处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我国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过 18%。近日，在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正在等待收割，而气象预警中两轮强降雨的倒计时将抢收窗口期压缩到了短短72小时。当地发出召集令后，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出发，齐聚襄阳。如今536万亩夏粮抢收已经平稳收官，老乡们心里踏实了。农技手们则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子？一位农技手直言，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子留在地里，太丢人。对中国人来说，麦子熟了就是信号，颗粒归仓是深藏在骨子里的农耕血脉。谁都知道这是一场不能输的仗，这场有条不紊的总动员映照出这个国家的精气神和凝聚力。面对自然灾害如此，面对困难挑战如此，危机面前，

0: 没有旁观者，只有并肩作战的同胞。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今天正式启动。
1: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2: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1: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药店专项行动第三期典型案例，集中曝光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各类问题，其中包括买香菇、梨汁都可以刷医保，牙膏变成医保药，结算药品被调包等乱象。医保部门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都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如果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者是被盗刷，请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如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3: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4: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3: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5: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3: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6: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0: 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健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7: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

0: 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云南瑞丽市网信办昨天发布关于531爆炸事件的情况通报。2026年5月31号下午2点左右，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高德村发生爆炸。瑞丽市部分群众虽然目击到浓烟，但未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请广大市民保持冷静，不恐慌，不聚集，不传播未经核实的视频和消息，以官方权威发布为准。对恶意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责任。下面是广告。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郭鹤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另外还特别添加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郭鹤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如果您家还没有购买净水机，那大家得认真听一下，家里喝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呢？自来水出厂的时候合规合标，可是老旧的管道常年使用生锈之后，是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的。现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达到指引标准，而且它是自带六档精准控温的，45度恒温水给宝宝冲奶粉用，55度的日常水指引润喉，还有85度的泡茶水激发茶香，100度蒸开水一键即出，你一按它就按照这个温度出来了，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啊，也不用烧水了，非常的方便，而且全屋是免安装设计，也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能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大家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3: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
4: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 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2: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早上的8:47，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
8: 过离以这条战线。那么如果离以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那么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离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离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日本防卫大臣小原晋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强化日本防卫能力，并在相会期间向多国外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昨天，小泉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计划尽早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此前在5月30号，他还同澳大利亚、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磋商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分析指出，日本正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三步走，稳步推进军事扩张布局。
9: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2: 日本海上自卫队5月30号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隐形战

0: 斗机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的计划，原因是出于部队运用安排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消息称，这是为推动加贺号事实上航母化而进行的训练之一。日本此前有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对加贺号进行两次大规模改装，使其能够起降 F-35B 隐形战斗机，实现事实上的航母化。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决定从即日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昨天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飙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的势头将会持续。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文体方面，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
1: 什么时候提交的材料啊？
2: 我大概是四月份吧，3、4月份吧，
1: 就是2026年4月份，对吧？
2: 哎，3、4月份提交的。
1: 那3、4月份材料，您是材料提交到哪个部门呢？
2: 我们政府办呀。
1: 是区吗？
2: 我们镇。
1: 木渎镇是吧？
2: 木渎镇，对的。
1: 木渎镇，那我们提交到镇上之后啊，现在是6月份了，有回复吗？
2: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了呀，就研判，比如说当时有几个方案嘛，那我们也召集相关部门，就是研究了以后，比如说像也是考虑到居民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是想从根本上去解决，所以我们最早就是想看看还有办法整体的一个拆迁一样的一个方式。
1: 好，
2: 那现在确实是政策上也不允许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退而求其次，看看按照一个整体的解围。真正解围也是其实满足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的一个诉求。其实大多数居民的诉求，我们也清楚，他们可能就不想待在那里了。所以我们
1: 这个事情应该说你们跟当地居民沟通过，对不对？
2: 一直在沟通，
1: 一直在沟通。那你们沟通情况
2: 怎么样？上周还来了2波我接待的。
1: 那你们这个沟通的情况怎么样？大家能达成共识吗？
2: 可以的，我也跟他们说耐心的等待。
1: 那你们有没有了解到他们现在诉求主要是什么？
2: 其实他们的诉求，我的判断啊，他们的诉求其实是，就是说想还有办法，就是说，类似于搬迁一样，比如说去换一个地方嘛。
1: 就置换，对吧？
2: 对，置换。
1: 但是您刚刚明确说了，是不符合置换动迁的政策的。
2: 动迁的置换肯定是不符合的。这个我可以跟你说，因为确实有相关政策。
1: 好，这点说的，这点说的是很明确的哈。如果说我们非常明确，确实不能够置换，不能够动迁，我觉得我们把政策拿出来，跟这个15户居民说清楚，这个工作是可以做到位的，对不对？
2: 是。
1: 好，说清楚之后，那我们第一条路走不通，就是第二条路解围。就是还有就是博案加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刚问什么了？我为什么问你们这个几月份交到哪里去的？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时间表。你看啊，这个15户居民，现在大家说居住有安全，有安全是有危险的。我们有没有镇里面有没有去看过这些房子？到底我们居住现在安全？如果说我们15户还有零星居民住在里面，我们的安全能不能够得到保障？
2: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明显就是说是无法居住的。我刚才也解释了，就是说这15户居民的房子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新旧程度和一个危险程度呢，它是。

0: 不一样的。有些房子呢确实是历久失修了，那有些房子呢确实近几年呢，因为这个房子的性质是居民自己的了，那么有些房子呢就是居民自己近几年呢是修缮过了。
1: 嗯，
0: 那其中还有一户呢是近几年他也翻了楼房了啊，所以就是说房子的新旧程度不一样，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明显这房子
1: 就明显有明显居住有危险的几户
0: 是没有人在居住了
1: 啊，就特别危险的没有人居住了，
0: 没有人居住了，对，已经办公了
1: 啊。好、哎、那我觉得是这样，今天我们政府热线这个关注这个事儿啊，也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渠道。福女士在线吧？
2: 对对，
1: 好，你可以和王先生现场对话，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2: 哎，王主任你好。
1: 王主任能听到吗？
0: 哎，你好，你说、
1: 哦、好，可以。
0: 嗯，
2: 哎，我们就是这么长时间跟你们反映情况了，我们希望你们给我们很尽快的给我们答复或者什么行为吧，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好的，您是哪位啊？您是？
2: 我是傅普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您是福姐是吧？
2: 哎，对对对，
1: 看来大家都很熟悉。
0: 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情况，反正从年前跟你对接到现在，反正你也清楚嘛。反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也跟你解释好多遍了，就是说从看看还有办法从危房解危的角度入手，对吧？
2: 对对
0: 对，反正我知道你们整体的诉求其实是想离开那里。然后就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您有什么再跟我说，或者是再到我们社区来，我再跟你解释都可以，没关系。
2: 不是，我想知道你帮我们反映上去了，目睹政府有没有重视这一块。我知道你是帮我们在尽量的努力帮我们办这个事，然后关键那个目睹政府到现在那个主要责任部门有没有到现场来看过啊？

0: 最迫切的是这个。嗯，等了多长时间了，还是这样叫我们等等等。
1: 像这样子啊，就是说现场呢，就我们这里边呢几位领导都来看过了，包括相关的部门也来看过了，那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那个整体动迁一个政策呢，确实是做过实地的调研的。那么然后下一步的危房解围呢，也是想跟效仿其他社区的一些办法，看看还有办法在政策上往上面靠一靠。其实我们的本意也是想帮你们解决这个事情。如果说简单的其销售者如果简单粗暴的话，我们说就把这个博安修一下，其实这个博安也老早就修了，但是这博安修的话，其实你们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个人感觉。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看看还有更好的办法往政策上靠一靠，让你们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好，那这样我们跟这个冯女士现场对话到这儿啊。我们在我在禾木独镇藏书社区的这个王先生，我看你跟这个冯女士都很熟悉啊，对吧？
1: 对，我
2: 这个我觉得你们的工作还是很细致的。为什么？因为冯女士说你去看过好多次，对吧？
1: 对，好多次好多次。
2: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咱不能说光去过好多次，对吧？我觉得去了每去一次都要有。每次都要带着工作任务去，都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去。那您刚刚讲了，四月份的时候已经向木渎镇政府已经是给了上报了方案，对不对？
1: 啊，是的。
2: 上报的方案有没有具体到如何解围、如何博安加固？有没有？
1: 就是说方案上就是说，对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解围啊，就是说消除老百姓，消除这个安全隐患，这个
2: 就是面对我们这个解围的这个目的啊，我们怎么做？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步骤？
1: 这个就是报到镇里以后，就是要镇里就是说多部门联合研判的呀。
2: 啊，就是说还是在研判阶段，是不是？
1: 对，要研判。对，
2: 只是说我现在方向是解围和博安加固，对吧？
1: 对对，因为方向是三个动迁。嗯，解围和博安加固。嗯，那动迁来讲，目前来讲的话，房租
2: 那现在其实那个动迁咱就不说了，现在就两个，一个是解围，一个是博安加固，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2: 而且你刚刚讲了，其实博安加固可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博安加固，房子在博安上，博安加固以后，说实话，对你整体的房屋结构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没什么。博安加固无非就是把博安加固好。
2: 那以你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现在其实如果说博安加固这条路咱们也不走的话，剩下解围应该怎么办？
1: 剩下解围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了，这个就是要镇里边研判了。所谓的解围呢，就是如果房屋达到一定的那个危险等级，鉴定以后危险等级，然后根据房屋的性质和属地的一个规划来讲的话，看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解围。解围的其实解围的最终的一个方式也是类似于动迁一样，而它不是动迁了，就是说解围也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区域没法用。
2: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先生啊，你看这马上就是到了这个雨季，对吧？
1: 嗯，
2: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还有梅雨季，就是到了雨季啊，这些你看，首先目前我们这个博岸也没有加固，虽然说这个房子零星有人住，你看刚刚冯女士说自己不住，但是她租给别人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在我们博岸加固之前，解围步骤明确实施之前，我们如何确保目前这十五栋房子还里面还有零星的居民，我们如何保证安全不出问题？
1: 这方面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梅雨防汛期间呢，就是不说错了，不好意思，这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解释了，这个十五户居民呢，就明显有房屋危险的这个居民楼里呢，这个房屋里边呢，已经是没有人居住了，搬空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整体的这个十五户居民这个零星的居住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在雨季的时候呢，我们社区属地的那个值班人员呢，也会上门做到一个提醒，然后也会实地去考察，然后包括一个值班值守制度，我们这些都会有，都会有。
2: 那我们今天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未雨绸缪的，尤其是这种房屋安全的问题啊。我觉得安全对于属地来讲是第一责任人，对吧？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也要做个提醒，就这十五户居民他们其实是这是他们的私房，对吧？他们是自有产权房，就是我们房屋的所有人，他其实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说大家是觉得这个房屋已经是近似于危房了，那我们知道房屋鉴定是可以有 ABCD 四个等级的，那我觉得我们十五户产权人自己，我觉得也要做一些努力，要负责任。另外呢，这里面我觉得也不光是这个十五户负责任这事情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因为这个房子是在博岸上，对不对？那么在解围过程当中，很可能是博岸加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解围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在这

0: 里面镇政府主导，我觉得还很关键。所以今天这个事儿，我们了解到你们已经跟目睹镇政府上报了，方向也大概明确了。我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是面对这样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不能等，不能靠，工作更要主动，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新的一月开始，6月1号，这个事情这样吧，我们到本月末的时候再跟您沟通，看看有没有进展。
1: 好的，
0: 好吧，好。好，
1: 感谢。
0: 这个事情我们跟市民福女士，还有我们记者陈军啊，我们前方的记者，还有我们连线的王先生，我们现场关注到这儿。
2: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风热线，抖音号江苏顺风热线，视频号江苏顺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顺风热线节目，继续到我们今天顺风热线追问。5月26号，扬州的蔡女士反映，扬州市广陵区广陵新城管委会龙腾江河汇小区是23年交付的，小区的南门是建明路，东门是滨水路，这两条路啊都是双黄线，没有人行横道，业主出行就很难，进小区出小区都要横穿马路，很危险，打车也是很不方便。你看这个出租车，他一看到这个双黄线他都不停，所以大家就希望小区门口能够设置临时停车位，或者是设置斑马线。为此业主向交警和属地街道都反映了，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们当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李警官现场表示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蔡女士，还有我们顺风热线节目组，而且态度非常的积极，说要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么时间3个工作日给答复，时间也已经到了。那么就在上周五，我们的编辑就回访了蔡女士。蔡女士告诉我们说呢，说这事儿一直没有接到相关的回复，而我们的编辑也多次拨打交警一大队李警官的电话，也没有能够联系上。那么业主反映的进出小区不方便、人行横道施化是否合理这些问题，交警部门这几天有没有去过现场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到。好，此刻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交警一大队的李警官。李警官你好。
3: 你好。
0: 好，
3: 是小蔡女士上。
0: 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顺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你好。
3: 你好，上次上个星期跟我联系的啊，我们扬州那个叫建民路的那个问题，蔡女士反映的。
0: 后来在我们连线结束之后，您有没有去过现场？
3: 我没有去，他们辖区中队的马警官去过。
0: 那马警官去了现场，给您反馈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3: 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他反映的是那个路段建明路中间有双黄线的，
0: 对，
3: 实线。这个呢，我们看了一下子，这个他的意见就是说，他要打个报告啊，给我们扬州交警支队再研判一下，可以改成那个实线，双实线改成虚线行不行？他的建议
0: 啊，这是一个，行不行？
3: 第二个。他提的意见，第二个就是说他打出租车或者网约车不方便，要开一条路开到马路对过。这个马路对过呢，它是一个实体的绿化带，实体的绿化带啊，那边呢就是建设的好好的。关于打车，他要绕行，他给出的这个初步的意见，这边要开个口子，能到马路对过，好像不太现实。
0: 那
3: 回头他再反映反映。
0: 那看来你们研判就是把双实线改成虚线，是不是啊？
3: 有这个建议啊，没有拿决定来啊。
0: 但是你们去那位警官去现场看，那大家觉得这个打车难、出行难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吧？
3: 打车难，他可以把车打到他这个小车门口，叫车出租车绕一圈。
0: 绕一圈，
3: 明白吗？
0: 那出行难呢？
3: 这个出行就不算难了。
0: 出行就不算难了，是吧？好，来，我觉得这个蔡女士说话最有发言权啊。当地的居民把蔡女士电话接进。蔡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好，蔡女士，你可以直接和李警官对话啊。你们这个实际出行，你的感受应该是最客观的。
4: 你好。
3: 你好，蔡女士啊，我扬州交警一大队，我姓李。

0: 是我们通过电话的。
1: 啊，李警官你好啊，对，你好。
0: 通过省这个航空热线，你反映了这个建明路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
1: 嗯，对，
0: 交通出行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一个是打车的问题。
1: 打车问题是什么呢？我说的，打车问题是就是那个小区门口的双实线问题。就是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基本上的出租车司机看到这个双实线，他都不，他基本上他都停在马路对面。就是说，我们小区出入的这些打出租车的这些，要必须要横穿马路，过马路要去这个坐这个才能坐上这个出租车。有的时候你让人家去绕一圈，人家也不开心。
0: 嗯，
1: 毕竟有那么长一段路，对吧？
0: 嗯嗯。
1: 啊。
0: 还有呢？
1: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斑马线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斑马线问题，就是小区门口就是能不能申请一个斑马线，就是我们横穿马路的时候，就走这个斑马线，这个安全上面比较有保障，
2: 安全系数会有保障，
1: 对，
0: 嗯
1: 啊。对，就这个两点嘛。
2: 李警官，我觉得那个打车的事情啊，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是个大家日常出行，如果说门口，如果像这位蔡女士说的，如果有斑马线的设置，是不是在这个路段合不合适？李警官，
0: 我们主持人的意见是吧？
2: 这不是我的意见啊，我只是听了
0: 建议，
2: 听了
0: 他
2: 的表达，而且刚刚蔡女士说能不能有斑马线的设置，
0: 你分析下来的。
2: 我觉得你们是专家，要请你们分析研判啊。
0: 首先啊，这个蔡女士啊，跟这个主持人呢、这个信息我收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他反映的两条意见呢，我们那个辖区中队的马明马警官已经到现场。
3: 很好，宣传页面、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啊，这些证据，从源头呢规避旅游消费的陷阱，合法的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好的，谢谢张署长。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跟您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好，那么大家如果说你在公共文化服务啊、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跟各位说到这儿。
4: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个诈骗案。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花费6000元购买了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为了表示诚意啊，对方甚至是寄来了一部免费的苹果手机，说可以指导他操作参与跨境电商投资。民警接到了预警之后，先后22次进行反诈预警和上门劝阻，才使受害人彻底醒悟，保住了账户内的146万多元的存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骗子到底是什么套路。
5: 今年2月，常州市反诈中心监测到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钟楼公安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沈元强立即与她联系，
6: 问她最近有没有遭到电信网络诈骗，有没有在网络上和陌生人聊天，有没有去做虚假的投资理财，有没有下载注册陌生的 APP 软件等等。当事人呢，都矢口否认说没有，称自己平常精明得很，反诈意识很强，自称呢，不骗别人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被骗呢？
5: 民警按流程进行了宣教，随后2天，因向女士继续与诈骗分子联系，反诈中心多次发出预警，民警反复上门，但均因未查到直接转账证据，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随后民警转变策略，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其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使其稳定情绪并理清思路，再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他的顾虑，劝说其配合后续核查工作，直到沈元强在他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了另一部手机，而这部手机竟然是诈骗分子寄来的专用手机。打开这部手机，民警发现上面竟有电诈分子安装的5个非法 APP。
6: 是一个VPN。

0: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缓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1: 骗子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翻墙等操作，诱导受害人持续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骗子控制的账户。因全程使用骗子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时监测与监管。
2: 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1: 这部免费的手机是骗子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受害人放下戒备，并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骗子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3: 仅仅加入了一个炒股群，向女士的账户就立即被反诈中心给锁定了。可是呢，为了保住她账户里的146万，民警沈元强和他的同事们足足有22次预警劝阻，甚至上门堵人。为什么向女士如此执迷不悟，甚至把诈骗分子寄来的二手手机当成是投资神器？这背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围猎，也是一次典型的高智商认知错位。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今年55岁的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
2: 她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她是做生意的，她太想破局了，她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1: 这正是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没成本与逆火效应。当民警第一次联系向女士时，她已经对骗局投入了金钱和信任。此时民警的劝阻在她眼中不再是保护，而是对她判断力的否定。她越是投入，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被骗，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防御心理。
2: 这就是典型的逆火效应，你越劝她越觉得你在阻碍她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让他觉得我们才是那个不懂内幕的局外人。
1: 更隐蔽的手段是骗子寄来的那部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预装了各类小众聊天软件和加速器，构建了一个完全脱离监管的信息茧房。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向女士看到的都是骗子想让她看到的成功案例，听到的都是导师的指令。
2: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她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这22次劝阻其实是我们和骗子在争夺他的认知权。
1: 这146万元是用于发放员工的工资款，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提醒，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
3: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免费手机跨境高回报，这全是骗子精心包装的陷阱。这场反诈拉锯战直白地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骗子利用小诱饵心理操控让人迷失，只有保持理智，相信警方摒弃贪念，对陌生的

0: 馈赠和高额回报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够真正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现在很多人外出吃饭啊，都会先拿出手机啊，看看网络的评价，五星好评多的店生意自然不会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夸味道好、服务棒的评论，可能是出自一个从未进过这家店的人之手？最近苏州虎丘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起刷单炒信案，揭开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1: 某平台是大众熟知的线上点评平台，前段时间该平台工作人员发现一家信息公司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广告，称可为商家提供代运营服务。
2: 代运营一次呢是2000块钱，然后包括做点评啊，然后规避平台技巧啊等等，然后还展示了部分合作商家的优质评价。
1: 平台工作人员随后以面馆老板的身份联系了这家信息公司，随访发来线上店铺运营合作协议，并宣称只需一些照片就可以在一个月内让店铺的行业星级排名大幅提升。
2: 点评平台工作人员付了2000元以后呢，就被拉到了一个微信群里，然后信息公司就在群里面指定评价内容，安排具体的人员，然后每个月3到5次，然后发布虚假的评价，说这家面很好吃啊，这家面很新鲜啊等等。其实这些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到这家面店真实的进行消费，也没有尝过这家面馆的面。一个月以后呢，面馆的行业星级排名就提升了2个百分点。
1: 平台认为信息公司破坏了平台的信用评价体系与商誉，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起诉到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信息公司组织刷单炒信，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破坏了正常市场竞争秩序。
2: 暗设平台上消费者评论可在商户页面向所有消费者展示，构成一种商业宣传模式。信息公司指定正向评价内容，并指定特定人员发布，将导致展示在平台上的商户评价与其实际内容不符，产生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客观后果，属于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信息公司的代运营收费情况及所服务商家数量等因素，判决信息公司赔偿平台经济损失及合理看。
3: 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同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下江南的江南。继续看到出租车司机老周说啊，为了多跑几单，经常从早开到晚，车灯、路灯、手机导航屏幕的光轮番轰炸，眼睛布满血丝，看东西还总觉得有虫影。想来吃可以的，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里面是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四效合一的黄金配方。越橘的花青素呢，就像蓝光的过滤器，为眼睛筑起防护墙，而叶黄素是视网膜的天然滤镜，保护黄斑区不受侵害。胡萝卜素转化的视黄醇能够增加视觉的感光能力，而牛磺酸则为眼睛补充水分，让双眼时刻水润明亮。198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每天护眼成本只要3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5: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6: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在节目开始要祝福所有天真烂漫、朝气蓬勃的小朋友、少年们节日快乐，向阳而生，快乐成长。在这个满是童真的节日当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大朋友哈，是格外值得我们关注。他们正悄悄地褪去青涩稚气，即将奔赴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场赛场，他们就是全

0: 义赴备战高考的高三学子们。那就在本周日，2026年高考就要正式拉开大幕了。这段时间啊，我们的高三的考生们大多是在日夜伏案刷题、查漏补缺、复盘知识点，大脑是时刻保持一个高强度的运转，身心都在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正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紧绷的状态，所以有一些同学呢就出现了像注意力涣散、记忆效率下降、考前紧张焦虑等等问题。那我们很多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面对孩子的考前作息调整、日常饮食调理、心态疏导等问题，常常会觉得无从下手，格外纠结，生怕自己有一点疏忽就影响到了孩子的备考状态和临场的发挥。那针对大家的这样一些难题和困惑，我们新闻服务区的成长必修课单元特意准备了暖心福利。从上周五开始，我们连续3天开启了高考加油站的特别直播。本次直播我们是由南京市教育局特别指导，我们邀请了多位权威专家要走进直播间，用专业贴心接地气的实用干货，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能够答疑解惑，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科学的调节状态，轻松缓解焦虑，从容自信的迎战高考。那各位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一下大蓝鲸，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当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家中的考生有哪些心理或者生理方面的疑问啊，你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通过大蓝鲸平台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互动板块，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您都可以直接留言或者私信来咨询，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在现场为您做解答。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高考加油站特别直播。
1: 青春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0: 成长必修课，感谢南京市教育局特别指导。进入我们今天成长必修课高考加油站的特别的直播。那很多的高三的考生和家长哈，这个时候可能心怀困惑哈，为什么咱们越熬夜刷题，这个学习效率反而会越低？那高强度用脑冲刺，这个大脑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才能够高效的运转？另外临近高考，咱们频繁的焦虑、记忆卡顿、状态下滑，又该如何去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整？那今天我们高考加油站的第二期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教育部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我们欢迎杨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米欣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非常感谢杨博士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做这个现场的这个指导哈。那我们刚刚在介绍杨博士的时候呢，说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实验室的名称，叫做教育部儿童发展和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我们想先请杨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实验是重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什么呢？
2: 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呢，始建于2005年啊，所以到现在也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啊。那这个实验室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在这个整个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序列下面，唯一的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儿童发展和学习科学的。所以实际上呢，那我们从这个重点实验室的名字当中也能够看出来，我们就是研究孩子是怎么成长、怎么发展、怎么学习的。那我们研究孩子的成长、发展、学习，是从脑科学结合心理学、教育学、生物学、医学，包括营养学，很大的一个学科交叉的一个角度哈，去研究孩子的成长、发展和学习。
0: 所以今天我们请杨博士来到我们直播间，确实可以从多角度哈来给我们很多的高三的考生和家长来支支招哈。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正在同步的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脑呢，长期这个超负荷的运转啊，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脑疲劳、注意力涣散，包括做题的时候可能一下子

0: 大脑一片空白，我们叫卡顿哈，这样一种情况。那所以杨主任，您是脑科学方面的专家哈，我想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脑的高强度的这种学习记忆或者解题，它比较依赖哪些核心营养，所以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家长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1: 那其实对于大脑的这个工作来说哈，最核心的最重要的营养肯定是葡萄糖。
0: 葡萄糖
1: 肯定是葡萄糖，因为葡萄糖是唯一能够给大脑直接供能的能量来源它是直接供能的，所以这个早上无论如何这个碳水是一定要吃的一定要吃的。但是呢这个不建议吃这个就是太多单糖类的就升糖太快的因为升糖太快的，然后呢这个骤降的话会导致确实我们通常可能会说晕碳那早上可以是有一些这个复合碳水，当然这个在这个考前最后差不多还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们也不建议对早上的这个早餐饮食结构做重大的调整了但是
0: 我明白因为现在是高三的考生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咱们饮食不做调整，但是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初高中生的家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所以我们杨博士还是可以非常细致的给我们说一说，比方说我们早上到底怎么吃会更加的有助于我们孩子去用脑
1: 早上呢那早餐很

0: 呢还有一点油，对不对？哎，所以其实菜包子还是蛮完美的，比较好的这个早餐。只不过很多人觉得它是不是太简单了，但其实挺好的，再有一些蛋白啊，
1: 又有蔬菜，又有这个碳水啊，又有油，对吧？有油脂的摄入，所以菜
0: 造成影响啊。所以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这个再多一些，丰富一些。一般来说，中午建议吃个七八分饱也差不多了啊。晚饭一般来说呢比较重要，尤其是对于考生来讲，一般会建议比较清淡一些，容易消化一点啊，要不然会影响晚上的这个睡眠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建议吧。
1: 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能要吃好吃的均衡，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您刚刚反复提到的这个升糖的概念。
0: 是的。
1: 那哪些食物它是升糖比较快的，我们可能建议我们的各位考生的家长哈，尽量的不要去选择它呢？
0: 就比如说啊，粥。
1: 粥，
0: 粥是升糖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所以早上可以稍微喝一点，但是呢，不建议早上喝很多的粥啊，那个升糖太快，血糖升得太快，这样可能会带来就是骤降，那个容易导致这个注意力啊，这个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所以我们平时自己，尤其中午的时候，中午如果说这个精碳水啊吃的太多，升糖太快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容易犯困。
1: 那还有一个很多的这个考生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咱们不要吃的太饱，因为有的时候保持一个比较饥饿的状态是不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在考场上的发挥？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0: 也不能太饿啊，
1: 也不能太饿。
0: 对，如果太饿的话，这个对大脑的功能短时间可能会出现问题，
1: 也是有问题的，
0: 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差不多在考前的时候，感觉自己稍微有一点点饱，但是呢，又不是很饱啊，就可以了，
1: 不能达到吃撑的状态。
0: 不行不行，
1: 七八分饱的一个状态哈。那另外从这个脑科学角度来讲，像这个大脑的记忆的巩固啊，包括知识点的复盘啊，它是非常依赖我们的睡眠来修复的。可是现在这个时间啊，可能很多的孩子啊，为了刷题他会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比方说一天可能只有6个小时，已经算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那据我所知，其实可能很多的孩子每天的睡眠时间可能只有5个小时，甚至真的是还有更短的哈。那如果说这个睡眠时间比较短，然后他们又比较喜欢去熬夜，那又出现了这种越熬夜好像这个知识点越记不住这样一种情况。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想请这个杨博士啊，我们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在这样一个冲刺阶段，咱们怎么去保障我们的睡眠质量呢？咱们的作息节奏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比较合适呢？
0: 因为现在对于高三的考生来说，现在已经处于冲刺的阶段了，所以尽可能在这一个星期把什么呢，把作息的时间调整为考试时间啊，尽可能跟考试的时间高度匹配啊，高度匹配，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啊，在进入考场的时候，我们的脑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对于什么呢？这个我们其他年级的这个同学来说，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啊，熬夜学习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睡眠那至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给大脑排毒，我们人脑每天新陈代谢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质啊，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其实主要是靠晚上睡眠的时候才能排出我们的脑，所以如果啊这个晚上睡眠不足，哪怕是一次的睡眠不足，对脑的这个损伤它都是有一定的中毒的，时间长了那可能就是长期的慢性中毒状态啊。那睡眠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这个各位家长各位考生，那我就得提醒大家了，是什么呢？是巩固记忆。也就是说你白天学的再辛苦，你可能刷题啊这个练习再多，但是你的脑也只有在晚上通过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才能把白天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人脑白天学的大量的知识其实主要是暂时存储，还有第三个就是调节免疫啊，所以呢这个用熬夜的这种方式来短时间也提升不了学习成绩，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会让的哪怕是一次的熬夜，都会让脑处在一个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包括情绪都处在一个容易崩溃的一个边缘，所以是强烈不建议的。
1: 尤其现在今天已经是6月1号了，咱们距离考试可能还有6天的时间。
0: 对，
1: 这段时间我觉得大家应该像杨博士刚刚说到的那样哈，咱们尽量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
0: 没错，
1: 调整到考试作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考试的时候咱们可能要几点起床，咱们中午是不是要小睡一会儿，然后咱们晚上大概几点钟入睡，这个咱们把它稳定下来，
0: 要稳定下来，要规律了，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到了考试的时候哪怕我们会紧张，可是生物钟告诉我们说我们该睡了，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入睡哈。
0: 是的，
1: 不要影响第二天的考试状态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另外在说到这个复习备考的时候哈，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不太知道怎么去分配这个复习时间，就会出现越临近考试呢越会这个乱刷题，乱翻书，总觉得好像这儿那儿那儿这儿都没有掌握好，好像有一种女娲补天的这种感觉哈。那您觉得现阶段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复习策略可能是比较

0: 学的。那每天我们的复习的优先级应该怎么样去安排呢？
1: 那么从这个最后啊，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啊，从复习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一般我们的建议是四个字，基础全面。什么意思呢？这个基础指的是啊，这一个月啊，这一个礼拜左右，尽量就不要去刷去做那些难题怪题了啊，而是要尽可能的干嘛呢？全面的啊，这个基础的复习书上的一些基础习题，包括我们平时做的比较多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练习。因为其实对于高考这样的考试来说，70%到80%的分数其实是属于基础题啊。这个在这种选拔性考试当中啊，其实各位啊，这个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证自己平时会做的题目啊，能够拿分，自己明明懂的、理解的、会做的题目，尽量不要丢分。这个在什么呢？高考当中本身就能够取得不错的这个成绩。所以在最后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全面的复习所有学科的高考学科的这个基础的一些知识点和书上的一些习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全面啊，一个是基础，一个是全面啊。基础就是基础题、基础知识，全面就是要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复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比较推荐啊，这个各位考生可以用什么呢？像思维导图这样的一些思维可视化的一些方法，帮助自己去梳理每一个学科的一些基础知识、基础的一些概念
0: 的时候，注意这样两个关键词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基础和全面。好，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我们非常感谢杨博士这一段给我们大家做的解读哈。我们也知道了，在最后冲刺的这段时间，确实这个科学备考可能会比盲目的努力要来得更加的重要。那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杨博士给我们解锁更多的干货，我们在半点之后再见。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2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2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400-710-1900，400-710-1900，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2个月的营养支持，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
0: 情况啊，我倒是有一个这个小例子哈，可以说一说。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其实他的孩子在参加这个中考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所以确实因为他的英语学科是他的强势学科，可是就是在考英语的时候他出现了这个肠胃的这个不适，肚子非常疼，然后以至于大概有20-30分钟的时间这个孩子是处在一个空白的状态，所以确实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考试的分数哈。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
1: 非常常见，很多。
0: 那如果遇到这种肠易激综合症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1: 这个可以提前带孩子到医院去

0: 出一个诊断，这个有一个诊断证明，那这样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也是可以放心了，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情况，有这么一个情况。另外，这样的诊断证明呢，也可以帮助孩子怎么样呢？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那如果真的在考场上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比较建议什么呢？用刚才所说的，像比如说正念呼吸法、四七八呼吸法等等等等，能够帮自己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就是快速的这个启动这个副交感，对吧？那另外如果实在腹痛的很厉害，感觉自己要拉肚子了，及时举手，还是要跟监考老师及时沟通的，不要怕上厕所，因为这个高考是允许上厕所的，不是不允许，也不要担心，就是因为这个上厕所五分钟这个影响很大。你要知道这个上厕所五分钟能解决这个问题，总比在考场上，这个
1: 一直忍着强，
0: 一直忍着难受20分钟、30分钟更强，因为这个时候不仅肚子疼的问题，肚子疼了之后，很多孩子还容易出现呕吐反应，还有很多孩子会严重出虚汗，那个时候会表现得怕冷，所以就会很难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在考场上很难受的话，这个用呼吸法也调整不下来，及时跟监考老师沟通。
1: 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哈。
0: 没错。
1: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还有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说，一定要记得自己去判断一下，首先去医院那儿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肠易激综合征。
0: 是的。
1: 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病的话，大家也可以放心，就是我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敏感的反应而已。
0: 可以控制的，可以调整。
1: 对，而且可以控制，可以调整啊。就像刚刚这个杨博士说的，我们用两种呼吸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这种症状，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的担心啊。
0: 是的，
1: 这个方面。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杨博士哈，给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我们从这个复习、饮食、睡眠几个方面哈，我们来总结一些最适合现阶段的一个备考的要点，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稳住这个最佳的状态，去迎战高考。
0: 那么从总结的角度上来讲，从复习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会建议抓大放小了，就是保基础要全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另外可以去主动回忆，另外这一段时间可以把自己的错题本拿出来再翻一翻，就是自己容易出错的，就像这样的一些题目，在最后再巩固巩固保证基础题不要丢分，这个真的是拿高分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那么在饮食方面还是那几个词，第一个是安全第一，第二个是
1: 与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从心理调试的角度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答疑解惑，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好，更多的往期直播精华干货尽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欢迎各位点点关注。再次感谢杨博士，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好，谢谢美琪老师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2: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
3: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
2: 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
3: 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了。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会破100亿。但是，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养老机器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呢？稍后的乐养朝向。

标，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在很多人看来，食用油耐储存，那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的使用。不过最近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咱们普通家庭又该如何科学健康的用油呢？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稍后就是整点广告时间了，在整点广告之后将会是每天11点到11点半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面向中老年朋友开设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在稍后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2: 确实，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以及舒心。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央视记者张伟。
3: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运营经理程晨。
4: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1: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2: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副院长周阳。
5: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1: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
6: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2: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市场，一边是尚未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呢？报告指出，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仍需攻克成本、安全和标准3道核心难关。我们来听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的解读。
6: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器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2: 确实，这些都是目前面临的难关。另外，报告还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 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继续来听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

0: 建议。
1: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0: 一边是报告预测，今年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而另一边是我们国家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3.2亿，其中独居空巢的老人超过1.3亿，100亿和1.3亿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既让人看到了希望，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希望和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报告里有两个关键点值得琢磨。第一，技术确实在进步，从跌倒检测到外骨骼助力，从脑机接口的二变护理到只有3公斤重的可穿戴机器人，我们看到了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这个困局，终于有了技术层面破局的可能。这不是科幻片，是记者身上已经穿着的现实。第二，问题是这个现实离大多数家庭还太远。

0: 演示很完美，用起来很疲惫的阶段。养老机器人进家庭有三道难关，成本、安全、标准。成本降不下来，它就只能是养老机构的奢侈品。安全没有红线，它就可能是老人身边的风险源。标准不统一，它就只能是各自为战的孤军。说到底，一个真正的好的养老机器人，不是技术参数堆出来的全能选手，而是能让老人觉得安心、舒心、有尊严的伙伴。白衣市场打开了，但千家万户的大门还没有真正的推开。什么时候推开？不是技术最炫的时候，而是他真正能懂老人的时候，懂他们的身体，也懂他们的孤独。这才是我们从这份报告里最该读出的冷静与期待。
1: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
0: 5月29号起啊，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那么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0: 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最后啊，小雨简单的帮大家再次画几个重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朋友，在铁路12306上找到那些标着绿色净字的车次，买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动车组车票，就可以在原有折扣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了。当然还要提醒一句，像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的高峰这几天，这个优惠是不参与的。其实几块钱的优惠数字不大，但这份专门为老年朋友错峰出行省钱省心的设计挺暖心的。错开人潮，挑个周中慢慢走，不赶不挤，还能省一点。希望这样的镜子头以后能出现在更多车次、更多线路上，让咱爸妈、咱爷爷奶奶出行的时候少一点负担，多一份从容。
1: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下 C08788323，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在江苏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的朋友，统统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专属补贴政策。只需要拨打 C08788323 C08788323 下单，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采用的是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

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十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
1: 姑娘，
2: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5: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在很多人看来，食用油耐储存，有很多家庭呢都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不过最近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那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准确？咱们普通家庭又该如何科学健康的用油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4: 用新闻新知，
6: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4: 新闻服务区，
6: 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5: 可能不少家庭哈都有这样的习惯，趁着这个超市打折，一次性囤上大桶五升装的食用油啊，毕竟算下来这个单价更加划算啊。另外呢，这个食用油的保质期有18个月，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最近呢，食用油开封之后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冲上热搜，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也引发了全网热议。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食用油外包装标注的18个月保质期，它指的是没有开封的密封状态，那一旦开封接触到了空气，那食用油的保质期就会大幅度的缩短。根据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专业研究，家庭日常用油场景下，大容量桶装食用油开封之后，仅仅是42天到63天，过氧化值就会超出国家标准，出现明显变质问题。就连容量更小的一升装的食用油，氧化变质也只需要28天左右。而我们家里边一些习以为常的用油习惯，也更加是加速食用油变质的元凶。比方说灶台高温烘烤，阳光直射摆放，分装油壶长期不清洗，大桶油敞口存放等等。那这样一则热议报道，不仅是让大

0: 家开始反思日常我们的用油方式，也让很多人心里边冒出了很多的疑问。实验室的测试环境和普通家庭厨房一样吗？稍微的氧化变质的油吃了，对身体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先来听一段详细报道。
1: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2: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还在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3: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0: 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习惯啊，还有不少家庭的用油方式也暗藏隐患。比方说为了做饭方便，直接就把大桶的食用油放在燃气灶的旁边，那炸完食物的剩油过滤之后呢，继续留存反复使用等等。而很多人还有这样的疑惑，那就是家里边的食用油开封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真的是短短2个月就会变质不能吃了吗？那记者就此展开了专业调查。
1: 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介绍了实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4: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差不多呢，就是换算下来每天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啊。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那么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那么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4: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啊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啊，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 限制。
1: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0: 我们听到这儿哈，可能很多的网友都犯了愁，这个实验室的试验环境哈，会不会太严苛了？和咱们真实的厨房环境差距大吗？那日常家用真的需要？

0: 严格卡着这两个月的期限换油吗？咱普通人到底该如何正确的存油和用油呢？那专家也给出了通俗解答。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实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实验。
2: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就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它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3: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亚麻油啊等等这些，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那它就容易氧化。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0: 好，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家庭用油咱们要做到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哈，有这样几点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咱们改变一下采购的策略哈，尽量的选择一些小包装。那如果说购置大容量食物油的话，可以分装来使用。那还有就是一定要严控存放的环境，牢记要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最后哈，咱们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家里边油多，这个油能不能放到冰箱当中去保鲜呢？那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的刘军副教授说了，普通植物油您可真别往冰箱里塞，这个低温下一会儿凝固一会儿浑浊，来回的拿进拿出又冷又热，再加上冰箱当中的湿气比较大，反倒会加速氧化变质，得不偿失。不过呢，像给宝宝做的辅食油，给老人补的鱼油，这一类娇贵的油倒是可以请进冰箱的冷藏室乖乖待着就行。那咱们总结一句话，就是普通油常温避光存，特殊油再进冰箱门。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各位给孩子的礼物有没有选好了呢？我们向大家推荐哈、一个最好的六一礼物，就是我们江苏新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比方说，我们的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是春假和五一期间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会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够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你的口头表达力。还有低空智能探索制造营，让这个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习北斗导航，练习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们的暑假能够既有乐趣又有实打实的收获。那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作专属成长纪念。那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六一专属早鸟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可以了解到暑期科创营的一些详细的安排，或者各位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补钙呢？啊，其实是您压根儿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钙软胶囊，它每

0: 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今天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啊，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如果说各位家中还没有买洗地机的话，请认真听好了。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沾不留痕，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绝不滚刷桶，而且是彻底告别了手动来抠毛发。新款机身可以180度平躺，边角可以贴地清扫，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都可以一次性搞定。最关键的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另外，想要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量第一的碧云泉V6 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指引更安心，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了。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1: 真实急救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徐超。我们最近呢接诊了一位面部发红伴有瘙痒的女士，我们对她进行了一个病史的采集，得知她最近几天呢面部呢越来越红，而且伴有瘙痒，但是她说呢她用的这个护肤品呢还都是平时所用的，最近几天呢她可能户外时间比较多，我们考虑她目前面部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个日光性皮炎。随后呢我们也询问了她的一些饮食情况，包括他最近可能吃了比较多的苋菜还有芹菜。日光性皮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又称为紫外线过敏或者日晒伤，是一种皮肤过度暴露在日光下而引起的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主要病因呢是一些中波的紫外线照射导致，当皮肤长时间无防护的暴露在阳光下，紫外线就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细胞，尤其是一些皮肤比较白比较嫩比较薄的人更容易受到晒伤。它的症状呢，一般表现为皮肤出现红斑，伴有瘙痒，如果再严重一点会出现灼烧感，甚至会出现水泡或者脱皮。如果说我们到了一个比较日晒环境比较强烈的地方，皮肤感觉到疼痛了，那么我们应该立刻避免日晒，我们进入到一个室内或者阴凉的地方，同时呢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在晒伤的部位进行一个冷敷，每天呢可以数次，每次在15到20分钟左右。同时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湿的温和的一些乳液，或者含有一些芦荟或者洋甘菊舒缓的成分来进行一个护肤。如果出现了水泡或者水泡破裂，那我们可以外用一些糖皮质激素的软膏啊，或者一些硼酸的溶液来进行一个湿敷，来改善这种糜烂渗出的这种严重情况。可以口服一些抗组胺药，一些抗过敏药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瘙痒。我们应该怎么注意防晒呢？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天，首先呢就是 ABC 原则。 A 呢就是首先要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外出。 D 第二个呢，就是遮挡，就是我们说的避原则，用一些遮阳伞、宽边帽或者太阳镜、一些长袖的衣物进行物理遮挡。C 呢，就是防晒霜，我们涂抹一些防晒指数级别比较高的，大约等于30以上的广谱的防晒霜，每两到三个小时呢，可以补涂一次。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免吃一些光感性比较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苋菜、芹菜、菠菜，同时呢，增加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的补充。希望大家在夏日里做好防晒啊！
0: 黄还送桑蚕丝被，别忘记了400710-1900 400710-1900。朱女士说：“我儿子一岁多，躺在牛皮凉席上，看着就治愈。哎呀，好温馨的画面啊！”林女士说：“听了几年的牛皮席，终于入手了，才1000多，真的好值，必须啊！”躺在牛皮席上，卸下白天的疲惫和压力，让你仿佛漂浮在云端，睡眠质量是大大提升。对了，今年工艺完美，全部都是大象灰，奢侈品的同款颜色，既低调又不失高雅，独特的牛皮纹理为您的卧室增添了一份原始而自然的美感。不管您的家居风格是简约现代还是复古欧式，它都能够适配，成为卧室中的点睛之笔，这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的放松的加持呢？400710-1900 400710-1900。有人问说，打理简单吗？太简单了，日常呢只需要用湿毛巾轻轻擦拭就能够光洁如新。那今年好价格，但是仅限我们首批啊，老客户都应该知道，我们去年的价格是1899，今年真的好划算，1米5的1299，1米8的仅需1599，订购两床还有一床蚕丝被的免费赠送，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竹凉席夹头发已经成为了80后童年的回忆，伴随着的还有粘身子和去不掉的竹印子。如今生活发生了大变化，晚上能够睡个好觉，当然要在睡眠环境、睡眠寝具上下足功夫。所以我真心觉得，大家日常买衣服、买包包、买小东小西任何东西的时候，别忘了给每一天8小时的睡眠做一个有效投资。今年这床席子啊，拥有众多的粉丝，我也不想去对比价格、对比品质了，您自己来看，反正都是免费送席子到家的。我们卖了十几年的牛皮凉席了，能差吗？肯定是差不了啊，十几年了。再看价格，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不就是好一点的4件套的钱吗？这可是牛皮席，全皮的席子啊。有人说，皮席子真的那么舒服吗？啊，这个呢，你去想一想，人造革的皮鞋和全皮的鞋子，您说哪个舒服呢？身子底下的透气感真的是需要试一试才会明白。有听众会形容啊，说就像身子底下摇了一把蒲扇，你看还挺会比喻的。其实这样说再多都不如您自己去体验。那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1000多买牛皮席，头层的牛皮席，大象灰色。但凡是懂行的都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便宜。再说一下，1米8的1599，1米5的1299，一顿周末的聚餐钱不如给我们30-50年的睡眠做一次投资。400710-1900。线上赵先生说，我们家买了有3床了，今年再追加一床给儿子，他要考大学了。林女士夸说，皮质是真不错，躺上去很舒服，也是追加订购了一床。张女士说，自己在2000几年买的这一床牛皮凉席，这都20年过去了，跟新的一样，当时花了有8000多，现在更高级了，软的牛皮席应该更有弹性，送给我看一看，这1000多好便宜呀。好的，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免费配送的，希望每晚像床单一样柔软的四川三峡库区的水牛皮的软睡席会为各位送去一阵凉风，
3: 整张的水牛皮 Q 弹柔软的真皮手感，就像是妈妈的凉凉的胳膊肘，透气散热的特性就像是无叶风水

0: 只有凉没有直吹的难受的风，还有真皮防螨抗菌的优势，就算是孩子疯了一身的汗直接睡着了，也不用洗刷晾晒的麻烦。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都是免费配送免费看洗。现在1米8的1599，1米5的1299，今年这个价格真的听到就千万别错过。刘女士说，家里的空调只要一关，孩子准备热醒，纠结了好几年，这一次呢打电话还是想问一问，能先看再决定要不要吗？没有问题，本来我们就是免费送洗的服务，只要打进400-710-1900下单成功，我们都是先看满意您再去收，不用吹空调的清凉床单，躺上去太舒服太惬意了，关键才1000多，不要再纠结了，早买早享受。400-710-1900。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有的甚至也吹不了风扇，说寒气风啊都是倒灌到骨头缝里的，像这种啊我觉得更不要纠结了，咱们一年一年的挨着何必呢，人生只有3万多天，熬一熬一辈子就结束了，还没享受到，对不对？牛皮凉席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牛皮的毛孔会自然的收纳凉气，让您整晚都享受到清凉舒爽的睡觉环境，不用再忍受整夜的空调冷风下的关节肩膀不舒服了，而且非常的耐用哦，省了空调钱。再退一步说，如果有人觉得牛皮凉席还凉，那你就这身子底下垫个毛巾被床单，总之肯定比直接睡席子睡床单都舒服，等到40度高温的时候再直接躺，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好了，400-710-1900活动马上就结束，1米8的1599，1米5的1299，订购两床还送蚕丝夏凉被，还是那句话，早买早享受，与其到外面瞎买，不如在我们这里一步到位，十几年的推荐时间了更放心。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等待各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呢是在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示，江苏省居荣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等8人列入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名单，公示时间为今天到6月5号。5月29号到31号，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举行，聚焦生活痛点、前沿科技与社会热点。据了解，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经过申报、审查、初评3项程序，共有472项作品进入到中评。昨天2026年南京市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南京市11个区和直属学校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与，集中展示南京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成果。与往届不同，今年首次有西藏学生受邀参赛。墨竹工卡中小学组织了14位学生，组织了7支队伍来参赛。那这些学生从拉萨飞越了3000公里来到南京，与南京的学生同场竞技，相互学习交流。好，接下来我们

0: 关注到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 9.8%， 是近年来的首次下降。停起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是为55814人，同比下降 1.9%。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了中亚访问行程。外访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接下来是国际方面，记者今天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人。5月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班巴亚省安赫莱斯市一处九层的在建酒店发生了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此前，当地政府称已经有26人被救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下令扩大在黎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贝鲁特等地，并且就以此与美方沟通。专家指出，以方正在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的安全利益。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呢，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要立即停止交火。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了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要注意的是三号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四号可能有点分散性的阵雨，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未来五天的温度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最高温度在31到33度，最低温度在20到2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服务。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

0: 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是抽筋啊，牙齿呢可能有的掉的也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就没有把这个钙啊补到骨头里。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钱。那记住，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啊，只要花38块钱，所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啊，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去搜索一下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呢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现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优先去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手啊去拨打400-878-8323，订购呢就有机会领取到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啊，限时10分钟。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还总觉得眼睛啊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到眼睛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通通都能够缓解。那现在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来参与活动了。购买呢，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可以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开通只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呢是周一啊，每到周一呢都是我们的苏超时间，所以今天直播间我们依然为各位有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你好，王指导。
4: 主持人好，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是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你好童森。
5: 哎，陈颖你好，王指导好，大家好。
1: 对，那我们每到周一的时候呢，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六结束的这个几场苏超比赛，同时还会聊一聊6月13号，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隔了2周之后再开战的几场对决啊。那我们也会和这个王指导和童森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的先锋观察节目呢，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 的微信视频号在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来搜索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来进行同步的收看。另外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啊，说一说您看了上周比赛之后的感受，以及对接下来周六的几场比赛有没有哪些比较关心的话题和想要说的话，都可以和王指导呢在线交流，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的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上周的几场比赛有哪些瞬间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当中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看到上周六啊，苏超有四场赛事是同步打响的啊。先来看上周六的几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啊，最终泰州队是主场遭到苏州队2-1的翻盘，镇江队主场0-2不敌常州队，无锡队与南京队激战90分钟之后呢是握手言和，盐城队主场1-0小胜扬州队啊，也继续在强势领跑联赛的积分榜。那本轮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比较关注就是无锡主场对阵南京的这个对决啊。那因为赛前球迷就调侃说这个苏超玄学之战啊，最终两队是0-0战平，南京队也是坐稳了平局大师的这个标签。那当然在这里我们想请问一下王指导，您是怎么看这场比赛两个队的表现呢？
4: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这一轮四场比赛，这一周四场比赛当中呢比较引为关注的一场比赛。一方面呢，无锡队呢作为今年的这个苏超应该说是热门球队那大家都很关注，前几场表现也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在南京队呢作为我们江苏的一个足球重点城市其一吧，去年的成绩也不错，那么今年他这个会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大家也比较的这个关注。那这场比赛最终的这个比分是0-0呢，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我觉得从积分上来看，两支球队呢是勉强可以接受，特别作为南京队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但是作为无锡的球迷可能会觉得有点遗憾，
5: 咬不住盐城了。
4: 对，有点遗憾啊。因为作为现在的无锡队来说，士气正盛，而且呢目前球队打磨的包括球队的稳定性、技战术发挥的这个情况，总体来说无锡队我之前就说过比较看好他。但是这场比赛之所以打平，我个人分析啊有几种原因啊。其一呢，我觉得无锡队这场比赛没有发挥好。我个人这么认为，就是在特别是主场的这个比赛没有把他们最大的优势速度发挥出来，或者说他们的技战术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这场比赛似乎他们背上了很大的包袱，就是想赢怕输的这个想法，我估计或多或少可能在球队身上特别一些比赛的队员心态上会展示出来。就是他们虽然打的是南京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目前的实力是占优的，而且有主场比赛。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有点就是想急于求胜，但是呢又怕丢球怕输球，所以这样的心态就感觉到束手束脚，没有办法把他们完全的这种水平或技战术发挥出来。其实无锡队他两边的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特别是这个拿球之后，两边的

0: 调动、转移，包括局部的小范围的配合，做的都是比较流畅的。但这场比赛似乎被南京队压制住了。其实我觉得，与其说被南京队压制，不如说他们自己没有完全的放开。
1: 他们控球率70%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他这个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在控球率上。相差不大，无锡队略略占一些优势，但是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就进攻的效果上来看，比如说射门的次数，射门次数双方都只有4次，打中门框的次数也只有1次，双方都只有1次，所以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就是双方在进攻最后的这个完成进攻最后一脚这一方面效果都不是太好，但是作为主队，作为进攻是这个强项的这个无锡队来说，这样的数据特别在主场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2: 对，
0: 所以那技战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比较稳定的，但是为什么这场比赛它的数据显示不出来，表现没有看出来？那我更多的觉得是心态上的原因，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南京队这场比赛踢的还是不错的，在客场并没有非常的保守，而且一度啊，在下半场一度啊占据场上的优势，让无锡队显得比较的被动。那么这一

0: 你看，南京绿做的是比较充分的，他在人员的调整上，比如举个例子，司敬远原来南京队是打右边前锋的，右边边锋的，他这场比赛把调到了右边后卫，为什么不调？那是就要对位去防守无锡队左边的叫卢泽林，卢泽林左边他速度比较快，他的边路的突破是比较犀利的，也是无锡队的一个这个特点。但是哎，这场比赛司敬远撤回来了，他限制了你卢泽林的进攻，那么导致你的左边的进攻基本上就没有太好的机会，但反过来司敬远利用自己后排插上的这个包括他自己速度体能上的优势，他频频的给对方的左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得卢泽林那边不但攻不上去，他防守也出现问题。你看南京队下半场获得了一个机会，就是这个司敬远下底传中之后，中路的头球包抄射门，那球顶高了，那个球如果这名队员往后再多套一点的话，这个球就更危险了。所以这个球其实就看得出来，就司敬远这一个右边对于对方左路的进攻限制的非常有效，同时自己右路的这个后排的插上对无锡队的这个攻击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这个在战术调整上面，我们说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我球队的战术打法是稳定的，但是我可以根据不同的对手，我在个别位置上我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啊，这个就显示出教练的这种水平。其实我们讲到特别像职业球队也好，他你像苏超这个比赛，我说实话我们讲的是业余比赛，但是从各种规格环境上面才看，我们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这个比较水平比较高的啊，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很正式的这样一个比赛。那现在各个教练员他们全是职业级的 A 级的教练，
1: 对，
0: 那这些教练员说实话他们以前带的球队都是职业球队，那么现在他们的要求也不比职业队差，所以他对于球员在这一方面更多的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疏导和战术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调整，
2: 对，
0: 这对于主教练来说是他最大的工作。其实具体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可能一些助理教练他只是定一些位置技术啊，一些这个战术配合啊，他可能做一些指导其实他并不会到场边去具体的指挥怎么训练，更多的是一些战术的调整，包括人员的变化、人员的调整等等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无锡队有些怎么说呢，就是发挥的并不是太好，虽然我说我比较看好他，但是这场比赛至少这场比赛我觉得他面对南京队这场比赛他没有把自己的强项优势
1: 打出来
0: 把它完全打出来。
2: 因为王指导您也说了，南京队这次在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0: 是的，
2: 但是也有朋友在说说这个南京队呢虽然看出他调整了，但是这几场比赛下来持续都没有看到他们运动战进球
0: 是的，这是南京队很大的一个问题，
2: 对，这怎么打破困局
0: 南京队现在你看他进了两个球都是点球，
2: 对，是的，
0: 一共四场比赛了对吧，三场比赛没有进球，
1: 对，
0: 运动战没有进球，这就是南京队进攻的这个问题，
2: 对，
0: 进攻前面点，比如说之前滕帅在场上，那大家对滕帅的盯防是比较的严密的，
2: 对，是的。
0: 那么当滕帅被盯紧之后，其他人没有人站出来，或者说其他人机会没有把握住，那么特别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南京队上这个整场比赛也获得了一些好机会，但是也没有抓住。滕帅这两场比赛，这场比赛没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些战术或者队员的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因素，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说明南京队的攻击线没有得分手，少了滕帅之后没有得分手，而且进攻的手段不是非常的丰富。反过来南京队的防守，其实我们看到无锡队上半场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就是因为南京队自己在中场后卫往前带球的时候出现失误，那么整场比赛我们南京队的后防线出现了好几次比较低级的失误，你无锡队没有抓住，
1: 对，
0: 那么就也反过来说明南京队的整个的后防线特别一些老队员比如说唐淼这场比赛队长王希杰没有上，王兆杰他在场上几个年龄比较稍微大一点老队员在场上，但是后防线的真的不是很稳定，
2: 对
0: 无锡队这场比赛我说了他踢得不坚决，踢得不够狠，在前场还没有给南京队造成太大的压力，南京队都有几次比较明显的低级失误，
2: 是的，
0: 对吧，如果你全场你利用自己的主场优势，你给南京队施加更大的压力，后防线我想你的机会会更多，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啊。嗯、
2: 好，那刚刚我们是给大家说到了在上周哈、啊、无锡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其实在这一轮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还有个

0: 比较大的惊喜啊，就是被球迷们戏称为太湖三傻的无锡、苏州、常州，因为这三支球迷是迎来了集体爆发，球队啊赛后三支队伍全部都跻身到了联赛积分榜的前六啊，应该说是彻底摆脱了此前状态比较起伏的这些问题，也让苏南球队之间的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所以下面我们先来说一说苏州队和泰州队的这场比赛吧。我觉得先请王指导给我们来说一下，球队在客场落后的一个情况下，他还能够快速的调整心态，完成战术的反转，那最考验的是球员和教练组哪些能力呢？
1: 这场比赛苏州和无锡这个
0: 泰州
1: 啊，客场打泰州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之前也分析过，两支球队其实实力差不多的，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或谁贯彻战术思路更坚决一些。无疑这场比赛苏州占优，苏州确实做的比泰州要略好一些。这场比赛就这一轮比赛很奇怪，就主场的球队发挥的都不好。主场球队发挥都不好，似乎这个主场我们可以看作是优势，但是有时候啊，主场可能更多的希望去赢球，反过来球员的压力就会比较的大，
0: 对，
1: 那这也是不太好踢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这场比赛苏州队，我一直在说苏州队目前进攻他是方法还是比较多的，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他的防守啊，特别是这个整体的这个防守还是会有些问题。
0: 好，有关于苏州和泰州的这个比赛呢，我们稍后啊，广播端将会有一组半点广告时间。那我们的视频号，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当中。那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呢，在广播继续回来。我们大家也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啊，打开微信视频号，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视频号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关注。广播端稍后再回来。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6: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5: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6: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

0: 求，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加速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
2: 月周记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好，各位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先锋观察，我是陈颖。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的苏超特别节目还会继续回来。那继续关注苏超，我们还是要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资深球迷童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在调频 93.7 江苏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可以听到，你还可以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到今天节目的同步直播啊，点击进去也可以看到这个一睹我们王指导的风采。那欢迎各位在进入到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也可以在评论区去留言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随着这个第八周比赛的一个落幕呢，苏超接下来将会迎来开赛以来的首个休整窗口期啊，将会有长达2周的间歇期。当然，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应该也是一次，或者球员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调整机会。那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给大家复盘了上周的4场比赛当中的其中这个2场啊，一个是无锡对阵南京的，还有就是苏州对阵泰州的。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下面我们来复盘一下上周常州对阵镇江的这个比赛吧。因为常州队呢是球队在揭幕战取胜之后接连遭了2连的这个败仗啊，而且状态呢一度是陷入到了低谷当中。那这一轮客场2-0战胜镇江队，应该是用一场完胜宣告了状态的回归，而排名也大幅上升到了联赛的第6位。所以我们下面请王指导给我们来说说，您觉得常州队这轮的取胜啊，除了对手的客观因素之外，他们在自身的战术打法或者球员心态上是不是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呢？
3: 好的，那这场比赛呢也是我这个比较关注的一场比赛啊，这个镇江队一直遭到了这个连败啊，镇江队目前的球队上上下下压力可想而知、啊、
2: 是
3: 我讲了他每一个主场都是自己拿分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但是呢可以看出来，现在啊镇江队，虽然我看到镇江的球迷啊各方面啊对镇江队还是比较的宽容，包括对他们给予了更多的一些鼓励支持啊，但是外界再多的这种安慰也好，支持也罢，那么对于球员来说，可能他们的压力缓解到底有多少，很难说，很难说。就是我一直在讲，外界有压力，其实外界说，哎呀，我们没有压力，我们都是在支持和鼓励。但是你们要知道，大家所有的这种口头上的这种鼓励也好，安慰也罢，其实对于球员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情绪的安抚。但是对于解决他们的压力，其实，很难。说实话，很难。这就是要看主教练。

0: 练了，因为哪个球员在经历了这么连续的这种不胜的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关注度又很高的情况下，又是主场的比赛，谁不想赢球？那么一旦压力过大，那就会导致自己的这种技术战术的变形，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啊。有时候啊，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一场比赛你能跑一万米，你的体能能跑到一万米，但是因为你的压力过大，你可能最多跑到八千，
1: 对，
0: 就什么意思，就是导致你的这种负荷，身体消耗氧能的负荷太大，使得你的体能下降，
2: 皮质醇高。
0: 其实你平常正常的话，你跑一万米没有问题。
2: 对，
0: 但是因为在比赛，你的太紧张，过度的紧张，你的这个耗氧功能太这个过多，
2: 对，
0: 导致你只能跑八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都在安慰鼓励他们，但是对于球员来说，他们自身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啊。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从整个的表现来看，我们不看进球，不看结果，表现来看，真强队表现是还可以，不错的啊。个别有些失误，但也很正常。但是，有时候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就是你整场比赛可能表现都很好，但可能面临的就是输球，
1: 就是对，
0: 因为你的一个错误，对吧？啊，或者对方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可能他整场比赛都不如你，但是他抓住了一次或者两次比较好的这种机会，
2: 进球了
0: 啊，进球了。你不能说是对方完全靠运气，只能说啊，对方他准备的更充分。
1: 对，
0: 比如说常州这场比赛，
2: 对，
0: 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知道晋江不努力吗？他非常努力，非常的拼命。但是常州这场比赛，我必须要站出来表扬一下啊！我个人啊，我个人不代表啥，就是我个人关注这场比赛，就是我觉得常州队这场比赛他心态比之前稳定了，这是他能够赢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常州队第一个进球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任意球吧？
2: 对，
0: 那个任意球，战术任意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2: 非常漂亮，
0: 非常漂亮。这个战术任意球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贴出来，比如说说在七几年的时候，七十年代世界杯的时候，保加利亚打了一个这样一个间接的二打一的一个任意球。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 对英格兰，
0: 对当年阿根廷队打英格兰，
2: 那个是最，
0: 也是在右路换一边，对吧？这一次常州队是在左路，
2: 对，
0: 当年是阿根廷打英格兰是在右路，
2: 对，
0: 大致的那个位置上面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间接二打一的一个三人的间接二打一个这样的一个配合，
2: 对
0: 啊，打进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经典的任意球的配合。我们看到镇江队的排人墙的最右边的那个队员，他在队友啊，他在对手把球传出来这一刻，完全被球所吸引，而忘记了假跑的这个人在自己身边插上去。啊，这就是什么？就是定位球的攻防，或者说我们在防守的时候，我看球了，没有看人，
2: 而且这个球也有很大的迷惑性，都以为会直接射门。
0: 对，所以这就是明显的，这个定位球一定经过非常熟练的这种演练，
1: 是
0: 吧？而且你看，假跑的这个人，他先是跑过球之后，他先是放慢，就让你认为我这是假的，
2: 对，
0: 我完全是假的，我没有真的，
2: 不是跑位，
0: 我不是真的跑位，但是他在跑了几步之后，啪，突然一个加速，
2: 对，
0: 然后这个球传出去，对吧？我们非常明显这个节奏，
2: 以为我出去我可能是为了接这个反弹球，
0: 对，
2: 我这个他要主罚的
0: 是
2: 射门。
0: 明显看到就是包括这个他们的主教练郑指导，他在赛后也说他们也在抓这个定位球的这个攻防。我讲了，现在苏超定位球的这个进球率是非常高的。那一方面我要想办法得分，另外一方面我还得防对手的定位球，对吧？这就是一个矛和盾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无疑这个定位球是非常精彩的，
2: 对，三角，接射三角球。
0: 这场比赛我为什么说我对常州队要表扬呢？因为常州队在很快在上半场他获得了第二个进球，就是因为镇江队后防线的一个解围的失误。但这个定位，这个球打进去，
2: 分析一下，就常州被就是七十七号被吹到那个球，请您分析一下。
0: 这个球很明显了，这个球其实我说了，如果我们没有 VR， 这个球大家可能都无法判断，或者说认为，哎，裁判为什么会吹掉？这个球是个好球啊，对方自己的一个失误，他在前场的一个反抢获得一个单刀球的机会，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有 VR 视频回放了之后，裁判提醒了，助理裁判提醒了，就这个球它是一个越位球，就是你在参与回抢的之前，你出现了越位的位置，你在防守队员的身后过来抢这个球，你在越位位置过来获利啊，所以这个球被吹掉。你看了 VR 之后，你看的就非常清楚了。那么在现场，你肯定是觉得一头。

0: 雾水，为什么这个球会吹到，而且那个越位也是好，也越位的不是非常明显，是吧，也是毫厘之间啊，所以这就是 VR 带来的这样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吧，要尽可能的减少啊这种这个漏判或者误判啊。但是可喜的是常州队被吹掉这个球之后，他的心态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对于常州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进步的地方。
1: 好，
0: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常州队这场比赛之所以很稳定，你看这场比赛常州队他完全把自己的一些战术啊一些配合啊把他技术完全体现出来，当然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镇江队他排名最后嘛，他可能实力稍弱一些，那让这个常州队打得更顺一些，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至少球员在心态上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波动。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看镇江扬州队打进第二个进球，那个进球进了常州，那其实那个进球也是比较漂亮的，那个进球是一个本身第一次进攻就是一个打身后，结果被对方门将扑出来，随后常州队在前场就地组织反抢，又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么二次进攻之后，在禁区前沿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二过一的配合，那个在那么小范围内，而且当时常州队只有两个人，而镇江队的防守有五到六个人，
2: 对
0: 吧，在那么小的范围内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2: 穿缝一样的
0: 二过一的这样配合。我跟你讲，这种球我们看哪谁打的，西班牙队打的最多，
2: 哎对，
0: 巴萨打的比较多，就讲究脚下的这样，
2: 西亚那个时候
0: 敢在禁区内做这么小范围的这样一个配合，一个技术要到位，第二个两个人要非常的默契，
1: 是
0: 对吧，就是我的
2: 我跑
0: 我传跑，我们两个人都要时机结合的非常好，传球的分量角度等等都要非常好，所以这个球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禁区内的小范围的
2: 心有灵犀
0: 啊配合，而且就两个人，对吧，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常州队赢的没有什么问题，很干净，
1: 对，
0: 很漂亮。
2: 但是也有球迷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两队的实力差距比较大？
0: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两个队，你要说实力差距有没有差距，常州队确实要比镇江队强一点，这点
1: 对，
0: 至少从这场比赛表现来看，确实强。但是你要说差距多大，也不至于差距有多大。就这场比赛，我一直在讲，你像扬州也好，镇江也好，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他每场比赛他都会获得好多机会，他机会也不少，
1: 但可能有的没好好把握住。
0: 对，有时候呢，他就是，你像镇江队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射门次数七次，射正达到了三次，对吧？
1: 对，
0: 他危险进攻有十八次，跟常州队也差不多，常州队十九次，他十八次，但是常州队他的九次射门，四次射正，他有两个进，得分就50%的得分，得分能力，就我只要打中门框，我一半的球就进去了。
2: 对，两个进，
0: 但是镇江没有，
1: 对。
0: 那么这就是说，一个镇江，你的进攻的这种最后一脚球的处理，不管最后一脚的传球还是最后一脚的打门，有问题。第二个，那就是缺少一个尖刀，解决问题的人。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每个队都有核心人物，我的核心人物，比如说我是在中场。我这个中场，比如讲这个盐城队的这个刘家伟，对吧？包括胡淑明负责防守的，刘家伟负责进攻的啊，进攻的调度、渗透、传球、转移，刘家伟负责啊，他就是他的核心人物。我的前锋能获得很多的机会，因为他球传的到位，球传的好啊，对吧？啊，比如说那有的队可能是我的前锋是我的一个，我是一个得分手，我基本上这个一个赛季下来，我七八个球、八九个球，或者说我前锋。这个得分能力比较这个得分人比较多，我一个人每个人能打三四个球，对吧，我三四个人加在一块就九到十个球了，是吧，啊，得分点比较多，这也是，但是你像扬州镇江就是问题就是得分点不多，
1: 是啊，你看还有朋友说镇江队感觉球员不够猛，有的时候踢球畏手畏脚，
0: 我讲了一方面啊，他是主场，可能我讲球员压力确实很大，都是想赢球，太想赢球，
1: 是的，
0: 有时候反而变成自己的一个枷锁，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能力上面确实缺少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1: 是对的，
0: 在这方面可能那怎么办，没有这样的人，那作为主教练陆博飞来说，想办法，你得想办法在定位球上，能想想办法吗？是不是？因为我个人能力靠我一个人突破进去，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我没这个，不具备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人，那我怎么样在战术方面？我进行一些调整，
1: 是的，
0: 对吧？
1: 好，那我们刚刚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聊到常州和镇江的这个比赛啊。那下面我觉得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上周的最后一场比赛是盐城队啊。那这是本赛季夺冠的大热门。那这一次呢，盐城队目前是以五连胜的战绩，应该算是断崖式的在领跑积分榜统治力十足。不过呢，

0: 本轮盐城主场对阵扬州，好像并没有打出以往那种碾压对手的表现啊。全场比赛踢的是比较焦灼的，一直到下半场依靠禁区内的失误是获得了点球，然后呢以1-0小胜拿下了3分。所以我们也请王指导给我们来点评一下关于盐城和扬州的这场比赛。
1: 盐城队主场赢球是这一周四场比赛唯一一个主场赢球的球队，
2: 但是主场踢得不好，就你，
1: 但是主场也踢得不好，
0: 是的。
1: 我们看控球率上面，扬州55%对盐城的45%，就客队还占优。
0: 对，是。
1: 当然有时候控球率不完全的这个体现出什么问题，不能体现出结果出来啊。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来，扬州队在这场比赛，他控球率啊，他的这个队员在场上，还是这个做得比较不错的。而且扬州队这场比赛同样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就是非常遗憾，就是到最后看得着急。
2: 这个扬州队
0: 当时
1: 这个很要命，这个最后进攻那一下，最后的一脚传球啊，总是好像有点欠缺点意思
0: 对
1: 啊。但是盐城队这场比赛呢，确实打得不好的一个原因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在于，他的中场的一个防守型的后腰啊，胡淑明的缺阵，就他的队长胡淑明，胡淑明对于他整个球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球队的进攻是靠刘家伟，但是在后防线上，在整体的防守的重心，胡淑明是非常大的。虽然他不是后卫，他打后腰的位置，但是他这个位置很重要。但是他缺阵了之后，对于盐城队还是影响比较大啊，比较大。盐城队这个最后获得一个点球啊，就可以说比较勉强吧。
0: 是，
1: 那个点球呢也没啥问题啊，点球就说明扬州队在自己禁区内的防守不主动，因为这个球已经很好的防守了对方第一次的进攻。
2: 对，
1: 对方一个倒三角的传球，这个球位置上面都没有问题，这个球只要防守队员上去提前解围掉，或者提前把球带走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恰恰防守队员对自己的身后不了解，他愣了一下，等了一下，就是犹豫了一下，到底这个球我是一脚踢掉，还是这个球我要拿一下，他犹豫了，结果被温朱星从后面很快的去抢了个点。结果当他觉得后面有人来抢球的时候，他去伸脚的时候来不及了，温朱星上去卡住了位置，他解围没有解围到球，踢到了队员，而且正好在禁区内。所以我在讲，在禁区内的防守一定要主动，就是你不管你特别对自己身后不了解的时候，你一定要抢先，不管后面有没有人，除非你观察得很清楚，你作为3到5米之内没有人，你可以去选择我拿一下球，控一下球，没有问题。在禁区内，如果你不抢点，一定你会出问题。上一周比赛还是谁？苏州队还是哪个队？哎呀，我记不太清了啊。也是，2-2打苏州，2-2打连云港吧，好像是
2: 被扳平。
1: 对啊，扳平的球。苏州队又是前点的强点，都倒三角的前角了，前角的前点强点得分，就是在禁区内，你的防守队员的防守一定要主动，而不能够说我等一下，我犹豫一下，这就是问题。所以你看扬州队这场比赛就输在这个上面。但是反过来我们说盐城队，为什么我说这支球队啊今年啊特别的稳健，就是你看他人员有变化，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虽然打得很困难，可能场面也不好看，但是他总能利用机会，非常勉强的磕磕绊绊的1-0啊。
0: 对，你看我们网友就在说，就因为盐城每场都赢得磕磕绊绊的，所以有的时候输的对手
1: 大家可以看，马上世界杯开始了啊，马上世界杯开始了。其实你看一下往年的世界杯啊，
2: 拿冠军的球队都是
1: 小组赛磕磕绊绊
0: 的，
1: 他不会说小组赛一帆风顺，然后见谁灭谁，然后一路顺风顺水的打进了决赛。
2: 上届阿根廷
1: 对吧？
0: 是吧？
1: 他这个有时候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赛前看好的更大的这个热门球队，然后在小组赛打得非常漂亮，这个球队多半死在8进4或者16进8比赛，就是很奇怪，对吧？有些玄学在里面啊。但是偏偏你像盐城这种球队，他和上赛季的南东还不太一样。南东上赛季像碾压式的优势，
0: 对，
1: 我
0: 优势很明显，优势对
1: 啊，我都占据优势，不论是数据、场面等等。但盐城队其实几场比赛看，他并不是很占据优势。
2: 上一场踢淮安也不是，
1: 对吧？但是他总能够利用，他能找到一丝机会，利用一个机会，同时他能把自己的胜利果实保持到最后。
0: 这
1: 就是本事啊！
2: 强队风范
1: 啊！我讲了，强队有时候要具备这种气质的。
2: 我从盐城队
1: 就是我
2: 看德国
0: 有。你看我们的网友，有人说是他运气好，也有人说不服气不行啊，对不对？确实
1: 运气有时候啊，确实要讲究运气。
0: 是，
1: 但是那有时候更多运气会站在强者一边。
2: 对，
1: 明白我意思吧？就是你的欲望更强，我的想法更多，我更稳定，我更稳健，那我的运气。

0: 就会更多。
1: 对，把握机会的
0: 能力弱队不是没有机会，
1: 是，
0: 但是偏偏为什么我们觉得，哎呀，弱队机会也不少啊？弱队机会不少，但他为什么没有抓住？
1: 对，
0: 因为他的自信
1: 不
0: 够。
1: 机会拿
0: 不
1: 到，对，是的，是的，
0: 对吧？他不相信，有时候甚至不相信这是我的运气，或者不相信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在我的脚下。
2: 其实
0: 反而会浪费掉，
2: 很多体育比赛都会
0: 对吧？
2: 这种大
1: 好，那我们刚刚给大家就说到了有关盐城和扬州的比赛，那就上周的四场比赛呢，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啊。接下来我们来展望一下吧，随着这个第八周比赛的一个落幕啊，苏超马上是迎来开赛以来的首个休整窗口期，有两周啊间歇期。刚刚也说了，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其实是一次比较宝贵的调整机会。下一次的开赛呢是在6月13号，这个联赛呢也将会重燃战火，一共有三场对决啊，对阵双方的分别是宿迁对阵镇江，那徐中会迎战无锡，南通会交手泰州。那这三场比赛当中，其实有中下游的抢分大战啊，也有实力接近的强强对话，所以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来预告一下，或者我们来预测一下下一次的这个比赛，就是因为两周没有正式比赛嘛，这种长间歇期对于球队来说会不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0: 长间歇期呢，对于领先的球队，你比如说那天我还听到说，就是盐城，目前球队五连胜了
1: 对，
0: 四连胜，五连胜，然后他说黄指导说要给球员放一周的
1: 一周假
0: 休息啊，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各个球队情况不一样，
1: 对，
0: 他觉得这时候我需要给球员放松一下。其实我讲了，主教练就是负责在这个赛季当中我如何去调节球队。
1: 对，
0: 当球队的士气高昂的时候，我怎么去让他们顶一顶他？当球队他的体能各方面在下降的时候，我怎么再去给他施加点压力，让他提升一点？
1: 对
0: 啊，主教练就在这儿，这时候他觉得我球员绷得很紧了，五轮比赛打得都不错，我现在需要给他调整一下。这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事情，
1: 对
0: 啊。那么，在经过了这个半个月的休息之后啊，包括宿迁经过了三周的休息，宿迁上一轮是领先一人被南通翻盘，
1: 对，
0: 我估计他们真的是肠子都悔青了，
1: 对
0: 啊。但是紧接着又是一个主场打排名靠后的镇江，
1: 是的，
0: 憋足劲得打。那这场比赛对宿迁队来说，打平都算输。我个人觉得，
1: 对
0: 啊，不管从他的士气，从他的这个自己的能力各方面啊，打平都算输。但是，那偏偏我觉得啊，镇江队不要想其他的，拿一分都是赚。
2: 对
0: 啊，但是打这种宿迁这种比赛，你就当今年我比赛全输又怎么样？我就在客场，我制定好战术打法，坚决去执行。比如说我上半场防守，下半场我进攻，比如讲啊，或者上半场我跟你攻，下半场我防守，都是一些策略，根据比分的不同我进行一些调整啊。但是就是甩开膀子踢，大不了我全输。但是有时候对镇江队这种球队，很多稍微强一点所谓的强队啊，反而会觉得会踢得难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赢你是应该的。
1: 对，
0: 我一旦被你进球了，我一旦输给你，我丢大人了，
1: 反而压力大了。
0: 他反而包袱会重了，你知道吧？
1: 是包袱重了，对，是的，
2: 把对方守急了。
0: 就镇江队，我给他提建议，就是防守就你防守干净一点，坚决。
1: 对，
0: 我讲什么意思？就是在你在禁区附近的那种防守，你不要考虑我在后防线，我抢到球之后，我还再去组织什么脚下的传球进攻。减少这种球，因为这种球最危险，一旦你处理不好，容易被对方打二次进攻反击。你在后场解围的时候，不如把球干净点，踢出界外或者打到前场去。你让自己的球远离自己的禁区附近，不要给对方造成在前场抢断你的机会。因为我的能力不够，我在后场，我如果一旦被对方抢断了，我就来不及防守的。
1: 对，
0: 所以我镇江不如把球打出去，然后我到前面去抢，或者中场去抢。对吧？然后我这个，那现在镇江队就要练体能。你就拼命的去抢，拼命去追，我的体能比你好。
1: 是
0: 啊，我在前场寻找机会。我一次不行，我两次不行，我三次。
2: 对，
0: 那只能这么去讲。
2: 弱队就要增加跑动才能。
0: 对，我用我的跑动去弥补嘛。
2: 对，
0: 对吧？我的能力不够，我体能来凑啊。
2: 对，
0: 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镇江队放开手脚，那宿迁队呢？这场比赛也不能大意啊！你实力是占优，你有主场，但是不能大意啊。那么徐州和无锡队来说呢，这是强强对话。
1: 对，
0: 这场比赛很有意思。来讲这场比赛，
2: 一个是小快灵，一个是大开大合。
0: 而且你想想看，徐州队不会缩在后面给你防守的。
2: 对，
0: 徐州又是主场，那么对于你无锡来说，考验你喽。你的这个，你的

0: 枪头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考验你咯。
1: 对，
0: 对不对啊？你是不是辣枪头啊？但是我讲啊，吴奇队不是辣椒，绝对不是。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在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由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东台市王昆大剧院举行，向社会推出30人组的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教育引领广大青少年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一米友好同享南京的南京市首批儿童友好生活场景发布会温暖启幕。发布会由市妇联、市发展改革委主办，积极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围绕儿童友好构建文博美育、运动休闲、商业消费、公共服务4大类共12个场景，为全市儿童送上专属节日礼物。本次发布呢，也标志着南京儿童友好建设进入到了全面提至深度赋能的新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加速适儿化迭代，空间设计更加贴近儿童家庭需求，一张覆盖全域融入日常的全场景儿童友好网络正在织就。昨天无锡地铁联合市妇联、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儿童友好服务升级行动，在全市地铁89个站设106个儿童友好通道，专为1米3及以下的儿童免票打造。这次上线的儿童友好通道从儿童实际需求出发，进行多项专属优化。以文化宫站为例，儿童友好通道采用的是常开式的闸机设置，避免儿童进出闸时发生磕碰。通道上方还架有醒目的彩虹桥，便于儿童及家长快速识别。地面还同步铺设了独立的卡通风格通行引导地贴，能够清晰的指引路线。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呢，恰逢周一，刚刚过去的周末不仅是亲子家庭的遛娃黄金档，更成为了一大批90后、00后的狂欢日。记者走访南京新街口、江宁百家湖等核心商圈，发现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一群成年人正理直气壮地过起儿童节。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6.8%的成年人在六一期间为自己会购买玩具，51.1%的成年人表示会为自己来过儿童节。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打造的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校教育课堂在腾讯平台

0: 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结合四部门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职责协同发力。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去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结束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啊，赶紧这个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容易抽筋，牙齿啊也掉得越来越多。所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 VD V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是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呢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钙片要上100块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啊，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秒杀价呢，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说在微信去搜索一下小程序啊，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家里面还没有买洗地机，那你要认真听好了。拖地这件事儿啊，最累的就是频繁的弯腰。你可能不知道，100平的家全部拖完需要弯腰350次以上。夏季气温高，累得满身大汗不说，这个拖布还洗不干净啊，一股臭味儿，会越拖越脏。厨房里边油烟比较重，而且有些汤汁擦不干净，地上的头发、宠物毛屑缠得到处都是，床底、墙角清洁死角又扫不到，有的时候花一个小时打扫完，人累的不行，家里根本就没打扫干净。而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重磅来袭了，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啊！金马旗舰版的洗地机这次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就拖干净，地面不粘不留痕，专属的防缠绕技术，像长头发、宠物毛发都不会缠滚轮，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新款机器呢，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一次性都可以搞定啊！最关键的就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呢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就可以了。可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记住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就够了。6一儿童节，各位家长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能下水的潜水艇啊，买这些现成的玩具啊，可能孩子玩2天就腻了，不如让他亲手来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的 AI

0: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够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能够记住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啊，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那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呢，可以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另外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的竞争力。那今年暑假呢，我们推出了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打造一台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一下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呢，把书本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有水下机器人潜艇营，可以亲手打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的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的把水下画面传到你的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可以直接去水池里啊去实现操作了。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也好，潜水艇也好，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那现在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有很多期的这种科创营可以选啊，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就可以了，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来咨询报名。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随着高考临近啊，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会针对性管控的这个话题，这两天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也成为了大家近期讨论的焦点。我们都知道，在人工智能飞速普及的今天， AI 的答题还有解题功能是越来越强大，和以往的真人作弊枪手替考相比啊， AI 作弊有着秒级响应而且精准度高、隐蔽性极强的特点，那一旦它被不法分子给利用，钻了考试的漏洞，就将会直接冲击高考最核心的底线，也就是公平公正这个底线。也正因为如此，在高考关键节点，对于 AI 工具进行规范管控，其实已经成为了行业和社会的共识。有不少专家学者啊，都明确表示，这项管控的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像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就分析说，高考考试组织环节，哪怕出现一丝微小的漏洞，经过 AI 技术的放大，都可能会演变成严重的考试舞弊问题，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所以针对性的限制 AI 答题功能，本质上它就是在筑牢防线、堵住漏洞，全力守护高考的绝对公平。而针对这场舆论热议，各大主流 AI 平台也给出了理性稳妥的回应。根据半月谈的报道，今年高考期间啊，各大 AI 平台它并不会全面关停或者一刀切的停用，像平台的基础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里面凡是涉及到高考答题或者试题解析、作文代写等这样的一些涉考功能，都会随时专项的严格管控。不只是主流 AI 平台，那很多中小学常用的作业辅导工具啊，也主动的关停，限制了

及时答疑的功能，全方位筑牢高考诚信考试的屏障。在我看来啊，这个各大平台的这套管控的方式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因为它没有简单粗暴一刀切的模式，而是精细化、科学化、有温度的来进行治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一方面从源头杜绝了 AI 助考、 AI 作弊的灰色空间，斩断了 AI 牟利舞弊的不法渠道，而另外一方面它也没有完全限制 AI 的正常合理使用，还兼顾了普通用户的日常需求，拿捏住了监管和便民的平衡。那这种管控模式也被不少媒体定义为向善的 AI 啊，善良的善。新京报就此也发表评论说， AI 技术向善的核心就是让

0: 划定了清晰边界。今年四月，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当中，就明确提出要保障人工智能在教育场景当中应用的安全、可信、可控，为本次高考 AI 管控呢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透过这次热议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家的一个讨论，就是并没有把这个讨论停留在该不该禁止 AI 的表层，而是更多人把它延伸到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也就是 AI 到底应该如何去赋能教育，又该如何规避技术风险。现如今 AI 早已经走入了日常教学，从小学生写作业、中学生刷题拓展知识面，一直到梳理学习思路、提升学习效率， AI 确实为教育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它也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去认识到， AI 它终究只是辅助学习的工具，绝对不是可以依赖的捷径啊！这也是我想和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分享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可以用 AI 来借力，但是呢，日常学习当中绝对不能够依赖它。如果说但凡有学生他就习惯性的依靠 AI 来解题、写作业或者整理答案，你有没有想过，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丧失独立思考和自主解题的能力。表面上看他确实是提高了学习效率或者作业效率，但真正丢掉的是学习最核心的知识积累和能力锻炼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所以说高考期间的 AI 管控，它的这个意义啊，远远不止防范作弊这么简单，它更是一次生动的教育引导，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真切地看清楚 AI 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技术本身没有错，好坏与否、利弊之分是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合理使用的话，那你就可以为自己的学习助力，而如果投机滥用，就会打破规则，滋生乱象。这场管控其实也在提醒到所有的学子啊，学习确实没有捷径，考试也容不得半点投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依靠 AI 的秒级回答，而是课堂上你要认真听讲，刷题时要独立思考，备考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踏实的积累。我们要摒弃依赖 AI 的偷懒、走捷径的侥幸心理，坚持诚信考试的底线，养成严谨务实的学习态度。总而言之，人工智能赋予教育是大时代一个大事啊，我们也不会或者也不需要全盘去否定 AI 的价值，但只有科学管控、理性使用、守住规则底线，能够把控使用的力度，这样才能够让技术真正的向善而行。而 AI 成为助力学生成长的阶梯，不要让他去破坏教育公平，那这才是 AI 融入教育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12345的政府服务热线吧。那一直以来啊，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是咱们老百姓去反映问题啊、求助一些难题的一些重要渠道啊。但是最近啊，福州公布的一则奇葩的诉求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会引起热议的啊？这是因为有市民啊，通过12345的这个热线呢，他提出了诉求啊，他的诉求就是希望政府部门能不能够进行人工干预天气啊，帮忙降温、降雨。刮风甚至缓解闷热潮湿的天气。简单来说就是有市民想让咱们这个政府热线啊帮助他去呼风唤雨。那对此福州的12345明确也回复了，说天气是自然客观现象，行政部门无法人为调控，气象部门呢也只负责监测预警和预报，没有改变天气的能力。而这一诉求也被这位投诉人认定为是不合理和超范围的诉求。那当然，其实类似的奇葩诉求真的并不少见啊。我们看到多地12345都曾经收到过一些离谱的请求。

0: 求，比如说有人打12345要求查询前世的信息，还有人呢就投诉树木影响风水，还有的人说要求政府帮忙找工作等等。你看看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啊，有的是违背常识，有的属于个人私事，其实都完全超出了政务服务的职能范围。在我看来，有不少的群众把12345啊当成了无所不能的超级保姆，是因为他们对于政府职能产生了一个认知上的偏差。大家随手提出的无效诉求，其实是会占用大量公共资源，挤占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的求助通道，让真正的民生难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全国多地其实已经开始常态化的去公示一些不合理诉求典型案例了，对于无效的诉求呢，也敢于说不。像惠州、临沂等地还专门建立了评议机制和认定标准啊，规范处理诉求，然后避免公共资源被浪费，同时也杜绝热线简单的推诿。其实国家层面上也早已经划出了红线。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呢就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恶意扰乱12345热线秩序的行为，将会移交公安机关来依法处置。那这也让热线治理呢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在这里必须要明确的一点就是，12345它是一个便民解忧通道，它不是万能兜底的工具。政府服务一定是有边界的，公共治理也是要遵循客观规律。良性的政民互动啊，本来就是双向的。政府用心办好群众的合理诉求，当然作为群众，我们也要理性的表达，要守住一些常识的底线。那总而言之，有事找12345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可不能事事都依赖12345。只有政府精准履职，群众理性诉求，才能够让这条民生热线啊回归初心，真正的为民解忧。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凌评论。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0。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

0: 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质，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前段时间我一个干修车的朋友啊，说个事儿，说一辆新能源电车在路上被个自行车轻轻吻了一下前挡板，那看着表面上就是稍微瘪了一点，车主觉得这有多大关系呀？最多几百块钱钣金喷漆嘛。结果到 4S 店一升举，维修单打出来接近10000。为什么？因为那层薄薄的蒙皮后边藏着密密麻麻的传感器线路，里边有个接口松了，存在安全隐患，必须得修。怎么办？车主咬着牙含着泪把车修了。修完之后现在看到自行车都绕着走，生怕再来一次。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我昨天在新闻里边又看到一个，说是一位新能源车主倒车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一下后视镜，这车主觉得这不就是玻璃加个壳吗，就算到路边店180块钱足了吧，结果 4S 店报价单一出来直接懵了，5700块钱。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啊，买的时候像捡漏，修的时候像破产。为什么这个后视镜那么贵？因为电车后视镜不是以前那种掰一掰就复位的机械玩意儿了，它里边也集成了好多东西，什么电动调节马达、加热除雾丝、盲区监测预警灯等等，有的还有什么迎宾灯、摄像头。这就好比你把手机给摔了，屏幕没碎，可是里边的有个什么小螺丝啊，什么电路啊坏了，你光换个外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换总成。而且呢，这个电车的配件通用性很差，坏了就得等，等个配件都得等一周。有人说了，那干嘛老去 4S 店找个熟悉的修理厂搞一下不就得了吗？千万别，各位啊，新能源车要那么搞等于玩命。以前的油车是机械结构，老师傅听声音都能判断这车子哪儿坏了啊，扳手螺丝刀可能就解决问题了。可是电车不一样，电车的核心是电机、电池、电控，这些玩意儿全都是高压电加计算机代码。那普通修理厂首先没有原厂的诊断电脑和授权账号，其次更重要的，很多这个修理工他没有高压电工证，你敢让他拆他也不敢动，万一操作不当，不单关系生命安全，还可能面临法律风险。之前有真实的判例，俩兄弟买了一辆事故电车，为了省钱自己动手解锁那电池系统，结果被车企告了，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起诉。最后什么判决呢？这俩兄弟一个有期徒刑6个月，一个拘役6个月。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刑法，你搞不好手艺还没使出来，手铐先戴上了。更扎心的是车企的霸王条款，你看现在新能源车啊，那个维修权都锁得死死的，你电池底部磕了一下马路牙子啊，也许只是外边那个塑料护板裂了，或者有个卡扣断了， 4S 店的标准流程往往就是直接更换整个电池包，这一换不得了，几万块钱是起步价，上不封顶。 而车企用来吸引你的三电

终身质保，你注意啊，合同里边小字儿都写得很清楚，必须要在 4S 店包养，必须要使用原厂原件，不得有任何私自维修记录，否则你这个质保立马作废。这样再看，你掏钱买下来的这个电车，好像它还真的不完全属于你，它更像是一个租给你用的精密设备，坏了呢只能找官方，官方说怎么修就得怎么修。那新能源车它就像是一个带轮子的精密手机，但是问题在于手机要是坏了嘛，很多人可能直接就换个新手机啊，你就算没坏用个两三年，很多朋友也要换了。但是汽车它不是几千块钱啊，几万十几万几十万，谁能两三年换一台车啊？所以表面上看新能源车省了油钱，可是几年省下来的钱，一次大事故维修全搭进去了，甚至还得倒贴。那电车到底能不能买呢？假如说你主要的日常通勤，家里边呢或者公司有充电桩，每天跑个几十公里，电车的感受确实不错啊，很爽，跟油车不能比。可是如果你经常跑长途，跑网约车，生活在东北那种很冷的地方，或者你想我买辆车要至少开个十年八年，那这个纯电车啊还真的不如油车或者混动更靠谱。现在前两天那个新闻刚报道的燃油车的价格一降再降，是吧，看起来性价比燃油车越来越高了，很多人觉得那个电车啊绿牌的有路权有补贴赶紧换电车，其实真的跟风没有必要。这好比什么呢，看人家孩子挤名校，哎，你也疯狂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结果孩子厌学了，看人家炒黄金发了财，你也一头扎进去，结果高位站岗了。生活中处处都是这个理儿。如果只是把别人的观点存在自己脑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自己脑袋租给别人当仓库啊。买车是给自己开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能让潮流牵着鼻子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您说呢？欢迎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5月31号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叫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但是现实啊，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咱们国家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还在23.2%徘徊，距离健康中国2030年定下的降到20%以下的目标还有不小的缺口。这个缺口里边，电子烟在大学校园甚至更低龄的群体里在悄悄蔓延。现在那电子烟啊，长得跟 U 盘一样，闻起来水果味儿，藏在袖子里边也没人注意。它不像传统烟那样满身的烟臭味儿，所以这电子烟，很多年轻人眼里边它是什么呢？新潮、解压、无害，甚至有学生觉得手里边拿个电子烟，那比抽烟更高级，这是社交硬通货。但是电子烟的核心套路就在于它用一套商业包装篡改了大家对风险的认知，它把伤害稀释了。商家不会告诉你电子烟它的风险、它的危害在哪儿，包装又很漂亮，很多年轻人他就觉得这个很时尚而且无害。可是不知道尼古丁还是尼古丁，照样会钻进大脑绑架你的多巴胺。你看短视频平台里边，熬夜备考来一口被包装成解压神器，朋友聚会来一口变成了社交礼仪。很多大学生说抽电子烟不是为了嗨，是为了合群，是为了缓解焦虑。这里边最大的谎言是什么？你以为的解压其实是身体在喊救命。当你不抽的时候感到烦躁，注意力涣散，那这个涣散那不是压力大，那是典型的尼古丁戒断反应。所谓的放松，不过就是吸了一口之后暂时的戒断痛苦而已。这不是解决压力，这是给自己套了一个更紧的生理枷锁。要命的是，就这种电子烟无害啊，

还在侵蚀公共文明。你说以前坐地铁有人抽烟，大家会躲，现在有人拿个电子烟，旁边的人呢，因为空气里边没有烟味儿，他还不好意思开口指责。这种源于无知的自私，让二手烟的危害在悄悄扩散，只不过他换了一件隐身衣，同时在外包装上还穿上了华丽的外衣。所以这种情况啊，光靠喊口号说吸烟有害健康，这恐怕是不够的。首先监管要强硬起来，把电子烟得当烟草来管，不能当普通电子产品，是吧？要严查线上的暗语交易，堵住未成年人购买的漏洞。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帮年轻人看清楚，每个负责任的成年人都得告诉身边的年轻人，电子烟也是烟，抽电子烟就是吸烟。它那个水果味的外衣下面藏着的仍然是让人成瘾的尼古丁和看不见的有害气溶胶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人工智能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是前一段时间啊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而本周呢，人工智能正在归还工作，成为了热议的新词条。连续几个新闻，亚马逊刚刚取消了人工智能排行榜，因为成本飙升，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嘛。过去有段时间是希望员工用人工智能的比例啊越高越好，烧掉的 token 越多越好，但是现在把这个排行榜取消了。星巴克呢也爆出了消息，说人工智能连咖啡杯都数不好，管理层比较不满意。 Uber 短短四个月烧掉了34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预算，一无所获。微软宣布取消内部大多数工程师的 Cloud Code 许可。 Cloud 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工智能啊，我也用了一阵子。微软呢宣布工程师以后就不可以再用 Cloud Code 了，因为你在工作场所用 Cloud Code， 你不可能是自己花钱吧，是微软给你买单啊，微软已经承受不了这个巨额的账单。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用人工智能分怎么用啊。如果是工作上用人工智能，那这个算力开销会匪夷所思的高。我就拿 Cloud 来比一个例子。Cloud 是我现在用过的所有的人工智能当中啊最聪明的。不管是帮忙整理文字，还是帮忙去干一些其他的工作，哪怕是让他写一个你根本就不会的代码，他也能帮你搞。可是三分钟就会撞墙。比如说吧，花150块钱充个值，接着就用 Cloud。 我一开始是真吃惊啊，我丢了一篇文章进去，我说你帮我做分析，分析完了以后直接跳提示，叫我过四个小时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已经撞到了我的套餐的使用上限。换言之，你可以用，但凡让它稍微费点脑子，多烧点 token，你的套餐就触顶了，过四个小时再说。那你说过四个小时再来一轮，你注意它还有个每周 token 上限，如果你连轴转的这么玩，一天下来你这周应该都用不了。那你说我就是要用，那简单啊，你多花钱就是了，后面的就按 token 给你结账。但是如果真是这么算的话，一天花你个几百块钱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就是把工作丢给 AI， 如果真的是依赖 AI 啊，算力开销会呈现一种匪夷所思的高支出。更不要说有一些工作呢，之前有人试图搭那个 Cloud， 就龙虾啊，你搭了龙虾以后，它本身是不能够运转起来的呀，你得调用人家的算力，一天烧一大堆 token， 还是那句话，烧你个几百块一千多非常正常，有可能你只是让他帮你做了一个咪小的事情，整理一些 Excel 表，然后把这个表格里面的数字弄好了以后发给我老板，你就跟他说这么一句话，你觉得他在跑，你高高兴兴的到一边去了，你回头看你花了多少 token 呢？算力开销已经是一笔大钱。当然了，也可以还是把自己的工作丢给人工智能，也可以想办法省一点 token，但是稍微省一点，那个结果又容易错得离谱，这是现在遇到的两难。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个新兴事物嘛，人工智能发展到能够部分替代工作，也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那些大厂呢，一开始肯定也是希望先试先行，因为仗着底子厚嘛，现在看大厂也有点扛不住。那么像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啊，如果动了人工智能加创业的点子，你最好看一下人家大厂现在在做什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人工智能肯定还是显著的提升了效率的，但是它离不开人。比如说同样一个工作啊，你向龙虾下达一个命令，
让那个龙虾架构去调 Cloud 的 API， 然后帮你去做某件事，那这费用可能远远的高于一个程序员的工资。但如果你本来就懂，你是自己搭架构，有一些琐事丢给 AI， 花一些钱，那工作效率会显著的提高。我个人这方面是有深刻的体验的，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人工智能在大幅度的提升效率，但是完全交给人工智能现在看又不大能做得到，所以有可能啊会产生一种交集，这交集保不齐还是最好的结果。你看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只要懂人工智能啊，它都能提升，但是又不能离开人，离开人了以后这工位就玩不转嘛。最好的一个交集的意思是都少干点，但几乎不裁员，出的活儿跟以前差不多，但是呢每个人的闲暇时间能够变多。996 007这些不太健康的说法在未来说不定慢慢的就不能成立啊！当然了，这是我带有一些一厢情愿的奢望，可是就目前来看呢，人工智能它运转的模式有可能在接近那个比较好的交集。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内有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服务的公司最近陷入了混乱。哪家公司央视没点名啊？情况是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握的账号莫名其妙的自行发文宣布即将停更，公司法人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是有人伪造出了以假乱真的动态人工智能脸，由此突破了互联网平台的身份验证体系，非法登录账号，搞了一堆恶作剧。而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闯祸啊，也不止一起。比如说有一家公司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原因呢是工程师为了修复代码省事儿，将半导体设备的核心数据库源代码直接贴进了某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结果呢导致信息泄密。另外一件事是有公司使用人工智能

能整理公司内部的会议纪要，还是出现了泄密。央视评论，这些疏忽大多数源于一个错觉，人工智能是私密的。但其实技术是双刃剑，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当然是提升了效率啊，但是保密的意识还是要加强。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公司用人工智能啊，一般来说应该用的是 2B， 我们用人工智能呢，用的都是 2C。 2B 和 2C 什么意思啊？ 2B 就是 to business， 人工智能公司专门为其他公司提供的那种商业服务。像这种商业服务，它是得对于保密有格外严格的要求的。因为如果我公司买了你公司的人工智能服务，你把我公司秘密给抖扔到网上去了，那我还蛮高兴的呢，我就告你了。你们这些人工智能公司不都是家大业大的吗？犯这种低级错误，那法务部自然会有相关的说法。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它出问题是什么？它明明是工作上的事情，它没有用 2B 的那种模式，它用的是 2C。C 就是 consumer 啊，消费者，比如说你直接打开手机，你在豆包或者 DeepSeek 里面讲话，那个就是 2C 啊。2C 的保密和 2B 它在程序上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公司要用，最好还是得在使用模式上合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如果公司它真的是一点都不希望信息外露，也有办法，部署本地 AI。当然了，本地部署的再强也很难比得上云端大模型，有些公司可能是这种想法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呢，有人工智能公司也已经推出了物理隔离的私有化算力池。比如说我就租一个 pod， 一个 pod 大概是4个机柜嘛，里边256块专门的人工智能卡，那这个公司的这个 pod 就专门为我所用了，它不能为其他人提供服务，专门为我提供服务，甚至于像安全对齐模块、道德对齐模块这些东西啊，但凡花钱租了私有化算力，这都可以随手去调，这是花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问题是呢，不花钱就很难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当真是小公司啊，我看到有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如果以后就下定决心抱死了人工智能这个生产力工具了，那不如是基于开源买服务器，训练自己公司某一个专门项目的专门 AI。 已经有公司走这条路，而且已经跑通。总结起来讲，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双刃剑，双刃剑的意思就是耍不好会割到自己嘛，但是耍得好了，仍然可以为公司披荆斩棘，杀向未来，打出一条通道。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

0: 播。
1: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5月30号到31号，2026年江苏省城市无人机联赛暨灌南县无人机飞行服务交流大会在连云港灌南举办。活动以低空逐梦致敬灌南为主题，汇聚全国42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企业负责人及全省13个市参赛运动员，以赛为桥，共探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昨天，射阳县江苏顺泰农场大麦种植基地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审核，获得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正式跻身国际高端认证的大麦种植基地行列。此项国际高端认证标志着射阳本地特色粮油作物种植正式接轨国际有机农业标准，为区域农产品走出国门、打响高端品牌筑牢了坚实基础。5月29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会会议室里结束了一场特殊的博士答辩，博士生王浩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以来南京大学第一位不写传统学位论文，直接用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记者了解到，王浩然博士期间的专利啊，全部围绕自研监测设备和配套方法，跟实践成果高度相关。毕业后，他将会进入相关企业继续深耕水力光纤传感领域。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停服3年后，天涯社区宣布于今天起正式启用天涯点 net 这个域名，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恢复访问。当天，不少网友早早来到天涯社区，却发现无法打开网址。对此，天涯客服回应记者：天涯社区的新网刚刚重启，目前登录人数剧增，有点卡顿，请大家多试几次。国家统计局决定于6月26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2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呢，分别为今天0点和11月1号的0点。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的人员信息。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今天上午，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韩国大田的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升至5人，此外还有2人受伤。警方和消防部门推测，有可能是工厂内的火箭助推器发生了爆炸。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的消息，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的儿童。视频当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有三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媒体报道，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发表声明。

0: 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当晚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古什埃奇翁路路口呢实施驾车冲撞袭击，被以军事兵当场打死。以色列急救组织说，这一事件造成至少两人受伤。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了安全警报。30号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根据航班跟踪数据，这架波音767客机载有19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经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要注意的是3号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4号可能有点分散性的阵雨，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未来5天的温度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最高温度在31到33度，最低温度在20到2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是名医云诊室。

0: 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句话，运动不满30分钟等于白练？燃脂开关真的是到运动第30分钟才打开的吗？事实上，从运动后的几分钟开始，脂肪就开始功能了，只是30分钟之后燃脂效果会更好。具体来说，运动后的10秒到2-3分钟，身体以糖原功能为主，再往后脂肪参与功能。所以30分钟并不是燃脂门槛，10分钟、20分钟都有效果。打个比方，你烧水是为了等水开，但从点火那刻开始，水温就在升高了。运动也是一样，哪怕只有5分钟，动了就比不动强。既然不用死磕30分钟，那怎样运动才最科学呢？记住这几个关键时间。运动黄金时长是每次45分钟左右，运动的黄金时段是上午8点到10点，对心血管更友好，下午4点到6点更适合运动燃脂。另外，早上起太早，晚上临睡前刚吃过饭之后，都不适合剧烈运动。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
3: 不断的发育变化啊。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发现口腔问题呢，及时的能够来干预来治疗的话，能够就可以为孩子呢打下我们一辈子都是健康口腔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今天呢，希望今天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家长们呢走出认知的一些误区，重视孩子们的口腔健康。
4: 嗯，好，谢谢邢主任啊。那邢主任，首先我觉得我也是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向邢主任去问一个问题啊。那请问邢主任，到底什么是儿童的口腔早期干预？那是不是说只有孩子牙齿出了问题，比如说有蛀牙啦，有牙疼啦，那咱们

0: 还需要去做早期干预呢？
1: 首先呢，儿童口腔的早期干预呢，它是相对于传统的一种医疗模式来讲的。比如说传统的我们健康呢，可能就是家长呢就是牙疼了，才带孩子来看牙，
2: 对，
1: 牙齿肿胀了，面部肿胀了才看牙，
2: 就有症状了才会来。
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呢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这时候治疗呢就很费时间，然后呢难度也很大，并且最关键呢，它治疗效果也不佳，很多情况已经不佳了。孩子呢，就是说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牙齿吸收啊，出现牙齿的疼痛啊，很多时候可能要考虑做很复杂的治疗，比如说根管治疗，甚至要拔除，然后再做间隙管理。那我们就提倡一种，就是我们叫早期干预这种医疗模式，就是说家长可能要重视孩子的健康，在孩子还没有出现就是说明显的一些不适症状的时候来看牙医，并且家长要有这种意识啊，不是说一定要疼了才能带孩子去看，而是常规的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啊，专业的牙医来为我们孩子的口腔健康来
2: 保驾护航，做一个检查啊，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成年人的每年的定期的这种体检一样，在
1: 这
2: 个早期来检查检查啊。
1: 是
2: 啊，
1: 我也经常给我的小患者讲，就是说相当于看病呢，相当于就是和消防员的这样比较类似啊，就是在起火的一个早期阶段，我们灭火成本就最低的，也最容易控制，如果就是当然不发生火灾是最好，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但是在后期阶段呢，那就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呢，可能效果也不好，就一样的，我们就希望就更早的介入，医生专业医生能够介入，这样的让那个疾病啊能得到更好的来控制，
2: 甚至让它远离，对，
1: 就不发生这样的问题。
0: 是的，那邢主任，比如说像您刚说了儿童早期口腔干预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一般您是建议像多大的孩子就要开始来定期做这样的口腔检查呢？
1: 我们是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啊，有个推荐和建议呢，就是在孩子呢萌出第一颗牙齿之后
0: 啊，
1: 最晚不晚于1周岁就一定
0: 要
1: 带孩子来进行专门的口腔的检查。
0: 哎呀，你看我们都不知道这么早就得带孩子做第一次检查了。
2: 是
1: 的。
0: 那这个第一次检查之后，孩子的口腔就是牙齿如果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接下来建议他们再过多久再来做一次检查呢？
1: 一般来讲，医生在家长带孩子第一次做检查之后，我们会给孩子的口腔情况进行一个评估，包括他的龋病风险是高还是中还是低，是吧？根据他的情况，我们会建议，一般呢会建议3到6个月进行一次常规的牙科复查。
0: 那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个早期干预真的不是等出了问题咱再去治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让很多的家长要了解这个早期干预的重要性。那当然就是因为有很多家长也会好奇，孩子呢从出生到长大他的这个口腔的发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阶段，就是说在哪些阶段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早期干预的一些问题呢？
1: 一般儿童的这个口腔发育呢，我们可以分作几个重要的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在牙齿萌出的前期啊，还没有萌出牙齿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呢，因为没有萌出牙齿但是会有一些异常情况，有些孩子呢会出生就有牙齿，我们叫诞生牙，
0: 是的，
1: 就实际上是属于乳牙的一种早萌。
0: 对，
1: 第二个呢阶段呢就是乳牙开始萌出的时期，一直到乳牙裂完全建立，就是所有的乳牙完全萌出这个时期，一般呢时间是从6到8个月开始萌出第一颗的牙齿，一直到2岁半到3岁这个阶段呢，这是乳牙正在

0: 的最层一层硬组织呢，我们把它叫做釉质。这个釉质呢是成熟的釉质啊，就健康的釉质，成熟的釉质它是很透明度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它比乳牙的釉质透明度要高，因为它的矿化程度高，哦，所以呢它恒新萌出的恒牙呢，它显的颜色呢实际上是底层的牙本质那种本身就是有点偏黄的那个颜色，
1: 哦，所以它这个黄并不是不健康的，
0: 不是不健康的，
2: 嗯，
0: 但是乳牙呢因为它本身釉质没有那么透明，所以它反而显得很白
1: 啊，是因为有了对比以后，
0: 啊，
1: 是的啊，他才会觉得你这个恒牙会比较黄啊。
0: 实际这种情况呢，嗯，我们实际上经常就让家长也不要担心，嗯，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牙齿黄呢，它属于一个不均匀的，就像一个奶酪在牙面上，比如换过的牙，
1: 嗯，
0: 一个斑块，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异常的情况。
1: 嗯
0: 啊，我们有时候呢，可能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一个牙齿发育的一个先天的矿化不良。啊，我们有一个疾病叫磨牙切牙的矿化不良，
1: 嗯
2: 嗯，
0: 啊，这个发病率还比较高。
1: 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嗯，有没有办法把他的牙齿变得更加的？
0: 有的。如果出现这个，我们要根据他的矿化程度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分级啊，然后来做出相应的处理。比如说，他很容易就脱矿龋齿，我们可能就要进行预防性的一些冲填呀。然后做一些微打磨呀，这样的一个漂白呀，
1: 嗯，
0: 这样一个治疗，
1: 哦，就是也还是有解决的方法
0: 的
1: 啊。
0: 是 是的。
1: 那另外，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呢，还经常会听到像早期咬合诱导这个词儿。那我觉得您可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口腔发育的哪些问题呢？
0: 咬合诱导是一个我们儿童口腔医学中呀非常专业的一个词汇啊，
1: 嗯。
0: 那现在大家随着对儿童口腔健康的重视呢，很多家长也了解到这些像窝沟封闭啊、咬合诱导呀，
1: 嗯，
0: 这些专业词汇。
1: 是的。
0: 那咬合诱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就是一个儿童他的牙齿从乳牙裂、混合牙裂到恒牙裂，
1: 嗯，
0: 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尤其是我们专业的牙医，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能够更好的更形成一个更整齐更健康的一个恒牙牙裂，就是从乳牙裂到恒牙裂这个过程，
1: 哦，
0: 通过所有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0: 我们实际上都可以把它称作咬合诱导。
1: 哦，
0: 它分广义和狭义，比如说广义的就包括一个蛀牙的一个修补呀、补牙呀，都算是咬合诱导。
1: 哦，这个都算是咬合诱导。
0: 都算。但是呢，狭义呢又特指了一些，就是说我们经常指的，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之后，我们做一个间隙的管理呀、间隙的保持呀，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早期的一些牙裂不齐的一些矫正呀，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有地包天，
1: 嗯，
0: 还有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
1: 嗯，
0: 咬嘴唇、吃手指
1: 啊，对，
0: 还有一些口呼吸，
1: 对，或者长得不齐的那种牙齿，
0: 对，
1: 嗯，
0: 它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口腔发育的这样一些力量，
1: 嗯，
0: 啊，阻断一些不良的口腔一些习惯，然后达到一个最终呢，改善它的咬合状态，
2: 嗯，
0: 啊，然后甚至把面部。有些更漂亮了，
1: 颌
0: 骨发育更好。
2: 哎，
1: 对，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在孩子就是刚刚在换恒牙这个阶段，有很多都是喜欢给他们做那种就是牙齿的矫正或者戴牙套之类的。
0: 对，
1: 那他其实这个是不是也算是咬合诱导？
0: 是的，是的，这是就是我们一个常称的咬合诱导，就主要就包括早期矫正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间隙保持啊，
1: 嗯，
0: 这些都属于。
1: 那像这种早期的这个咬合诱导，他是要等孩子把牙齿都换完了再开始做，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进行呢？
0: 实际上呢，就是说以现在就是说。早期矫治呢，现在也有一些的误区吧，就是说很多，很多科普号呀、公众号呀，也是宣传，造成家长很焦虑，
1: 是
0: 不是我会不会耽误了孩子的发育？
1: 对，就觉得越早越好，有很多人是觉得。
0: 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1: 哦，
0: 我们在专业上来讲，就是有一些的问题呢，它是需要就是早期来干预，比如说它效果更好，比如说因为它收益更大，我们要平衡这个治疗。他花费的时间呀，包括经济上的考虑啊，然后他达到的一个效果和他对一个孩子口腔发育的一些益处，综合去考虑还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来早期做。当然有些呢就不建议太早期去做，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分情况的，
0: 分情况的，
1: 就看这个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医生来做决定。
0: 是的，所以很多家长呢，实际上也不要太焦虑，就听到好像就是说不早期矫治就耽误孩子了，也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我们记录老街里 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 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

0: 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邢向辉主任。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儿童口腔早期干预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那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和孩子这个口腔发育方面有这个疑问的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向邢主任提问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各种关于儿童口腔发育的一些异常的情况啊，包括家长呢该如何去应对。那我们家长可能听完之后呢，有些问题就知道了该从什么时候给孩子的口腔进行早期干预。那邢主任，在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儿童口腔发育上面的一些异常的一些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4: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啊，就是这样的，儿童牙齿发育异常的。实际上我更重视的就是说，比如说孩子恒牙刚萌出，他牙齿呢就出现，就是我们俗称的六龄齿，也就是6岁萌出的第一恒磨牙，我们把它叫做六龄齿。很多家长呢都知道六龄齿呢要在六七岁萌出之后做窝沟封闭，是吧？就这个牙齿呢，实际它在刚萌出之后呢，我们还是强烈建议进行一个检查，看它有没有一些发育的一些异常。因为一个疾病叫磨牙切牙矿化不良。这种疾病呢，主要累积的牙齿呢，就是第一恒磨牙和切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第一恒磨牙是牙口腔中，所有牙齿中功能最重要的一颗牙齿，它如果很小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矿化不良的话，会造成后来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会造成牙齿的崩解啊，出现一个很大很深的洞，甚至牙齿会整个就是说合并发生蛀牙，也就是龋病。然后造成整个牙齿进一步的牙髓炎、根尖炎，最后变成残冠，就不得不拔掉了。这个对孩子实际口腔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遇到不少这样的孩子。当然这个疾病呢，它的病因并不是很明确，它主要是给，孩子发育过程中有一些因素会造成这个。发育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有些发育牙胚发育过程中出生后到3岁中间有一些发热有一些感染或者过敏哮喘这种疾病全身的健康都有密切相关，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呢这个家长如果在孩子六龄齿萌出之后，也要很关键的一个点呢，就是来专科的牙医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筛查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呢，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这个家长们的干预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些家长可能也会有些误区啊，就是说认为自己家这个孩子他可能有乳牙出现蛀牙的情况了，家长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乳牙有点蛀牙应该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反正过2年他就换恒牙了。像这样的一个，您觉得这个想法对吗？
4: 我们作为一个牙医来讲，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
2: 2年你就得去洁一下自己的牙，
4: 是的，
2: 对不对？但是那邢主任，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或者是在 18岁以前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呢

0: 这个就是比如说洁牙的这种时间周期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如果一般来讲就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呢小朋友他不一定特别配合一些比如说超声啊那种震荡那种，
0: 对对，
2: 是的，
1: 他可能会很抗拒，
0: 对，
1: 那时候不一定需要做这种超声的洁牙，但是可以用一些毛刷呀、啊、蘸一些专门的去色素的一些来做一些比较更柔和的温和的这样一个洁牙的一些操作，
0: 嗯
1: 啊，把可以把一些牙面的一些色素啊菌斑去除一下，啊，因为它结石确实比较少。
0: 对，
1: 啊，如果青少年时期他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超声洁牙的话，通常我觉得可以一年甚至更长，根据他的一具体情况，
0: 跟他的就自身的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牙齿情况来。
1: 有些小朋友确实呢，他有些结石还是比较多，
0: 嗯，
1: 他可能清洁的不够好，
0: 嗯，
1: 或者说唾液分泌种种有一些沉积的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确实呢，可能这个要更频繁的来做一些机械的这种一个牙结石的去除。
0: 嗯嗯，
2: 好的，
0: 谢谢
2: 邢主任。
0: 嗯，
2: 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把它让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在我们的大蓝鲸发来问题了。
0: 嗯，
2: 我们先来看到这位朋友空城旧梦，他说啊，请问一下邢主任，这个八岁的孩子夜间总是磨牙，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磨牙，就小朋友磨牙症啊，
2: 嗯，
1: 这个实际上现在原因不是特别清楚的。
2: 嗯，
1: 有的以前呢认为磨牙呢可能就是说给孩子的这个精神比较紧张有关。
2: 嗯，
1: 有的时候现在也认为磨牙呢可能是给孩子的呼吸这个不通畅呀，或者呼吸系统这种有关。
0: 嗯，
1: 还有一种学说可能是认为，比如说有寄生虫，
0: 嗯，
1: 啊这种方式。
0: 嗯，
1: 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呢，一般的儿童时期的磨牙呢它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2: 嗯，
1: 啊它不会说造成牙齿的过度磨耗啊，把牙齿都磨短了，
2: 嗯，
1: 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或者说基本不太发生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家长呢也对于儿童的磨牙呢，
2: 嗯，
1: 也不要过于的担心，他很可能呢，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过性的，
2: 对，
1: 啊，
2: 就一段时间就好。
1: 啊，他比如说这段心情很舒畅呀，
2: 嗯，
1: 各方面他也没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困扰，
0: 嗯，
1: 疾病困扰是吧，
0: 嗯？
1: 他可能就好转了，就不磨牙了。
2: 啊，嗯，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1: 对
2: 吧？
1: 对，
2: 不用太焦虑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针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新主任，就是小朋友们就在不同的年龄段，他们这个磨牙跟成年人这种晚上的这个磨牙是性质是一样的吗？有没有不同的？那成年人这个磨牙怎么去应该去解决呢？
1: 成年人磨牙如果磨牙的特别的明显，已经比如说牙医检查呢发现他牙齿已经磨损了，
0: 嗯，
1: 就是说白了就牙齿在夜间他不休息，他在空转，
0: 嗯，
1: 相互之间在磨磨磨是吧，
0: 嗯，
1: 那就把好牙呢就磨得很短，或者说出现牙冠的一个缺损，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医生呢会根据情况呢给他制定一个保护性的牙套，
0: 嗯
1: 啊，我们叫那个颌垫 啊这样的话会，比如说他牙齿很硬嘛，我们这个颌垫呢可能是硅胶的，很软，硬的和软的它之间就不会产生很严重的磨耗了，
0: 嗯，就让他睡前戴起来，
1: 对，他可能还磨，嗯，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不会磨损他的牙齿，
0: 对，嗯，
1: 另外通过颌垫呢可能抬高他的咬合高度之后，
0: 嗯，
1: 可能对呼吸道呀也是有利的，这样的话会缓解他磨牙的这样一个严重程度。
0: 嗯，哎，这个确实是啊，我们之前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们还真的还不知道。今天邢主任确实跟我们讲了，就晚上可以带一个这种可以保护的这种工具之类的，啊，
1: 这可以需要到口腔专科哈，
0: 哎，
1: 来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评估之后，医生决定是否你需要戴一个牙套。
0: 嗯，
2: 然后再开始戴。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嗯，哎，这个我正好再插问一下，就是那我们常规的，比方说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门口的一些口腔诊所啊，包括一些小的门诊啊，跟咱们就是正规医院的这个口腔科部来比的话，您觉得就是大家是可以选择就近的，还是有一些情况就得到咱们医院来去进行就诊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也是提倡那个三级诊疗嘛，分级诊疗，
0: 嗯，
1: 是吧，
0: 嗯，分级诊疗，
1: 分级诊疗，如果是一个很规范的我们的口腔牙科诊所呀，
0: 嗯，
1: 我们也是可以的是吧，因为它有它的一个好处，便利嘛，
0: 对，
1: 就在开在我们社区的是吧，
0: 嗯，
2: 一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相关资质，
1: 对
2: 对，
1: 它必须是就是很规范的，
2: 嗯，
1: 你要看你的医生是不是那个口腔专业他毕业的，
0: 嗯，
1: 他的是不是还是说
0: 职业资格，
1: 职业资格呀，
0: 嗯，
1: 他是很那个很他的利率呀，
0: 嗯，
1: 是吧，你认为你对他的一个判断呀是吧，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不可否认会有一些啊，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盈利。

0: 更重要的、啊、
1: 反正大家呢就是要去擦亮眼睛，
0: 对对对对、
1: 如果是正规的诊所，正规的这个口腔的
0: 对
1: 一些
0: 对
1: 工作部，然后你比如说去做一些简单的处理还是没有问题的。那比如说，
0: 这要是对，
2: 还是规范
0: 的
2: 问题，
0: 规范的
2: 对、
0: 啊，规范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看牙把我们置身于一种风险之中，是吧？
2: 嗯、
0: 如果消毒不到位，各方面是吧、
1: 嗯？好，谢谢邢主任啊。这边有一个听众，他问你，他是小孩的奶奶，他想问你，他说他们家孩子9个多月了还没有长牙齿，是什么情况？钙也在吃，他说他们楼下的那个小孩4个月就长牙齿了。
0: 这个问题呢，就是孩子的牙齿的萌出时间呢，实际上呢，就是个性化还是很。差异性还是很大的，就像刚才您提到他邻居啊4岁就长了，他9个月还不长，所以家长都会觉得会焦虑哈。
1: 是，
0: 实际上我想告诉这个奶奶的是，就是说牙齿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评估一下，因为一般孩子牙齿如果存在就是说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牙胚的先天缺失，有些疾病会有的，比如说他我们有一种叫外胚发育不全综合症，这种呢他很多的牙齿都没有，都不长。但是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检查呢，会发现他牙槽体很低平，就是骨头都很纤薄。就是牙齿呢，明显就没有牙胚，能看出来，不拍片我们都能判断出来。如果我们检查发现，哎，这个牙槽体呢很丰满、很饱满，这里边肯定是有牙齿的。所以这样呢，就不要太担心，
1: 不要太担心
0: 啊。包括这个牙齿的萌出啊，现在很多流行各个国家不地区呢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国家平均大概是8个多月左右，那像有人国际上有调查，像印度人他们萌出时间平均都9个多月，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些国外的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一般的来讲啊，
1: 不要太过焦虑，
0: 不要太过于焦虑、如果他的上一代也没有那些很明显的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遗传性疾病，是吧，孩子一般也不会有这样的
1: 他可能相对而言就是长得时间可能稍微迟一点，
0: 并且呢长得迟一点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1: 对
0: 是因为长得迟，我们知道像那个6个月到1岁很多孩子还是有辅食，但是主要还是一个奶粉呀、母乳呀、这种奶粉为主。如果牙齿萌出之后，牙面乳牙接触到这些奶水，它实际对乳牙的有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牙齿它过早的话，它很容易，因为早萌出的话，可能伴发一些矿化的不够成熟呀这种一个情况。如果晚萌出，反而避免了这样一个和奶水接触啊，不容易蛀牙。所以
1: 好，谢谢邢主任啊。
2: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其实他呢是属于孩子这个长恒牙，他觉得可能是换的有点晚了哈。这是他说家里面孩子6岁，目前只换了1颗牙齿，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时间晚不晚，邢主任？还有就是他问多久换第二颗牙呢？
0: 一般的恒牙的萌出呢，我们通常都是大概也就是6岁左右。所以这个听众啊，他家小朋友6岁长了1颗牙齿，通常是下颌的一个中切牙。第二颗牙齿可能是对称的另外一个中切牙，一般中切牙刚好在中线正中间，一个和另一个，应该是相差不会太远的，应该很快第二颗就会替换。
2: 那就是说，其实6岁目前来说只换一颗牙，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0: 的
2: 对，也不用焦虑啊，
0: 不用焦虑。
1: 邢主任你好，我们家小孩子10岁，在玩耍的时候把牙齿磕坏了，检查发现有一根牙神经坏了，他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牙齿还有用吗？需不需要拔掉这个牙，重新种植新牙呢？
0: 牙外伤呢，是这个刚换过牙之后的小朋友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这个家长反映的问题就是，他牙齿是受比较严重的外伤了，
1: 磕坏了，
0: 说
1: 完
0: 磕坏牙神经都
1: 摔一个跤，磕坏了
0: 、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医生呢要通过检查，包括临床的一个检查和一个有必要拍一个X 光片，来看一下这牙齿，一个呢是看它发育的程度，第二个呢是看一下呢它整个这个根尖有没有这样一个感染，来综合决定。我们还是可以治疗的，
1: 可以治疗
0: 因为一般10岁呢，这个时候实际上上前牙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因为正常发育好的牙齿呢，它根尖呢是。基本上是闭合的，就是根尖的一个孔，我们叫里边会有一些神经啊、血管呀、这些，它是闭合的，它是 锥形的向下的，
1: 嗯，
0: 如果是十岁的小朋友，有可能呢他还是个喇叭口状，
1: 嗯，
0: 这个时候都没发育好，如果医生检查之后。

0: 后，哎，判断这个牙齿还没有发育好，我们通常呢还会进行一个叫根尖诱导成形术这样一个治疗，
1: 嗯，
0: 能够去除感染，让这个牙齿呢继续发育。通常呢，我们尽量还是要保留自己的牙齿，啊，不建议呢就是随随便便就拔除了，把自己的恒牙给拔除掉以后种牙，因为的的确确呢，自己的牙齿永远是最好的。
1: 对，
2: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种植牙也好，它现在很流行、很热门，但是它还远远达不到我们生理性的、天然的自然牙齿。
1: 嗯，他这个情况，邢主任能否挂您的这个门诊去看一看，去做一个可以检查吗？
0: 可以的。
1: 好，就这个听众啊，就我不知道您在哪里啊。如果您在南京的话，可以到我们南京市儿童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来找邢主任。正好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邢主任一些门诊时间啊。邢主任现在是周二的全天。是常规门诊啊，就所有的就是儿童口腔类的都是能看的。周三上午，有一个低龄儿童的专病门诊，就是3岁以下，对吧？就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们的一些儿童，就是口腔类的专病门诊啊，所以大家可以记住啊，周二全天和周三的上午。
2: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邢主任，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今年15岁，有鼻炎，睡觉的时候打呼，口呼吸，而且还有一点腺样体面容，做牙齿矫正好几年了，他现在呢一直带着固定器，但是呢有个门牙很大，上嘴唇看起来有点翘，他呢就是自己会天天戴着口罩嘛，他想请问一下，现在可不可以去诊治一下相关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改变这个下嘴唇翘的这个样子，就目前的这个情况。
0: 对，这个家长反馈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牙齿矫正的一个范畴了。
2: 嗯、
0: 实际上，它已经不是我们咬合诱导的范畴。
2: 哦，
0: 它实际上
2: 已经15岁嘛。
0: 对，15岁，这时候呢，15岁实际上这个恒牙裂已经建立了。
2: 嗯。
0: 我的建议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可以来到我们专科的，比如正畸科的口腔正畸科的这样一个门诊。
1: 哦、嗯。
0: 当然，它也反映的有腺样体哈，腺样体呢这样问题呢，实际上也需要我们。耳鼻喉的专家啊，来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这样一个检查，
1: 嗯、
0: 给他一个建议。
1: 嗯
0: 啊，因为确实呢，就刚才那家长也很专业，知道有个腺样体面容。
2: 对
0: 啊，就是说这就是因为有腺样体，它的一个比如说气道的一个狭窄啊不通畅，然后造成了孩子的这个口呼吸，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啊，比如说通常会形成一种什么呢，上颌口腔的额顶高拱，牙弓的狭窄，然后下颌后缩，同时呢也包括嘴唇呀干燥，孩子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等那些，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问题。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这问题呢可能需要至少来讲，就是口腔正畸科、还有我们这个耳鼻喉科的专家，
2: 对，
0: 都分别去看一下，
1: 去看一下，
0: 给一个建议，有一个先治疗哪个疾病，再治疗哪个疾病，
2: 咱们就还是要分一下这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啊。
0: 对对，
1: 我们口腔医院有耳鼻喉科吗？
0: 也有的，
1: 也有的
0: 啊，我们医院也有耳鼻喉的。
1: 哎，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咨询的方式，我们医院有没有比如说这种多学科门诊呢？
0: 我们应该也是有的，就是说在比如说在我们医院的15岁的这个青少年了嘛，他如果做矫正可以到我们口腔正畸科，如果有必要到耳鼻喉去进一步会诊啊，我们那个医生会给他有个转科的这样一个提供一个转科的一个操作，
1: 就不用再挂号了，是不是？
0: 就至少不要你再去那个就是抢号了，肯定是可以，应该可以转到耳鼻喉去，直接让专家来进一步分析。
2: 这个倒是看挺方便的，
0: 是的，
2: 对，
0: 是的，
2: 是的。
1: 好，邢主任你好，下午好。男孩子16岁，过2天准备去医院把左边下侧的这个智齿拔掉，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同时要把左边上次的那个智齿也一并拔掉？左边上侧的应该是不是上次
0: 哦，
1: 就下侧的智齿它经常发炎，上侧的这个智齿没有发炎。他是想问的，就是比如说我把左边这个下面是不是要把上面这个一并得拔掉？
0: 这个青少年16岁智齿萌出之后呢，实际上要不要拔牙呢？我觉得还是要听专科医生的一个建议。
1: 嗯，
0: 什么时候智齿才需要拔掉呢？就是说他首先来讲他位置不正 啊，它因为如果位置很正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掉，
1: 嗯，
0: 它位置不正呢，它并且会造成危害，这种情况才需要把智齿拔掉，
1: 对，
0: 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它左边下边那个要不要拔掉呢？
1: 他说他发炎了嘛，所以肯定是有一些症状了，
0: 啊，
1: 想要去拔。
0: 如果单纯的是发炎，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冲洗啊，能够解决的。嗯，实际上怎么说呢？如果它整个还可以容纳这个牙齿的空间。即使智齿，实际上我们叫它智齿，实际上它是叫第三横膜牙。
1: 嗯，
0: 啊，所以说刚才六龄齿是叫第一横膜牙，
1: 嗯，
0: 智齿第三横膜牙。
1: 第三横膜牙，嗯，
0: 啊，我的建议呢是还是不要随随便便拔牙，
1: 去医院去评估一下。
3: 有没有必
1: 要，
3: 要
1: 不要拔？
0: 对对，如果确确实实位置有不正，那确实那就需要拔掉，因为还反复发炎也好，压迫前方的牙齿啊，
1: 嗯，
0: 会造成更大的危害，那就要拔掉。
1: 嗯，
0: 但是拔掉之后是不是一定要把对合的牙？就上面它的问题可能是，对对对，
1: 就评估一下，
0: 我的也是要评估，比如说上面很正，嗯，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也是为孩子以后牙齿有一个储备，
1: 嗯，
0: 啊，比如说他六龄齿最后各种原因的各种比如说裂掉了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哎，那他是如果后边有两个牙齿，我们可以通过矫正把后边的牙齿往前移，能够代替这个出问题的牙齿，
1: 嗯，
0: 实际上是有个储备，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有两颗磨牙就够了，是吧？智齿是第三磨牙嘛？
1: 嗯，是，嗯，
0: 啊，但是通常，嗯，如果有储备的话，我觉得总比没有储备要好。
1: 嗯，好，啊，谢谢邢主任啊。就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就在节目之后，请邢主任来帮各位解答啊。
2: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邢主任啊，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儿童口腔早期干预、还有咬合诱导以及口腔发育异常诊治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啊。
1: 嗯，
2: 当然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案例。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这个儿童口腔的健康，它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呢真的关乎到孩子方方面面，所以还是要及时干预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邢主任，再次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嗯，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嗯。好，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啊。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在江苏南通港码头，装载着7273辆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滚装船启航，直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这是南通首次大规模向海外发运国产汽车，一举创下了我国单次单船单一品牌汽车出口的最大规模。本次出口车辆呢，依托铁路公路直达南通的杨吕铁路吕四港汽车物流基地。该基地与出海港口无缝衔接，抵港直装，单日小汽车接卸能力超过了3000台，通过供铁水一体化多运联运，多式联运的模式扬帆出海，为国内车企出海提供了新选择，也可以缓解全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通道拥堵的压力。财政部、建设部近日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你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无锡成为了继南京、苏州之后我省第三个入选城市，中央财政，将对入选城市给予定额补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到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交通运输部今天的数据显示，5月25号到5月31号，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数据，国家铁路运输货物8009.5万吨，环比下降0.84%；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5537.1万辆，环比增长1.65%。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今天的7点25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了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来关注国际。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了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台风蔷薇的生成已靠近，吸走大部分原本要涌入我国南方的暖湿气流。5月末至6月的开场，我省会迎来降水暂歇期。今明两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3号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

0: 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上海地铁里啊，有一群人啊，他们每天呢对着监控啊敬礼打卡，帮忙呢搬运行李，干了几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真相荒唐啊。维权法榜来讲一讲，你敢套我车牌我就套你的啊。武汉两个车主啊上演了相互套牌闹剧，结果呢双双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你敢相信吗？在上海地铁5号线奉贤段啊，有14个人每天是准时上班啊，他们对着监控呢敬礼打卡，帮忙啊搬运行李。干了几个月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而这一切居然是酒局上一句吹牛酿成的荒唐骗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去年6月，一个叫钱某的男人在酒局上喝多了，吹牛说自己能安排地铁的活，月薪6800，本来是酒后一句大话，没想到真有14个人信了，追着他要入职。钱某骑虎难下，干脆将错就错，组织入职考试，全程录像，制定敬礼打卡制度，声称领导要查考勤，整套流程像模像样。这14个人里有11位退休老人，还有3个盼一份安稳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不光白干了几个月苦力，为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岗位，还争着给钱某送烟送酒送现金，21条烟，6瓶白酒，3500块现金，加一张1000元购物卡，前后搭进去40000多块。直到有人去催工资，才发现全是一场空。钱某交代，他不认识地铁任何人，搞这一出就是为了享受被人当领导恭维的虚荣感。
0: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

0: 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网友说啊，都被气笑了，调侃说啊，说这荒唐的情节可以拍电影了啊。这个事儿呢，你看啊，荒谬离谱。那起因是钱某酒桌上吹牛是吧，收不了场，于是将错就错啊，搞了这么一个骗局。钱某涉嫌的是诈骗罪了吧，是不是啊，陈律师？
1: 哎，对，我认为啊，钱某的这个行为，虽然他自己说是为了享受这个那个的虚荣，但实际上啊，因为他收受了这个钱财，我觉得他还是构成了咱们刑法定义上的这个诈骗罪的。
0: 嗯，他是以一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帮忙入职地铁站工作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对吧？
1: 对对、
0: 可能有人会提什么呢？说，因为姚某等14个人是为了感谢钱某牵线搭桥啊，纷纷向他呢赠送烟酒啊、礼品券啊、现金啊等等，所以有人会觉得主动给的、是不是？但其实有一条是这个钱某暗示这个工作来之不易、暗示你要送礼给我、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暗向变相的一个要钱嘛，所谓的这个
1: 而且这个钱某他在收钱的那个之下当下，他应该是知道别人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他明明不能为他人介绍工作，仍然以非法占有这些财物的目的来收取了这些财物，那我认为他还是构成这个诈骗的啊，他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行为啊。
0: 诈骗罪的起刑点江苏是6000，这事儿发生在上海，
1: 上海
0: 起刑多少？
1: 上海呢，我们也查了一下，上海的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是5000，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已经超过了这个5000元的这个标准了啊，所以还是可以立案的。
0: 嗯，这个诈骗罪它分3个档，您分别提一下多少金额是多少年啊？分别提一下。
1: 我们就以上海为例，上海这个5000元以上呢是法定刑3年及这个以下。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拘役管制啊，或者是6个月这个拘役管制，3到6个月的拘役管制啊，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数额巨大，这个幅度呢是50000元以上。那么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这个3年至4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起刑量点。那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个金额呢是5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呢是法定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所以说这个案件是肯定够得上5000元以上的，那是不是能够得上数额巨大呢？可能还要看最后的这个鉴定，所有的这些烟酒啊，以及这些消费卡的这个合计金额。
0: 嗯，我看报道里提到钱某呢，就是共骗得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的现金和价值1000块钱的消费卡，总计是4万多，4万多那就是第一个档，是不是、
1: 对，第一个档，对，3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啊，
0: 3年以下。好，我想再提一下吧，因为咱们是江苏省，您刚刚讲的上海的这个金额对应的量刑，江苏是6000起刑，然后3年以下，然后多少是3到10年，就这个档一不一样，也是5万以上吗？到50万这个档吗？是3到10年吗？
1: 江苏应该是6000、6万和60万吧。这个江苏的我们还暂时，因为这个案件是上海的，我们暂时只看到这个上海的这个数据。
0: 对，我记得这个50万以上，这个和上海是一样，50万以上就数额特别巨大，
1: 每个省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具体可以再查阅一下。
0: 那这个就是10年以上的一个档。
1: 对、对，
0: 好，那我们看到哈，法院呢是判这个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呢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感觉有点轻啊。是吧，他其实已经如果4万多接近5万了，马上就要到3年以上了，怎么是一个6个月并且缓刑1年，有点轻吧。
1: 这个里面就要看一下啊，钱某可能他是有部分情节的，比如说一个退赔与谅解。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钱某是退赔了部分的礼品和礼金的，然后呢他也支付了所谓的工资，这个所谓工资其实可以做一种退赔来看待嘛。因为他已经收受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钱财，然后他把这些钱全部还掉之后，然后他又退给了，就是多退了一部分的这个钱作为说所谓的承诺工资啊，所以也取得了这些被害人的谅解。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司法解释呢，因为有积极退赔退赃，然后又获得被害人谅解，那么还是可以酌情啊从宽处理的。
0: 那这个从宽是怎么体现？就比如说一下就可以到，因为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所以他这个是 判的相对较低嘛，是6个月
1: 对,
0: 对吧，然后再缓刑1年，是可以有这么大一个幅度是吧？
1: 对，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理论上是可以缓刑的，都是可以缓刑的、啊，那么又因为他这个案件又不涉及黄赌毒，也不在现在的一个说完全不能缓刑的这个罪行里面啊，所以这个案件本身是可适用缓刑的这种案件类型。
0: 嗯，
1: 那么又是因为他有积极的这个退赔，然后呢也积极取得了这个被害人的谅解，那么会被判处到6个月，我认为这是相对而言而且他还给从自己的钱里面拿出来一部分给了这个所谓的承诺公司。
0: 嗯，
1: 那么在这些综合的考虑下，我认为判处6个月并且适用缓刑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0: 是比较合适、不显得轻啊。
1: 嗯，不显得轻、对。
0: 他这个退赃退赔一般是比如说我骗来的钱我要退回去、是吧，我退不了我要赔偿、叫退赃退赔、一般指的这个概念对不对、所以有网友就说了，就是因为他是承诺帮人 找工作是不是、14个人、就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其实不是应该算作退赃退赔的范围里的，只不过他愿意额外去所谓弥补你们的损失就给了这部分、就这个是这个意思是吧，不是说必须
1: 可以对为了获得被害人谅解是可以做出这么一个赔偿的动作的。
0: 嗯，但是反过来说，不是说这个钱某除了退赃退赔以外还要支付14个人的工资，这个说法其实不能这么成立、
1: 不存在，
0: 对吧？
1: 对，不
0: 成立，
1: 对，
0: 没有说要支付工资这一说，只是骗来的钱要还。
1: 对，
0: 好，
1: 是的，
0: 这是这块啊。那这个骗局怎么能够持续几个月之久？人们有一个疑问，有网友在质疑说，这些人每天对着那个地铁里的监控又敬礼又打卡的是吧，来巡逻帮人家这个什么搬行李啊，那么多人14人啊，而且还要去监督就是其他工作人员在不在岗啊，他都去查，就这些难道这么长时间几个月你地铁没有发现吗？这个地铁啊，按理说不应该担责任吧这事儿啊。
1: 首先我认为地铁公司是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的，因为他这个看监控的这些人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定期会有一群人向着这个监控来敬礼啊，这个我认为地铁公司是不存在任何责任。但是这个呢，我们是想提醒大家的是，所有涉及到现在的这个找工作这种事情其实还是蛮多的，很多人因为找工作被骗啊之类的。我们首先在这个上面我们要明确，如果真的是一份正常的工作，特别像这种跟地铁公司签订的工作，你是肯定会有劳动合同的，也肯定会有一个双方对于合同的一个基本要求啊，那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一个工作要求，这些东西都会有的，不可能说就是让你去做然后没有任何的书面的合同，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所以就14个人啊，这个集体受骗这个遭遇呢值得同情，但是也给我们一反思反省，就当时你看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啊，职业的这种常识对吧，按理说应该签合同啊，缴社保，而且工作流程似乎也不太对是不是，整个他这个有点很诡异的地方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首先找工作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啊，用人单位呢要有官方渠道，就这块您提示一下怎么样防骗，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啊。首先呢，我们要在正规的这个渠道平台来获取劳动的信息，那么如果一旦告知你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劳动岗位啊，也应该去到这个劳动用人单位去实地去考察，然后看是否有真实的用工需求啊，然后再正式与这个劳动合同单位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且在劳动合同当中还要看清楚自己的相应的权利义务，然后呢用人单位呢是有义务要帮你缴纳社保啊，有义务要告知你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些风险点，以及你这个劳动合同对你的一些基本要求啊，这个你可以主动询问，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用工单位也应该积极的告知啊。
0: 就可
1: 主要是这几点，对
0: 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意识啊，求职防骗的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走后门儿。轻松高薪等一些虚假的这种承诺，一旦发现可疑、要及时的保留好证据，及时报警，依法来维权也很重要。
1: 对，
0: 那像这样的事儿发现以后，那就报警呗，就这个维权，然后等待警方是刑事定案还是说治安处罚都可以，下一步怎么走、是退赃退赔还是说也可以要求赔偿，你分别提一下啊。
1: 如一般情况下呢，这个钱某啊，他在民事上面去界定，钱某其实收的这些钱也构成了不当得利，理论上在民事上钱某也有一个返还的义务，但是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钱某是退赃退赔，他已经做了这个动作，那么其实这些所谓的不当得利可以通过刑事追缴来完成，所以

0: 在民事方面呢，这些人也不需要再额外提民事诉讼了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通过刑事上的退赃退赔，然后来形成这个被骗资金的返还。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再假设一下，比如说骗的金额比较小，没有达到刑事追诉条件，比如说江苏是6000，上海是5000啊，构不上一个诈骗罪。好，我们假设啊，这时候可能会有治安处罚，罚款拘留。 对吧？嗯，一般是怎么一个罚，怎么一个拘，这是一块。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被骗的钱，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要求你民事方面返还，是走这个路，就不是一个退赃退赔了，是吧？啊，
0: 对，如果是说已经构成违法，但还没有构成这个犯罪呢，会也有相应的这个治安处罚，比如说最高不超过

0: 这些有这个存有这个心思的人啊，还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嗯，好，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 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民警陆成安给孩子们发来的提醒。
1: 盛夏清风扬，晚水正清凉，碧波景色美，安全不能忘。野外水域边暗藏致命险，千万要警惕，时刻记心上。河面之下，岸滩之上，处处都有隐患。小朋友们千万别私自下河，在河边戏水，溺水只在一瞬间，往往几十秒就能危及生命安全。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且身边有救生器材， 我们应该如何施救呢？救生圈抛投，站稳位置，抓牢绳体，精准抛向落水者。待对方抓稳后，缓慢回拉。岸边湿滑危险，施救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牢记安全准则。
0: 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加电话的用意在哪儿呢？是给您反打到直播室，有可能再做一次详细解析，让您和大律师的面对面交流啊。 好，来贾律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好不好？好的，因为叫山峰的朋友说呢，员工和公司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没有呢协商成功，员工私自就离开了，算旷工吗？应该是旷工了吧，是不是啊？
2: 对，我个人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属于旷工的行为。因为这个旷工通常就是这个员工没有正当理由，然后缺勤不到岗的一种行为。那么
0: 通常来讲，他没有跟单位请假，然后也没有正当的理由，那这种行为，他就构成了旷工。他可能会觉得我都已经到和你要谈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地步了，那我就谈不拢，我就不来了嘛，反正也要走人。这个想法不对，这个时候劳动关系还在，你要旷工的话，有可能被单位以你旷工为由把你合法解雇，是吧？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就没有经济补偿金了，不是吗？
2: 在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他仍然要到岗，
3: 要正常的提供劳动，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旷工啊，一般旷几天单位就可以解雇了。这个呢，这个规定已经作废了，通常一般来讲，连续旷工有单位三天，我个人认为三天连续旷工三天，那么就可能会单位处罚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原则，这个。
0: 也一些合格啊才能恢复这个资格。好，而且前面您提到一点说，这个严重的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一般来说这个套牌似乎还达不到一个刑事处罚的程度，什么样有可能是刑事问题？
3: 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构不上一个刑事责任，那么在有些比如说你这个套牌套的非常多，然后呢你已经用这个套牌来出售了，那么可能构成一个非法经营罪， 或者你告诉别人这是一个正常的车牌，让人家去使用，可能构成诈骗罪。这个里面是可能有可能构成这两个犯罪。然后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多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个走私车的套牌。就套牌最常见的这个使用场景就是走私车，这个走私车的套牌涉及到的刑事责任就是重罪。就是走私行为本身，它就可能构成了这个 刑法的第153条，就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这个货物，这个最高量刑可以到5年以上的。那么买卖使用走私车套牌车，就是比如说你明明知道这个车来路不正，还是去购买，那么你可能就构成了销售这个涉嫌隐瞒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这个也要处3年以下。
0: 那么严重的可能还要处3到7年这样的有期徒刑。前面您说的一个非法经营罪一般是5年以下5年以上，然后诈骗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
3: 3年是起刑点。对，3年左右，对，
0: 好，5000，
3: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起刑点。对，
0: 还有人他是这样，就是他不是套别人牌是吧，他是套自己牌。

0: 两个车，我套这个，一个套这个，这其实也是同样的违法。就是处罚前面也是一样的，你不管套谁的，你只要套了，这违法行为都一样，跑不了，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嗯，是的，嗯。
0: 如果说这个套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像这样的，
1: 套牌车发生交通事故，还是要有实际的这个驾驶人来承担交通事故的。那么被套牌的这个人就要看他是不是明知这个事情。那如果他不明知，他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套牌的，那么他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嗯，
1: 如果他明知啊，那么可能是需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民事上叫连带，那个刑事上如果有恶意的、故意的，可能还要形成一个共同的责任。
0: 对，如果出的事儿比较严重，主要责任以上啊，造成一人死亡，那还可能是交通肇事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对，
1: 我们实务当中有套牌，然后去进行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的，还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0: 危险驾驶罪啊，
1: 对，
0: 危险驾驶罪最高拘役是6个月。这个交通肇事罪呢，3年以下3到7是吧？啊，
1: 对对，
0: 那当然保险可能也不赔吧，如果你套牌的话。
1: 啊，如果套牌的话，对，你是不赔，是不赔的。
0: 那怎么样发现被套牌？然后怎么提醒一下呢？这块怎么发现注意呢？
1: 套牌最容易被发现的就是你收到了明明不属于自己的这个违法违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告知，这个其实对有这个短信提醒啊，所以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所有的违章的时候，最好要点开来看一下，现在都是有相应的照片的，去对照是不是自己驾驶的车。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是很容易发现的，比如说我明明没有开车，但是我今天收到了，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啊，我以为确实是我违章导致的，但其实发现不是，实务当中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好每个都自己核实一下，是不是真正是自己驾驶的。
0: 对，然后收集好相应的证据，我可以向就是交警那块申诉都可以的，甚至我报案都可以来处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可以的，你可以提交你现在这个车真实的一个地方，现在很多车都有自己的这个 APP 是可以提供精确的定位的。
0: 是。所以还有提醒大家要保护好你车辆的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止被套牌啊。所以这个案件你看，就车辆被套牌了，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好我也套你的，是吧？以牙还牙，这是错上加错。最后您提醒一下好吗？还有10秒。
1: 这个呢，就是不能因为对方做了错事情，我们也跟随一样做错事情，还是应该合理报警，合理维权。
0: 切勿以错纠错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告爽说法，明天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 400-878-8323 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 400-878-8323 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姐妹，人到40-50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4: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

0: 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1: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2: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0: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1: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他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2: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1: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2: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0: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1: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2: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1: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0: 啊，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1: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2: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1: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0: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时间16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江苏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点32分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接连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在起火后随即启动，火势及时得到控制，但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泄漏，七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么在有毒气体泄漏之后，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并在当地时间13点38分左右完成了残留气体清除工作，确认无异常情况后，重新开放全部工厂建筑。SK 海力士方面表示，工厂的生产设备并未受到影响，不会使生产中断。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盐城顶流丹顶鹤加利福尼亚要跨国出差了，在当地时间6月4号下午，从江苏到加州，丹顶鹤使者的跨洋之旅人文交流活动将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那么到时候，两地代表、环保机构、高校还有媒体界友人将会齐聚旧金山动物园，以鹤为媒，共话生态保护，共叙跨洋友谊。昨天念在初心，雨滴润心，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小雨滴志愿服务队成立20周年主题活动举办。记者了解到，20年来累计超3700名小雨滴志愿者接力，年均志愿服务时长超过4000个小时，持续讲好雨花英烈故事，让红色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了汛期。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关注天气过程，密切监视雨水情、工情变化，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做好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坚决守好海河流域防汛安全底线。今天上海正式入汛，新版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规定，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也于当天正式实施。上海市气象局介绍，新版气象预警体系增设中心城区预警信号，包括黄浦、静安等7个区的专属预警信号，由市气象台直接发布，精准注明受影响的具体片区，天气影响到哪里，预警就发到哪里，从过去统一发变成精准靶向提醒，大幅提升预警指向性和时效性。再来看国际方面，科威特全国今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示。5月28号，科威特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说，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最新证实，美军在不久前袭击了伊朗霍

0: 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说，如果此类侵略行径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发表消息说，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捍卫这片土地和祖国的安全和荣誉。好，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台风蔷薇的生成与靠近，吸走大部分原本要涌入我国南方的暖湿气流。五月末至六月的开场，我省会迎来降水暂歇期。今明两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三号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还有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医生提醒，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形成显著健康隐患。吸烟指数是评估吸烟相关疾病风险的核心指标，计算方法是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以日常场景来举例，每天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或者每天吸烟40支，持续吸烟10年，都已经触及了这条健康红线。烟草烟雾中含有焦油、尼古丁、亚硝胺等明确致癌物，长期吸入会显著提升肺癌、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达到该指数的人群应当定期开展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做到肺部疾病早发现早干预。除了主动吸烟外，二手烟、三手烟的隐匿危害同样不容小觑。二手烟含有与主流烟雾浓度相近的致癌物，长期暴露人群肺部患病风险明显上升，孕妇、儿童、老年人等群体更容易遭受呼吸道损伤。附着在衣物、家具和墙体上的三手烟，有害物质可残留数月之久，会持续对易感人群造成慢性伤害。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

0: 好，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和我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还有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交流探讨切磋，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来关注在新加坡刚刚落幕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在5月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那么应该讲啊，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一届的香会包括地区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还有专家学者都是在呼吁增进对话，深化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届香会上仍然是出现了个别国家啊，在鼓吹扩军备武，挑动阵营对抗，相关的言行啊，引发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警惕。那么这届香会，我们说，有几个关注的点，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首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那么事实上今年咱们中国并没有派出，比如说像防长啊这样级别的高级的官员参加这次的香会。那么这个细节怎么解读呢？我们主动的好像对这个香会啊有一些看法上的变化，怎么解读这些细微的调整？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您先说说这个细节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啊，并不是咱们这次缺席了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两年，从2025年到今年，我们连续两年没有派国防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而是呢主动选择了降级参与，就是以专家学者作为代表来代替国防部长出席。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论坛已经高度政治化、工具化，经常被西方用来对我们施压和剧本式质询的一个舞台了，所以我们不想在一个偏见的框架下被动去答辩。那么接下来我用几个方面啊，我在几个方面跟大家进行分析。第一个就是他的议程是非常不公的，立场很偏激，比如这是一个由美国深度主导频频设置针对我们中国的啊这个所谓的专场，用引号的专场，设置了很多的话题，比如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还有呢军力的透明度的问题。我们在发言当中经常被打断，甚至被曲解，这样的话已经偏离了一个对话的初衷，沦为了一场批斗会。其实我每年都出席北京香山论坛，我觉得香山论坛的设置是很科学很合理的，兼顾到方方面面，而绝不是针对某一方的一个所谓的批斗会。第二个呢，就是它很容易用于所谓的政治表演。你比如说啊，美国防长去年啊，我们不说今年，去年他是借这个香会高调渲染中国威胁啊，当时是提到了讲到了五点。那么如果说我们派防长出席的话，你就会陷入一个消耗战。什么消耗战呢？他命题我去解释，然后被曲解，然后我们再去澄清，它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那么我们派学者参加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派学者参加既体现了我们的存在感，就是我们不排斥我们参与的，但是呢又规避了被西方所设置的一个政治陷阱。那我觉得呀，我们所做的不是在回避问题，而是选择更有效更自主的方式啊，主动来参与，保持一种沟通的同时，拒绝为西方所主导的对抗性叙事来进行背书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连续两年降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原因，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啊，的确我们是算是降级参与啊。那么包括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像您刚才提到那个词儿，不是被动的答辩，我们有很多这个主动的提问、主动的出击，包括对美方的官员，包括对菲律宾、对日本的一些官员啊。当然说到香格里拉对话会，应该说中美在这个会上的表态还是最大的看点。那么这届香会上，中美分别有哪些重要的表态、重要的论述，值得我们解读和关注呢？陈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那第23届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呀，已经结束了。在这一轮的对话当中，美方的今年的表态和去年的表态，我觉得啊，有着很大的区别。去年呢，郝格塞斯是讲到五点。这五点呢，都是直指我们中国的，而且话很重。但今年呢，他第一个特点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啊。第二个呢，他没有渲染中美的对抗，而是转而强调了叫手持大棒、轻声说话以及相互尊重、能力与实力建设，这些是他讲到的。那么，今年他讲的多的是什么？就是第一次公开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形容为这是真实的、很具有实质性、有重大的意义。那这是他今年讲的。当然他也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引发了这个警觉，这个呢他没有变啊，去年也是这样说的。那今年呢就是提了一下，没有作为重点，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分。那我们是中方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中方有国防大学的这个孟祥青教授，他呢率领代表团呢出席的，他呢没有做这个大会演讲，是在分论坛平行会议上讲到了。他讲的什么呀？就是我想有几点啊。第一个，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啊，这是我们中国的贡献。第二个，强调要警示军国主义的思潮复活。我记得当时他问了这个日方啊几个问题，对吧？就是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复活为什么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日本到今天没有向受害国做出道歉，对吧？那么同时他也提出，就是可以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背景之下落实元首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啊。同时中方代表团还通过多场提问以及非正式交流来塑造稳定期的叙事，就是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中方是绝对稳定的一方，而不是美方所渲染的所谓的这个威胁啊。这一点跟美国呀刚好是完全对立的。那么总体上来看，这次这个菲律宾方面啊，这个他的表演色彩更浓一些，美方啊跟去年比收敛了很多。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上，中国的这个代表啊是以专家学者为主，那么中方的这个专家学者代表在香会上也对像菲律宾的官员啊、日本的一些官员进行了提问啊，包括有一些比较犀利的这个质疑。那么像对于菲律宾，我们就提问什么呢？质疑菲律宾言行矛盾。一方面你说这个南海要和平要稳定，但是你菲律宾做的一些小动作却是破坏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那么在中方学者提问时，菲律宾防长回答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画面流出来，语无伦次，答非所问，最终是主持人相当于是救场，把他救回来了，行，就说到这儿吧啊。那么这一幕呢，我看社交媒体上大家讨论也很多。陈教授，您怎么解读中方代表对菲律宾防长的提问？
0: 好的，这个菲律宾国防部长啊叫特奥多罗，这次在香会上的表演也好，表现也好，堪称是灾难级的。那为什么叫灾难级啊？就是他的表现让很多菲律宾人都看不下去，主要是出尔反尔，语无伦次，甚至呢偷偷摸摸的从这个后厨溜走。那我们来看看啊，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时我们中方的这个代表团成员就问他说，你啊不断的在强调啊，这个 DOC 就南海行为准则啊，南海行为宣言 不断的在强调

DOC， 可是你们的行为又是在破坏 DOC 的，这个怎么解释，对吧？当时我们就问他这个问题，那么他呢就显得语无伦次，因为菲律宾的做法很明显是违反了 DOC， 以及在 COC 的谈判当中也是这个出于一己之私啊，不断的勾连外部势力。那么原因在哪里？

0: 实力，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同时企图得到其他方面的这个更多的援助，比如美国和日本在军事安全在经济方面更多的援助。那么怎么才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就是要不断的去挑衅，去对抗中国，这样的话才能够交上投名状。其实道理很清楚，原因很简单。
1: 那么陈教授，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细节，就是我本来要问的，就是菲律宾防长啊，不光是回答的时候语无伦次，另外呢，他这个为了躲避中方记者的提问啊，没有走酒店的正门，从这个酒店的后厨通道啊，从厨房偷偷溜走的。当然这一幕呢被菲律宾方面的记者自己拍下来传到网上，结果呢闹成了一个全网笑柄啊。这个细节您怎么延伸为我们解读一下，陈教授？
0: 好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叫特奥多罗，从后厨从员工通道悄悄溜走，可以说创下了这个重大国际会议的一个记录。其实最近啊，你注意看一下菲律宾的表现，先呢是越南的总书记到了菲律宾，那他们肯定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勾连，小动作频频。那接着呢，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了日本，最主要的是在日本和日方进行了所谓海域划界这个谈判，是5月29号进行的。你看这些小动作频频，无一不是针对南海问题的，无一不是在企图进行抱团应对中国的。那好了，面对中国记者和媒体的这个提问，他的态度就很有意思了。当时啊，我们按照惯例，就中方的媒体记者按照惯例在门口，就是正门，会议的正门等候特奥多罗，想就一些问题来对他进行提问，包括南海问题，主要是南海问题，包括仁爱礁、日非划界谈判这些敏感的话题。但是这个时候他从后门悄悄地溜走了，全程没有回应。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心虚啊，只有心虚才躲开。我们还有一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你光明磊落你怕什么呢？那么他的这种成功的溜走以后，菲律宾媒体大肆渲染什么呀，就是好像是这个很成功了，规避了，就是避开了中国媒体的这种这个叫提问也好，这个询问也好吧。菲律宾媒体还在进行这个渲染他的这个成功，避开了这个中方媒体的追问。但是呢，这里我们认为他是典型的缺乏外交坦荡的一个姿态，也折射出菲律宾方面对法理和事实支撑不足的一个回避的心态。就是到底谁光明磊落，谁这个见不得人见不得光，很清楚，就是你菲律宾方面。我们中方也强调了，日本跟菲律宾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完全是非法的。那么特奥多罗他知道这个做法站不住脚，所以采取了回避的做法，也就是说台前强硬台后躲闪，他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最终从这个员工通道，酒店的员工通道偷偷的溜走了。那么这就成为外交礼仪上的一个笑话，一个笑柄，只有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家才会做出来，因为他真的见不得人。
1: 那么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说了这个咱们对菲律宾官员啊提出了一些我觉得是有理有据的一些这个质疑，那么对方呢是语无伦次。另外呢，我们对日本的这个日本防务大臣也有这个提问。这个话题在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郝帅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和解读。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随着年龄增长，视力是越来越差，就像蒙着一层纱，小心白内障。白内障是全球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眼科疾病。多数白内障早期表现为视力下降，看东西像毛玻璃般雾蒙蒙，并且情况会越来越重。老年性白内障多见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而且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递增。我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白内障的发病率几乎是100%。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爱眼护眼行动，官网198元一瓶，现在订购直接享受两瓶，可以吃2个月，198，性价比超级高。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当然，大家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呢，被叫做是眼睛的回春草，可以吸收390-540纳米的蓝光，保护黄斑区底层的感光细胞免受光化学损伤，同时还能保护黄斑免受氧化应激。但是叶黄素啊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靠体外摄取。现在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升级高含量叶黄素，那除了叶黄素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给眼睛五重呵护滋养。一瓶呢有60粒，按需服用，每天服用1到2粒。大促活动198元，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到手两瓶可以吃2个月，每天3块多的眼睛滋养。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 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 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甚至还老抽筋儿？那么到医院检查呀，发现是骨密度下降了，医生提醒说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一粒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的三效同补的大品牌高端钙，原价148块钱可以吃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的量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足足110块。秒杀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 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能体验，赶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还是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要邀请您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在作品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4: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5: 觉得亚洲国家都应该引起重视，那么这里头到底有哪些信号在里头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不就是卖武器吗？不是，这个卖武器里头以什么样的方式卖武器，这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日本是什么情况？日本如果说进一步推销出口它的武器装备，它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链。这个利益链是什么？日本的军工复活体，这个军工体它就会掌控国家的命运，它的话语权越来越大。那么对军工复活体来说，它最巴不得最希望的是什么呀？就是战争，战争和冲突越多，它的武器卖得越多，那么这进而可以

0: 压日本的政策。那么此前日本所发生的侵略亚洲邻国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这个体现。同时日本在今天大肆推销自己的装备，它还有一个战略意图，就是要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安全网络，就是要把所谓的志同道合的盟友，你像这个菲律宾，然后呢争取印尼、越南，这些他要把它笼络在一起，最终要形成一个什么样，形成在美国主导下的一个新的小多边机制，来对中国形成包围圈。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地缘博弈的一个战略考虑。那么这次香格里拉峰会呢，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因为周边国家都来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那这样的话，加上日本刚刚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所以你看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推销他的武器装备，最终为日本国内的军工复合体贡献他的这个订单，然后让他们表面上看可以扩大日本的就业，扩大日本的进口，来刺激日本的经济复苏。但是真正引起我们警惕和关注的就是未来这种军工体它在日本政坛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及对日本政治所构成的影响，最终会绑架日本国家政策。那么此前日本所发生的军国主义，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而今天又在重复过去的老路，这真的值得我们这个亚洲地区日本的邻国，尤其是深受它侵略的这些邻国之害的，深受他侵略之害的这些邻国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1: 嗯，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香格里拉对话会，我们先聊到这儿。我觉得对于香会来讲啊，的确我们有一个祛魅的过程，其实说白了也不用把它看得那么重，对不对啊？哎，有些问题呢咱们主动的去提出，主动出击，而不是说哎，我们一定要在那儿让别人去提问，或者说有一种被动的答辩的感觉啊。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其实我们也特别要说一点，就是我们的香山论坛啊，我们以中国为主场的一些安全对话的相关的国际会议，哎，我们要增大这个声量啊，这个我觉得是要比对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参与要更重要，更值得咱们关注啊。马上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伊的交锋仍在持续。5月30号伊朗方面就强硬表态，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计划，就要通过立法进行这个管辖，警告外国军舰不得干预。那么美军则表示，他们向一艘试图向伊朗行驶的货船发射了导弹，也就是说他们延续对伊朗的全面海上封锁。怎么解读中东局势的变化，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其实我们在上周看到过一些媒体透露的信息，说美伊接近达成一致了，但实际上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仍然在激烈军事对峙，这个状况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那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是迟迟没有任何进展，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重大进展。双方呢，不断的在传出一些矛盾的消息。那我觉得核心问题在哪里？核心问题就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核问题，还有资产解冻这些关键诉求上存在着一个根本对立性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先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的诉求是什么呀？他要求自由无条件的通航，而且他认为任何封锁都是经济勒索。那伊朗是怎么说的呀？伊朗说，我拥有海峡的主权管辖，同时只有在保证和只有在安全保证获得以及制裁完全解除的前提下，我才愿意恢复到战前的通航量，否则我绝对不会放弃。那么其实这是伊朗手里最强的一张牌，这是他用在博弈当中的一个筹码，他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我们再来看伊核问题，美方认为你伊朗应该永久放弃高浓缩铀的能力，并且长期接受我的核渣，但是伊方认为呢，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以后再说， 这一轮谈判只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其他的我们不谈，而且强调核权利是不用谈判的啊！你看，这是这个伊朗的态度。那我们再看看，双方国内的政治上的制约。美国方面，他在国会里他有鹰派，这些鹰派在叠加以色列方面，他们轮番向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压，并且认为难以接受没有彻底根除伊核问题能力的协议。你看，这是他们把这个红线摆在这儿了啊。而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目前能够做主的就是穆杰塔巴，就是哈梅内伊的接班人，也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但是他目前呢是这个藏身于一个非常机密的地方，只通过信使和外界沟通。那么在沟通方面肯定有很多的不便利，对吧？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导致了目前不断传出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呢始终无法获得重大的进展。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第三方的斡旋，谁在斡旋？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有一些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斡旋，但是斡旋到今天好像没有多大用，所以他们也心灰意冷了。那现在这个土耳其和埃及他们共同主导的一个45天的停火目前也缺乏执行力，双方呢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让步。你看第三方的斡旋，它的能力其实已经越来越弱了，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格局。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这个当地时间的29号发帖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结束，但是在他说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军实际上还是在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令。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这个帖子的含义呢？是不是真的这个要双方的对峙要接近要结束了呢？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图呢？程教授。
0: 哦，对，这是特朗普在5月29号当地时间在发出的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结束的一个帖子。那么他为什么要发这个帖子，对吧？我们要去分析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呀，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并且呢允许此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始返航，那就是他所说的。那他为什么说这个话？第一个，这个表态是非常有助于特朗普塑造一个什么样，塑造胜利者的形象。就特朗普呀，经常做这种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定位为是胜利者，或者呢是获胜的一方，就是单方面制造外交胜利的氛围，通过宣布解除封锁，意在向国内这个展示他所获得的成果，就是我是赢家啊。那么其实更多的是他考虑到美国，更多的是他考虑到美国国内的因素，就是油价在涨，老百姓的不满在增加，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呀必须想方设法把自己塑造成胜利者的姿态，以这种姿态来告诉自己的支持者我赢了，而且油价即将恢复到平常的状态，这是他要塑造自己为胜利者的姿态。第二个原因就是要把球踢给伊朗，向伊朗施加压力，也就是说如果你伊朗最终接受我的条件，那么冲突即将平息，所有的船只可以通行。那么他同时也给这个伊朗方面开出了条件，这个条件我们可以罗列一下三点。第一个，伊朗必须永远不拥有核武器，这是第一点他开的条件。第二个，霍尔木兹海峡不得进行任何双向收费啊，必须双向通行无阻，不得进行任何收费，这是针对伊朗此前的一个企图收费的一个设想。那么第三个，所有的水雷必须完全清除，这也是对伊朗喊话的。所以你看他有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把球踢给了伊朗方面，你只要答应这些，那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即可通行无阻，这是特朗普的第二个意图。第三个意图呢，就是要绕开美国战争权利法关于军事行动需要国会授权60天的限制， 就是你的行动只能60天，60天以后必须重新寻求国会的支持，但现在呢

0: 我不打仗了，我把这个抛开，让伊朗去落实，最终让海峡归于平静，重新可以通行，那最终我就是胜利者，这是非常符合特朗普的性格和风格的，我们也叫他很特朗普，哈哈，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虽然有这么一个信号啊，就是说可能即将结束，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美军对伊朗的封锁令还在持续。那么这个封锁锁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伊朗方面是不是也是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呢？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美军呢对伊朗的封锁是从4月13号启动的。到5月31号呢，这段时间呢，已经迫使伊朗118艘商船改道，5艘丧失了航行能力。同时，伊朗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呀，还覆盖整个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还包括阿曼湾和北阿拉伯海的部分区域。那么，我们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封锁，是非常成功的话，那很显然就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封锁的效果非常有限。那它体现在哪儿呢？我们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呢？第一个，伊朗仍然通过陆路，比如中亚铁路，比如影子船队来伪造 AIS 信号，同时呢暗中进行转运，以及安曼、阿联酋等中转港维持它的一部分的石油和货物的进口，那这是它依然维持的这个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根据国际航运机构的这个消息，从4月13号以后，就是美国的封锁，仍然有11艘载有伊朗货物的船只离港。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封锁并不是全方位的，仍然有死角啊，对吧？有11艘伊朗货物的船只离开了，就是出港了啊，进行贸易了。那能够去贸易就有收入，就能够维持国内的运转。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讲，美国的封锁并不成功。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伊朗的抗压能力。那么美国中情局它有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啊，就是伊朗还可以支撑90到120天，也就是说啊，到6月下旬以后啊，这个月的下旬才会有一个显著的恶化啊，当然只是恶化，并不是崩溃，对吧？因为伊朗呢，它还是有国内生产的替代、黑市的网络以及此前所积累的一些韧性，这是伊朗的能力。那么伊朗到今天为止，它的确是减少了这个产油量、出油量，但是并没有出现崩溃，这个国家的韧性依然很强。那么伊朗到目前为止，它没有体现出一种扛不住或者要妥协的这种信号，而美军呢也没有办法对伊朗进行完全的经济绞杀，所以呢这更是一场高风险的消耗战。因为我们经常说过啊，这个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杀敌1000自伤800，那美国能不能扛得住，对不对啊？我们反过来问。
1: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但是呢也没有锁得那么死啊，伊朗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通过影子舰队啊，一些手段呢，还是能把油运出去，还是能够获得自己的这个能源贸易的收益。我们看到伊朗也在通过一个国内的立法的程序啊，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主权管辖。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立法工作呢？怎么立这个法？具体怎么管辖？程教授。
0: 好的，伊朗方面提出了叫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而且要把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法律。那么这个法律怎么去立法，具体怎么立，什么内容，主张是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立法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要求所有的船舶提前申请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就是你要经过，你要有许可。第二个呢，永久禁止以色列的船只通行。第三个，对敌对国家包括美国啊，要征收战争赔偿金，大概是150到200万美元一艘船，就是战争赔偿金，这是每艘船。那么同时强制通行费，这个通行费是以什么来结算呢？以里尔，就是伊朗的货币人民币， 还有呢加密货币来进行结算。你看不用美元对吧，他不用美元，因为美元他这个美国对他进行制裁嘛，他就把美元排除掉。那么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我们居民们肯定希望了解你有什么依据要进行立这个法呢？那依据就是伊朗应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海公里，而且它的12海里领海和安曼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它这一段是没有公海的，以及伊朗到今天为止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完全行使自己的主权的。其实我把它讲的非常简单一点，就是这是我的主权，我想怎么做就该怎么做，就这么简单。那么怎么立法，就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他们进行推出这个叫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理计划，由议会国家委员会进行起草，然后呢以永久性的法律形式予以通过啊，这就是他的整个立法的这个考虑。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博弈，接下来这个走势到底如何？是伊朗能扛得住海上封锁，还是美国能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相关的动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新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8: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7: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8: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7: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8: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7: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五点开始啊，我为大家直播到六点半，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你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看。除了我这个主持人和我背后的团队还有谁？还有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我们的智囊团的成员呢，我觉得没有几十万也有十几万吧。是谁？原来约是周六见面对吧？
1: 后来周六没见，后来就昨天礼拜天上午九点半钟到的紫金保险公司。
0: 周日见了。那个吴泽方的那个驾驶人也去了吗？
1: 对，都去了。
0: 都去了。谈的还愉快啊？
1: 5分钟结束。
0: 啊，那挺好，我就怕你们闹得不愉快，所以我还叮嘱你，我说你全责方，你低调点儿，啊，你该跟人道歉道歉。那什么结果呢？
1: 就是5分钟，就是到中午，下午吧，下午一点钟，钱就打到我的卡上面去了。
0: 啊，太好了，啊，赔了多少钱？
1: 赔了800块。
0: 800块啊，800，你当时检查就200嘛，不是吗？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剩下赔了点，赔了600的误工的损失，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不错了，你觉得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对
0: 啊，挺好了挺好了，
1: 不错
0: 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啊，不谢不谢，钱拿到就好啊，以后开车注意了啊，你是网约车不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哎，你就这么想，只要出事儿就耽误你收入，
1: 对对对，
0: 而且这次是你受伤了，这次如果你不受伤的话，你基本上你这么想，误工费一分钱要不到，
1: 对，
0: 哎，所以以后咱们开车注意点啊，你就想只要出事儿了就是影响你收入，你就开车就规矩一点呗。
1: 对，
0: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好，谢谢小龙老师。
0: 不谢啊，好，再见啊。无责赔付，上周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大胆用啊，我再说一遍，如果哪家保险公司敢因为无责赔付找你保费的话，你来找我。我们也呼吁各家保险公司，无责赔付不算出险，不能涨第二年保费，这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新规嘛，对不对？啊，而且是一个特别常用且浅显的交强险理赔当中的规则。我说浅显，就它一点不深奥，啊，它是日常经常使用的，在交通事故理赔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规则。如果哪家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把它用错，我觉得就让人忍无可忍了。啊，所以我们再提示一遍啊，如果各家保险公司，特别是一线的，就咱们理赔部门的一线的同志们、工作人员，一个是知道规则，二呢积极的跟无责方进行沟通，那么大多数像找到我们投诉的关于无责赔付的这种投诉，其实根本不用找到媒体，你们就能解释清楚，而且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有正常的履职的途径啊，就这事怎么干啊，哪怕无责方的车主不授权，其实你们也可以赔啊，这个国家关于交强险的理赔的规则是支持你们这么干的啊，但是不，现实当中你们非得逼着他啊，逼着我们理赔的这个车主啊，要么找个媒体啊投诉一下，要么打个银保监会的电话投诉一下，然后你们才能这么干啊，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保险理赔的成本，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啊。沧州的一个听众啊，沧州，在沧州华北油田，是不是？他说我也是智囊团成员，对，只要你听了我的节目，你就是智囊团的成员。有人祝我六一快乐啊，我要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小听众嘛，对不对啊？小东叔叔不知道你们这个今天的节日是怎么过的，但是小东叔叔希望每一个六一儿童节你都能够健康快乐的度过啊。好了，我们来看其他的微信啊。洗地机的预约我再说一下，不是发关键词啊，不用发关键词那个数字9，我告诉你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去点那个我公众号下边有一个叫直播预约啊，你就点那个直播预约，它就弹出来你要预约哪一场啊，这个新疆航天甄选的奶粉的预约，那个洗涤机的预约啊，净水机的预约，你要预约哪

0: 一场，你就点哪一场啊，他跳出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了。从今天开始再强调一遍啊，从今天开始不发关键词了，不用给我发关键词了啊，这个更简单好不好啊。嗯，对啊，真真毛线说直播预约一按就出来了，是不是挺好的啊。好了，来小邓华说几条广告，我稍后再说一个记者的报道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去年7月份呢，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儿啊，就是一个苏州的张先生，怎么说呢，比较揪心的求助吧。他妻子为了一个所谓的大师啊，5年的时间里给大师转了90多万，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事儿？90多万对这个家庭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家庭并不是一个多么富裕的家庭啊。他老婆把这个90多万转给大师，几乎就把全家的家底都掏空了。最近法院审理着这个案件，这个所谓的大师面临怎么样的下场，我们了解一下。
3: 张先生和妻子王女士2023年结婚，婚后家庭所有开支全由张先生承担，平时还会主动给妻子生活费。可后来妻子总说手头拮据，这让张先生心生疑虑。翻看妻子手机后，他发现了大量转给玄奇道人林师傅的转账记录。张先生大致算了一笔账，从2020年开始，妻子前前后后给这位玄奇道人林师傅转了90万余元。
4: 真的要崩溃了，真的崩溃了，我说我这辈子都要毁掉了。
3: 据王女士讲述，2020年她因失眠身体不适，在网上认识了这位玄奇道人林师傅，先是花钱买护身牌学八字课程，之后对方专程来苏州收他为徒，他支付50000元拜师费。此后5年，林师傅不停地给他做法事，他就一直给林师傅转钱。在此期间，他还转了30万给林师傅买房，转了30000元给他买车，就连房子装修家人看病的钱也是他给的。
5: 他的生活都是靠我养的，我愿意给他呀，因为他跟我说，我当时就感觉很自豪呀，每天过得很省吃俭用的，我没不穿牌子的，就穿的衣服都很便宜。
3: 张先生发现后立即联系了这位林师傅讨要说法，对方先是以自愿转账为由推脱，假意承诺退还10万元，随后直接将张先生拉黑，分文未退。事后张先生报了警。
4: 自从我们节目报道过之后，然后这个林某，就这个所谓的大师，他就一星期就被拘留了，检察院也正常批捕了。
3: 前段时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指控2020年9月至2025年3月期间，被告人林某通过网络与被害人王女士结识，并虚构自己具有法力，可以帮助王女士做法事、驱邪、治病、改气运等，骗取王女士信任。被告人李某又谎称王女士前世就是其弟子，今生要供养其以积功德等等，接收王女士为其购买的茶叶、酒水等物品，并多次以居住房屋破旧而不宜供养神灵、自己生活困苦等诱骗王女士向其转账共计84万余元，用于购买房屋、车辆、归还借款、个人花销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林某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0: 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最终判处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责令被告人李某退赔王女士人民币83万余元。
1: 这个大师之前坐过一次牢，他之前因为开设赌场罪坐过一次牢，他出狱了5个月，然后认识的我老婆，从这个案件开始到现在吧，他老婆总共就退了10000块钱，他意思就表达没钱嘛，这个房子是挂在他老婆名下了嘛，他写了一个就是承诺书，承诺用这个赃款购买的房子用于退赔，法拍还过银行的钱，然后退给我。
0: 随着案件审理结束，骗子锒铛入狱，王女士终于彻底看清了大师的真面目，林某此前编织的所有谎言被一一戳破。
1: 他是承认了啊，这个大骗子啊，他跟我说他那个大师跟他号称他爸妈都死了，他爸妈现在全都活着。他跟我老婆说他只有什么一儿一女，跟他关系不好，但是通过那个手机是我老婆给他买的嘛，通过把手机拿过来，哇，他跟他儿子跟他女儿好亲啊，每天玩这里玩那里的，全所有的一切都是骗他的。
0: 骗局彻底揭穿后，王女士也终于从迷信中醒悟过来。
1: 他现在就是不回想这个事儿，然后就努力去工作，现在工资呢都比我都高了，就是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嘛，一切重新开始。
2: 这个丈夫还是挺怎么说啊，挺包容的吧，还是挺爱他老婆的，能听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夫妻之间怎么会就这种事情，在我们处理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案例啊，夫妻之间两代人，就是父母子女啊，两代人之间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啊，最典型的找这种大师买保健品，然后投资啊，我这个投资要打双引号，不是正经的投资，要被骗的那种啊，就像上周我们曝光的这种啊，多少五十万那个我忘了多长时间，一个月还俩月就回本的啊，就这种骗人的投资都是瞒着家人的。我觉得值得讨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家庭成员去思考的是这个啊，就如果你找了个大师，你很信他，你觉得大师很神，为什么骗你老公呢啊？如果你在外边投资了啊，50万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那个翻倍的那种啊，天天给你打钱50万一个月两个月不仅能50万能赚回来，然后还能额外再赚50万，就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瞒着你老公或你老婆或者是你的这个子女呢？为什么？你一定不是说哎呀怕这个什么，我赚钱了不带我儿子赚啊，或者我赚钱了不带我老公赚，我觉得不是这种心理。那到底是什么心理？咱们找了一个大师啊，你看自己省吃俭用的，然后把大师一家养得滋润的不得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你信他吗？啊，你觉得这个大师很神吗？那就这种事儿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老公呢？而且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家庭内部两口子也好啊，两代人也好，是不是能建立一个咱们自己家里的一个小规则，我指的是在花钱上啊，比如说家庭成员我们设立一个线啊，根据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是3000块钱5000块钱还是10000块钱，咱们设立一个线。好，咱们家啊，两口子也好还是这个两代人也好，咱们家只要有一个家庭成员单笔消费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3000，超过了5000，超过了10000，就要什么？就要让其他的家庭成员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最开始啊，我们想出这个办法，并且建议鼓励咱们家庭这么做是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家里边老婆啊去银行给骗子转账，怎么说都这个脑子都转不过来，警察到场了都不行，就一根筋到这个程度啊，民警都说了我是警察，亮了警官证了，你那个你要转账的是骗子，不要转不行啊，跟民警火了。那么我们当时告诉大家，在你的家庭成员、你的这个配偶啊、你的父母或子女。

陷入到这个状态之前，在他上啊神志上清醒的时候，我们设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咱们家的约法三章吧。只要动用钱，不管这个钱干嘛，借人也好啊，这个买东西也好啊，投资也好，不管干嘛，超过了咱们家约定这个线，就要让其他家庭成员知道啊。或者是什么呢，你们家银行卡是一个人的，对不对？那么能不能够在所有的消费的短信通知设成另一个人的啊？因为我想大多数啊，除非那种什么婚外情的把钱给小三儿的另当别论啊，在这种被诈骗也好，各种形式的诈骗啊，买这个投资理财也好，还是去买虚假保健品也好，就是他们本身都没有要欺骗家庭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个恶意在的，是没有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约法三章啊，咱们家怎么动钱的

软件，所以提高警惕啊！当然发现了，我们支持警方严厉打击啊！好了，小邓华说，我的听众啊，我希望你天天听我节目，你要是再犯这种事儿，我觉得就说不过去了啊！好了，来，我们继续直播啊。思念的滋味说，洗涤机真是个好东西，特别方便。我以前都是毛巾蹲在地上擦，每天擦太累了，那腰怎么受得了呢？他说现在洗涤机每天一拖特别方便，值得推荐啊，值得推荐。所有有这种感受的来留电话给我。你说小东，我买了洗涤机，我买了家用的净水机，我觉得方便了吗？啊，我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吗？我喝水更多了吗？还是我们家小孩还是父母喝水更多了？啊，这个洗涤机直接给你带来幸福感了吗？你们发微信给我啊，老朋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买过的。我其实，这两个东西都不放在现在都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了。啊，但是我为什么仍然要让大家来说呢？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家庭。其实到现在为止，咱们这一辈子啊，咱们自己小家还是父母的家，这辈子也没用过这些小家电啊。当然了，没有日子也照常过，可是如果有，又是618啊，你注意，我们这次有专属的618补贴。我可以告诉你，洗涤机的价格，我们原来洗涤机的价格比海尔官方都要便宜500块钱一台，记不记得啊？那这次价格可能更有优势啊，所以一定要去预约这次的直播啊！直播时间是下周四啊，你就记得下周四就两样东西，在618的时候一定要买到，一个是什么呢？海尔的洗涤机，这次又有一个新机型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发。第二个是什么？碧云泉的净水机啊，不用这个凿墙啊，不用这个什么重接水管，它是台式机，直接拎起来灌自来水放上去，这边出的啊就是纯净度增加很多的啊矿物质水。你说那个自来水从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是各项这个指标都是达标的啊，但是为什么到咱家的时候这个水还合不合格存疑呢？那是因为这个水从自来水厂到你们家厨房水龙头拧开，它要经过漫长的输送的管道，这些管道啊，建设的年代不一样啊，可能用的材质也不一样，而且这些管道有的可能根本啊多少年也没有经过更换或清洗，而且很多小区还是二次供水，就是你们小区那个楼顶上有一个水塔，水到那里然后再供给你们，这叫二次供水。那个水塔里边咱们就曝光过，对不对？有业主到楼上看那个水塔里边有死老鼠。所以水从水厂自来水水厂出来，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但是啊，经过这个运输到咱们家里还合格吗？啊，可是我们啊，只用一把电水壶烧，这个烧水是不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啊，再有就是方便性的问题啊，我们老说多喝水，老人孩子也经常，我们也这样经常跟孩子说，跟老人说多喝水。但是便捷性呢，你比如说现在天又热了啊，你烧一壶水，你要等它凉到你能够喝。还有就是现在泡很多东西，你泡个奶粉啊，你冲个什么什么灵芝孢子粉啊，你泡个什么参片，他都告诉你要用多少度多少度的水。那你还真的每天拿水温计去量啊？那个净水机上，台式的净水机上，它就有多少度？你按一下，45度、55度、60度。所以生活啊，就这些，其实放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了啊！现在都要无人驾驶了，你想，对不对？这些都不算高科技了，但是我们有大量的家庭连这些基础的小家电都没有用得上啊！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找大品牌啊，像海尔、碧云泉，这都是大品牌上市公司啊。第二，让大家用买得起的价格把它买回去，买回去之后你就发现买晚了，你就会发现我应该早点买，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小家电真的能够提升家庭的幸福感啊，真的能提升家庭的幸福感。我一个听众跟我说，说小东，我买了洗涤机改善婆媳关系。我说这两件事，婆媳关系跟洗涤机你是怎么建立联系的？他说婆婆呢，他跟婆婆住在一起，
啊，婆婆岁数大了，可能眼

0: 这也不太好，平时拖地扫地的时候老有那个头发呀弄不净。他说他呢又忍不住啊，他知道说了可能也会惹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哎呀看到之后就嘴巴老也惹不住，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结果婆媳关系就弄得不是很好啊。其实这种情况一台洗地机就解决了啊，自从买了洗地机，他说地面干净的不得了，那个瓷砖都发亮啊，婆媳关系再也不会因为说地上的碎头发没弄干净然后影响婆媳关系啊。我说我都没想到就洗地机跟你的婆媳关系会建立这样的一种联系啊，他直接提升幸福感。每一次直播结束之后都有听众给我拍照片说，小东看看我们家的地啊，地板地砖啊拖得锃亮啊，就是你平时你扫一遍拖一遍再收一遍水，你也没有办法像洗地机拖得那么亮啊。去预约来，不发关键词了，我再说一遍，不发关键词了。那怎么来看那个预约呢？来，在微信公众号，你打开我的微信公众号啊，你看一下，点私信进入对话框，你就看下边那个下拉菜单栏里有一栏叫直播预约，你就点进去啊，在直播预约里边，新疆娜拉航天甄选的奶粉、洗地机、净水器，你想预约哪个就点哪个，它就会跳出二维码，直接扫码就预约上了。啊，所有用过的朋友给我反馈。啊，不是给我，其实是通过我们给更多的没用过的朋友反馈啊。好了，我稍后再来接电话。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洗地机给我们家带来轻松省心的事儿啊，洗地机在我们家立了大功，太方便了。然后这是针针毛线啊，支点说小东老师那个净水机啊，感谢推荐这么好的净水机啊，冲泡灵芝孢子粉真的很方便。张金春说还给我拍了个照片啊，说这个小东老师碧云泉净水机非常好，感谢你的推荐啊，不用谢我，我要谢谢你们给我的反馈。啊，小曾老师，和田玉怎么来领啊？稍等，我现在接电话啊，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到新疆了啊。这一次的新疆好物周，下周就本周一周新疆好物周啊，新疆这个娜拉集团的啊航天甄选系列的奶粉，还有这个叫什么？沙棘油啊，沙棘汁。昨天晚上他们直播还谈到了新疆的好的面粉，天山面粉，还有这个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的精油面霜，都在本周的这个直播里边啊。那么我们给咱们广播的听众准备了200份，新疆还有什么和田玉吗？啊，我给大家准备了，就前200位朋友有啊，给大家准备了200份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啊，和田玉也是新疆特产嘛，对不对？我们准备了200份和田玉的吊坠，只有前两百个朋友啊参与到这场直播，特别是后天就周三晚上的直播，参与到周三的直播就能够去有机会拿那个和田玉的吊坠。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啊，网上和线下我们都查了价格啊，再便宜也得1800块钱啊，你要是线下更贵，你在线上还能够叫什么稍微便宜点啊，但是免费送，仅限前两百

0: 个朋友。那说小东，我怎么参与这个直播呢？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注意，不是视频号，我再说一遍。而且所有人注意了，不发关键词了，不要发关键词，啊，不要发关键词。那怎么找？你打开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个对话框叫公众号，你现在看一下。啊，你的微信里边有那个对话框里边啊，你给朋友发微信，那就是一个对话框吗？那对话框里有一个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上面有一个搜索，输入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你一搜出来一个公众号叫小东，你关注他，关注之后呢，你点这个私信，你就会看到下边有直播预约，有会员群，有商品橱窗，你点什么？你注意了，点会员群。就是我给前两百个朋友准备的和田玉的吊坠长什么样子，你就能看到图片。啊，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的图片你就能看到。啊，就是图片当中的。有听众朋友跟我说这个叫平安扣。我选了好多。我就觉得这个好看，男女都能戴。寓意又好。啊，那个吊坠的照片的下边有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进群。注意了，今天晚上高级营养师谢飞老师会进群，给大家讲一讲这些新疆的奶粉沙棘汁的营养啊，你就作为日常了解。哪怕你不在这场直播里买东西没关系，你进群听一听真正的营养师啊，不是那些忽悠人的，他怎么讲这事儿。听完了之后你觉得有兴趣啊，你再关注这场直播。听完了之后你说，小东这场直播我不买东西没事儿，你学了知识以后自己买东西不会被骗呢，好不好啊？同时参与这场直播，你进群之后呢，我们客服会加你啊，你进群之后我们的助手啊会在群里边加你微信，你就通过啊，你别把自己微信设成那个私密的，设成私密的他就加不了你了啊。那么我们助手加你之后，助手就会告诉你在这场直播里购买哪些商品你是能够有机会获得那个和田玉的吊坠的。快去啊，记得点会员群，进我们的会员群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不是视频号，公众号，公众号拉到下边，你能够看到叫会员群三个字，点它，然后扫那二维码进群。今天晚上8点钟啊，所有关注健康的，关注新疆的这些啊，有机的奶粉，有机的沙棘汁，这个叫什么薰衣草精油啊，它的营养，它对健康，对咱们的这个好处，进群。今天晚上高级营养师进群讲课啊。好了，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咱们听众里有很多是娜拉的航天甄选系列的老用户了，对不对？啊，老用户，你们进群去，啊，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听到，谢飞老师，因为你们应该听过谢飞老师的这个讲的知识啊，还是很吸引人的，很专业啊。而且我希望这个我准备的和田玉的这200份啊，能更多的被老用户拿走。所以老用户啊，你们赶紧去加会员群啊。好了，来，小葵花说，我来接张家港施先生的电话。施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嗯，请讲，什么问题？
1: 哎，小东老师你好。哎，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交通事故赔付的。
0: 大点声。
1: 啊，好好好。
0: 嗯，交通事故的什么赔付是不是？
1: 啊啊，对。
0: 嗯。
1: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保险公司
0: 先说事故。
1: 事故就是大约可能1月中旬吧，我就是在路上走，然后对方呢就是从后面过来，从前轮从就是说左脚压过去。
0: 对方是什么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机动车，就是小汽车那个。
0: 小汽车从你脚背上压过去了。
1: 对，左脚压过去
0: 骨折了，
1: 然后造成骨折，对，事故骨折。
0: 好，骨折，怎么定责的？
1: 定责对方全责，
0: 好，
1: 我无责。交警处的那个
0: 那1月份你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呗，是不是？
1: 对，现在已经上班了那个。
0: 好嘞，那么就涉及到理赔有纠纷嘛？
1: 对，
0: 来说重点。产生纠纷的那个是什么？
1: 对方保险公司，然后他说就是说，赔付了，然后他说误工费，然后他让我就是拉那个工资清单，就是事故前，他说减少了那个赔付了，但是呢，就是说由于我们单位就是没有扣我工资了。
0: 你休了多长时间？你多长时间没上班？你告诉我。
1: 休了2个多月。
0: 啊，好，俩月没上班，单位的工资一分钱没少，是吗？
1: 对对对，没错。
0: 现在你找对方的保险公司赔，那误工费你还是

0: 提出了要索赔误工费啊？
1: 啊，对。
0: 你都没少，你凭什么要索赔误工费呢？
1: 嗯，因为我听，然后他提出来呢，就是说没有嘛，他就是说可以，就是不提供材料，就是按最低标准可能2000多，可能江苏他说可能从三个月中近7000吧，可以。
0: 那就是对哪家保险公司？
1: 平安
0: 说，你在不提供任何误工损失的情况下，我可以赔你7000块钱的误工费，是吗？
1: 嗯，差不多。啊，
0: 那你对这个事儿，你是对7000觉得不满意吗？
1: 对，因为我。
0: 那你觉得要赔多少？
1: 是我听那个另外人说。
0: 不要听别人说，你就直接回答我问题，我不管你听谁说的啊。现在平安说，我也不要你什么误工损失的证明了，对不对？啊，我也不用你提供完税证明了。那么我赔你7000块钱的误工费，你觉得7000赔少了吗？那你觉得应该赔你多少？
1: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赔付相当标准到底
0: 是。我知道你不知道，但是你想要多少钱你总知道吧。他现在赔7000，你肯定嫌少嘛，否则你也不用来找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想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直接回答我问题。直接回答我问题。你要钱这事又不是丢人的事，又不犯法，你遮遮掩掩干嘛呢？
1: 心理价位啊，心理价位可能是不是超翻一番差不多15000左右。
0: 15000左右啊，理由是什么？就是咱们主张索赔这个钱，总要有一些理由嘛。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要15000？
1: 因为我刚刚呢，我就是听人说，他说就是说，这个理赔可以就是说我现在工资，然后成一个误工期，但这个误工期呢，他说要相当于司法鉴定，就是说上场鉴定，他可以给你给出这个相当于误工期，就是说。
0: 我告诉你啊，你问的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根本不靠谱。你这事儿跟误工期还没有关系，就是你在索赔误工费这事儿，跟你误工60天还是90天都没有关系。最核心的是你没有误工损失啊。
1: 对，
0: 你单位正常一分钱没少的发你嘛，对不对？
1: 也没扣我工资。
0: 对，我告诉你，平安保险这事儿严格来说叫骗保，保险公司愿意这么做。
1: 对，他是这样说的。
0: 听我说完。
1: 说严格说就是没有，
0: 保险公司不是没有，保险公司如果把这个钱赔出去，严格来说叫骗保，都不存在误工损失，他为什么赔这个钱呢？金额再大点，有人要坐牢的，这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所以你找我。如果在你没有误工损失的情况下，如果我找了平安公司，我先这么告诉你吧，我替你找。
1: 不是我
0: 听我说完好不好？
1: 好。
0: 如果我替你找中国平安，那么这件事情的结果大概率是这样的。答应赔你7000块钱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饭碗都保不住，同时你一分钱的误工损失都拿不着。
1: 他也这样说了，就是说严格说那个就是没有的。
0: 那对啊，人家都跟你说了，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不是说那个。
0: 没有，我告诉你，你要问我，就是他可以一分钱不赔。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哎，那么至于说他现在答应赔你7000了，你能不能要下来15000？那你要看。
1: 这个我知道，肯定要不到了。
0: 但是呢，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分钱都不该赔。
1: 好，我知道，因为他也说了月底。他说月底前嘛，他说要不要这样办，月底他说整合比较松一点，就是说呢月初就比较紧，这个就通过。
0: 这是骗保、
1: 那个、
0: 我告诉你这是骗保。
1: 还有就是那个护理费跟营养费，他说骨折可能按30天算。
0: 没听清，护理费营养费按什么算？
1: 30天算。
0: 按30天算啊。
1: 就是这个时间我感觉是不是太短了点那个。
0: 那你有什么比如说医嘱告诉你要休60天吗？
1: 医嘱有，那个就是相当于休假那个嘛，他给我开了可能3个多月吧。
0: 那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这个可沟通。就是说实际上你护理和营养期按照多长时间算，我认为是可沟通的，但是我的建议也是你自己沟通试试看。就是我都说了，如果这事我介入，你不会多拿钱，你反而会少拿钱。
1: 对。
0: 那你自己沟通。

0: 试试看。你比如说你这种情况，你也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对不对？你在医院很快是不是自己就回家了？
1: 就保守治疗嘛，因为
0: 那就是了。那保守治疗，你护理费，你凭什么跟那个保险公司要护理费呢？
1: 因为可能在回家，不能完全自理嘛，那个。
0: 那你就如果在通常来讲，如果你有行动受限，你那不能叫不能自理，就是说咱们有点行动受限，对不对？啊，行动受限的情况下，那么护理期和护理费的标准啊有弹性空间，那么咱们尽量能谈能多要点就多要一点，因为你也没有达到要一对一护请一对一护工的那个程度，对吧？哎，那就是尽量谈呗。你就这么想，他在给了你7000块钱误工损失的情况下，你怎么样你都是多拿钱的，我告诉你。包括营养费。啊，像你这种情况营养费应该很少，比如说一天20块钱30块钱，他给你喝多少？
1: 他说护理费80，营养费40。
0: 啊，那就挺多了，要是我的话给不到你40的。
1: 他说
0: 因为你脚受伤了，你这个营养费其实怎么说啊，是很有限的嘛，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而且你还保守治疗，只是有点行动受限。你在这种情况下和营养费，要是我的话，合不了那么高给你。
1: 因为保守治疗嘛，所以主要医药费就1000多嘛，不多嘛。
0: 嗯，
1: 是不是了？
0: 嗯，
1: 那个抚养手术可能那个配药就大了，那个主要是就是休息时间可能相对保守治疗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0: 以上是我的意见。
1: 好，
0: 但是你的权利是什么？我告诉你，你说小东，我认为。我应该主张3个月的这个误工，我应该主张3个月的护理期和营养期，对不对？好，假设你是坚持这样，其实像你这种情况，他给80一天是不少的护理费，只不过他时间上跟你觉得不够长嘛，对不对？啊，就期限上，其实80一天标准我觉得是不低了，还可以啊，针对您的伤情啊。好，那么就是期限上吗？啊，我认为啊，护理期可以再谈谈。可以再谈谈，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说我也希望快点结案嘛，对不对？那么快点结案的话，你比如说你现在给我30天，你说我争取要，你说我最少要到50天，可以跟他谈，知不知道？如果说护理期谈到50天的话，营养期是不是也能跟上？那还2000块钱呢，啊，也不少啊，对不对？哎，所以是可以谈的，只要保险，你知道你的误工期，我认为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误工费，我认为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护理和营养费。这个谈只要能谈得下来都是合理的，不存在违法，知不知道？
1: 好的，
0: 哎，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的那个误工期啊，你不要去碰它了。7000你已经额外赚的了，你没有误工损失。
1: 对，
0: 那么在护理期和营养期上可以去谈。好，到最后你说小东，我仍然觉得我谈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满意啊，申请3期鉴定。3期就是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知不知道？啊，你有权利申请3期鉴定，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上纲上线到这个程度了，你肯定少拿钱，这是我的看法。
1: 嗯，好，
0: 你心里有数，好吧？
1: 嗯，好。
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嗯，好嘞，你就这么说，再见啊。哎，不谢，好，再见啊。来，误工损失的原则是什么，朋友们？啊，记不记得我们接过有一个电话，我要没记错的话，来求助的那个人呢是个辅警同志，啊，是个辅警同志，就是交通事故他受伤了，然后他无责，那么在赔那个误工损失的时候，他就过来投诉了。他是个辅警同志，好像是啊，我没记错，金额好像是2600，就是他虽然不上班了，但是呢，这个公安部门呢给他发各种什么生活补助啊，还是什么钱。我不是很准确，我大概我记得好像是2600块钱，就是他虽然受伤期间没上班，但是每个月他有2600块钱。那么在理赔的时候，责任方的保险公司就发现了这个事儿，因为要让他打银行流水嘛。那你说你误工有损失，你得打银行流水嘛？你受伤之后损失少了多少？结果，责任方的保险公司在看他那个。银行流水的时候就发现说，你这个受伤期间你每个月还单位还给你发2600呢，啊，他说这2600叫生活补助，这不是工资，这2600叫生活补助，啊，他认为保险公司在赔他的时候应该按照他受伤之前的全额的月薪，就月工资来赔他，但是保险公司赔的是他受伤前的，比如说他每个月挣5000块钱，那么保险公司怎么赔呢？减去两

2600，啊，赔他受伤期间的这个期限呢，每个月2400块钱，他不服，啊，他觉得这个不对，然后他来投诉了。那我支持谁呢？我支持保险公司。你说小龙，那为什么？啊，是因为大家记得啊，保险的理赔的核心啊，特别是车险，你买的那种什么分红型的寿险呐、大病险呐，有的时候呢，它还有额外的一些条款，啊，车险是最直接啊，最有原则的，就是损失补偿原则，就是保险公司赔出去的这个钱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理赔的这个人的损失啊，不管是他身体上的损失，还是他车辆就财产上的损失。啊，不得获利，什么意思？就不能说有人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了，反而在这里赚钱了。刚才这个听众就属于发生交通事故了，反而在这里赚钱了。为什么？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额外因为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还能再拿7000块钱的工资的这个误工费的补偿啊赔偿。那么我们单纯的从务工就工作收入上来讲，他是不是赚了7000块钱？所以我说这事儿其实严格来说，啊，如果他说今天说小东，你能不能替我找一找平安？我一个电话过去，结果是他这7000块钱一分都拿不着，然后答应给他7000块钱那个业务员可能就下岗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能主张哪些损失啊？好了，小东话说，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有人说，要是我还不悄悄拿钱偷着笑，还嫌成误工费少，嗯，他还可以再谈谈。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啊，如果你给那个，你非得敲这个针儿，啊，那也可以。啊，我们还是鼓励啊，如果他要实事求是，我们也鼓励的啊，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但是从现实处理的角度啊，他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钱啊。马哥啊，他说小东老师，我家养了一只猫，现在正是掉毛的季节。对，天热了，猫就开始掉毛了嘛。他说以前是布拖把啊，就是那种布的拖把拖地啊，猫毛根本拖不干净啊，而且都粘在地板上。自从买了海尔洗地机之后，现在一根毛都看不见了，地板可干净了啊，再也不用弯腰了，轻松不少。来，马哥，你留个电话给我啊，所有给我反馈的，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啊，留电话给我啊，包括这个叫冯奇杰，这是老听众了，冯奇杰留电话给我啊。你看，他说去年10月份，我给我爸买了一台海尔洗地机，之前没有买洗地机，一直用拖把拖地，因为我爸家里养了一只猫，哦，也是养宠物的，经常搞得猫毛到处都是，根本拖不干净，啊，你养狗养猫的啊，拖把是没用的啊。他说自从有了洗地机之后，地毯上地面上干干全都干干净净，省时省心，我爸赞不绝口，哈哈哈哈啊，去预约，啊，其他的使用过的给我反馈。啊，其他使用过的给我反馈，然后你们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啊，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节，就两样东西，洗地机和台式的净水机，直接接自来水，出来的就是，这个洁净的矿物质水，啊，它有3个滤芯，两家都是上市公司，啊，海尔。和这个碧云泉两家，这个碧云泉的这个品牌就在咱们苏州叫莱克集团，很了不起啊，两家都是上市公司啊，所以我们的选品你看啊，包括之前的洗涤机的选品是追觅啊，小东直播间的选品，我们希望大家感受到啊，生活就是科技啊，时代的发展给咱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如果你父母家没有，你给他换一台洗地机，你给他加一台台式的净水机，啊，你让父母感受一下啊，不用多几天时间，你问问你爸爸妈妈，他们有多开心。你要让他们自己买，啊，他们是舍不得钱的，而且他们很容易被骗。你知道我们曝光过下农村去啊拿鸡蛋换呢什么锅碗瓢盆的那个事儿，我们曝光过几起。现在有人就干这个事儿，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最终就是卖给咱们的爸爸妈妈卖。

0: 哎，给他们拧在水龙头上的那个净水器，3000多块钱呢，朋友们，比我们直播间卖的上市公司的净水器要贵了，贵出好多，都快翻倍了。啊，但是那个东西根本没用，那个东西的成本可能就几十块钱，他敢卖3980，记不记得我们曝光案例3980、3800、3200？啊。我们的父母不是不重视饮用水的健康，我们的父母不是不想轻松点儿，把家里卫生搞好，只不过他们呢稍微跟这个时代有点脱节。他每天刷手机推给他的都是那些骗人的信息。你就发现，如果你父母在农村地区或者生活在小城市，你回头看一下父母的手机，你就发现父母每天就那个算法呀，把父母的认知框得死死的，每天推的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然后缺乏权威信息源的骗人的东西啊，然后最后形成诱导消费，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做子女的确实应该关注一下。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假货比真正好的东西，比真正的真的商品贵多了啊。你买海尔这么大集团的这个洗涤机啊，我们节目里的洗涤机比海尔的自己的直播间还便宜500块钱一台呢，上次直播春节前直播的啊，你这次618可能会更便宜，而且这次是一个海尔的一个新机型发布，是海尔的一个新机型发布啊，让父母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让他们感受到哦，科技的发展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带来了幸福感的提升，真的是生活里边啊，有一些事情依托科技就能解决，你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们家还没有洗涤机，如果你父母家还没有，我觉得作为子女的啊，咱们有责任让他们赶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啊。怎么预约？来，我再说一遍，注意了，不发关键词了啊，咱们不再发关键词久了，怎么办呢？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你微信打开有一栏叫公众号嘛，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你点私信，点完私信了，你看小东的这公众号下边有一栏叫什么，叫直播预约四个字，你就点那直播预约四个字啊，你不用自己输入，直接点它，没找到的话你就反复进去多找几遍啊，点直播预约它就会跳出来啊，洗地机预约，净水机预约，你就点它，点它就会跳出个二维码，点洗地机预约啊，跳出二维码，你就长按识别，扫那二维码，就长按识别那二维码就行了，就预约上了，下周四早晨7点直播，下周四早晨7点直播啊。或者你去搜一个视频号，如果你平时刷视频号也可以，在视频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也行啊。那么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之后，看头像下边有那个预约吗，你就点开，最近的直播都在上面，你就点那个预约啊。好了，小东有话说，来，我稍后再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王文文、王传文啊，说上次买的12罐航天甄选的奶粉，对吧？还没吃完呢，总是想不起来吃，那不行啊！你钱都花了买了，你就给我想起来坚持吃啊！行了，来进广告。啊，广告回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

0: 代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

0: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来6点钟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再报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啊，我来接电话，然后再来回答其他的微信问题。我看到了你们给我反馈特别好，然后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啊，在春节前直播里买过娜拉集团新疆娜拉集团的这个航天甄选有机奶粉的啊，昨天晚上我喝的还是那个航天甄选的牛奶啊，所有买过他们家航天甄选有机奶粉的，因为我们团队已经到新疆了，你们也给我反馈，你们告诉我，你说小东我喝了几罐了啊，然后我喝下来的感受什么样，也给我反馈，发微信给我啊。昨天晚上有人跟我说，说小东我早喝完了，我要再买半年的量啊，去预约，去预约后天下午5点直播，本周三就是后天下午5点直播，团队已经到新疆了啊，上半年就这一次直播，下次可能又要到春节了，所以你真的要囤满半年的量啊，囤满半年的量，所有这个过去半年坚持喝的朋友给我反馈，你告诉我啊，这个航天甄选系列你喝下来感觉怎么样啊，我们一年也就能去一次或两次新疆，太远了。他们已经到了伊犁的叫巩留县，今天上午我看他们去看了那个雪山草原啊，去约我稍后来说。我准备了200份和田玉，新疆特产是什么？奶粉、沙棘汁、薰衣草精油、面粉，对不对？都给你们准备了。还有个特产是和田玉，和田玉不在直播里边，只有咱们广播的听众知道，你们记得啊，只有广播的听众。我准备了200份啊，先到先得，你们赶紧去进群，赶紧进群，进群之后我们的助理会加在群里边加你，告诉你怎么参与直播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啊，我们给大家选的东西哪怕是赠品都不是糊弄的啊，那和田玉有证书的，而且你自己，我们对比了线下店那个和那个淘宝啊京东，我们都对比了啊，你自己去买的话。

0: 再少再少你也得花个千八百块钱。哦，线下店都卖到两千几三千几啊，朋友们。啊，但是前200位朋友可以免费送。啊，好了，那么小东，我在这场直播里我怎么参与，购买了什么商品，我有机会能够拿到这个吊坠呢？进群。进群之后，我们的助手会加你，他会告诉你的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点私信之后呢，不发关键词了。再强调一遍，别发数字九了啊，没用了，不发关键词了。往下看啊，点入私信，看对话框下边有什么，有一栏叫会员群三个字儿，点那个会员群，那个小东给选的和田玉长什么样啊？你点会员群，他就跳出一个照片，就是照片上那个样子，啊，免费送你。啊，如果你参与这场直播的话，助手会告诉你建议你买哪个商品会，他会免费送你。当然我们限前200位朋友。啊，然后那个和田玉下边有一个群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今天晚上8点高级营养师谢飞老师会在群里讲座。啊，新疆的这些奶粉沙棘汁的营养，你听完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买，适不适合你。啊，你也可以在群里提问。快去啊，快去加群，记得点会员群。点会员群三个字啊，你就能够看到小东给我们找的和田玉长什么样，然后下边有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啊。好了，我们来接电话。编辑提醒我说这个电话可能涉及到未成年人，那就是有一些信息我们不能透露啊。来，喂，您好。
1: 哎，喂，您好，小东老师。
0: 咱俩先说啊，咱们也不说你是哪个城市的，咱们也不说你姓什么，好不好？咱们也不说孩子是哪个学校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咱们就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好的。
0: 哎，好，你来说。
1: 就是我们家小孩嘛，他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多大？
1: 他高一。
0: 高一十几岁啊？
1: 15岁。
0: 好，你是儿子对吧？15岁上高一啊，然后呢？
1: 就是他的两个其他班的同学，向他打听，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过往的信息。
0: 这小女孩是什么？这小女孩也是跟你儿子在一个学校吗？
1: 在一个学校。
0: 就是高一现在也在一个学校，是不是？
1: 对。
0: 好，另外班的这个小男孩过来跟你儿子打听那个女孩过往的事情啊。
1: 对，他跟小女孩是一个班的，他们两个。
0: 啊，好，那就打听他们班另外一个女孩的事情。你儿子怎么做的呢？
1: 他首先问小女孩，在初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外号叫？
0: 不能说，不要说，不要给孩子起外号。就是另外班的小男孩找你儿子打听小女孩的情况，你儿子是说了还是没说？
1: 他确认小女孩叫什么外号，然后我们家儿子告诉他是的，就是确认。
0: 啊，那就是说你儿子说了对吧，就是这个女孩以往人家给她起什么
1: 弄一些吗，可能就进一步加速一些。
0: 嗯，
1: 然后老师也进行了调解，就是年级组长啊，班主任，双方班主任啊，把我们也家长也喊到面对面坐下来调解。
0: 嗯，
1: 我们家儿子呢也被我们当面训斥啊，老师也训斥了，然后也、我们当场也进行了道歉。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儿子没有说的，他是不认可的，说的都是说了什么他都认可。但是另外两个小孩呢，一致就是认为把这个添油加醋的全部加杂到我们的孩子头上，然后我们家孩子也很委屈。然后那个呢，学校呢，包括对方父母呢，对于这两个传播的小孩呢，反而就是轻描淡写，一直都认为全是我们家的儿子责任。我们也道歉了，然后对方家长要我们写了道歉书。
0: 嗯，
1: 我作为父亲嘛，也在道歉书上面加了承诺书。
0: 嗯，
1: 就是表示我们家儿子也反复的道歉。
0: 嗯，
1: 就是不该说小女孩的一些过往和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我作为父亲呢也承诺，以后绝对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
0: 我问一下，就是说，那从女孩家长的角度，肯定不愿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后果了？比如说，这个女孩不肯上学了，或者是说这个事情给女孩造成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了吗？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目前来讲从

0: 他们学校和班主任那边，小孩可能情绪比较，情绪的话可能比较低落。
1: 啊，情绪低落啊。
0: 哎，对对对。然后
1: 啊，那情绪低落就有可能影响学习嘛，是吧？
0: 对对对，其他的目前没有。
1: 其他的没有啊。好，那你已经做了以上的动作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不管你和你儿子做道歉，或者是写道歉信或承诺书，也都做了。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吗？
0: 没有，对方的父母就是要求我们在承诺上面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我儿子的恶意造谣和就是打击报复，因为他们初中认识嘛，可能小的初中的时候前后嘛。可能有过，哎呀，小孩洗澡、
1: 打击报复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成年人世界的这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愿意了，因为你这个定性有点太恶劣了。
1: 嗯，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你直接提问来。
0: 现在因为我们这边不愿意加上这个恶意。造谣和传谣，
1: 嗯，
0: 然后对方父母呢就也不愿意，
1: 嗯，
0: 就没有，后来就对方父母就坚持要求报警，现在这个现在、已经警察那边介入调查了，
1: 啊，已经报警了是吧？那么警方介入的话，已经让你儿子去做过那个录过笔录了吗？
0: 对对对，
1: 啊，录过口供了是吧？
0: 对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咱们这一方有错。那么咱们是积极承认错误，
0: 对这个。
1: 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是这样看的，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对方的女孩，我们应该很好的关心她，保护她。我觉得她不应该因为初中的一些事情或外号再被高中的同学嘲笑，这对女孩不仅不公平，而且确实是很残忍的。我觉得这不应该发生。但同时呢，我觉得你们在处理的时候呢，你儿子也同样。就是我怎么说我的建议吧，就是更多的你这个父亲冲在前边，不要让孩子冲在前边。
0: 对，我
1: 你儿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也同样需要我们实事求是的，不是帮他隐瞒，而是实事求是的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公平的对待。啊，因为我们今天你看，我引掉了很多信息不说，这个事情里边涉及未成年人，那么我认为这里边的双方的未成年人啊，我们都应该照顾他们的情绪，都应该本着保护他们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所以你应该往前冲一点，当然我还强调实事求是，咱们犯的错给人家造成伤害，咱们就勇于承认和承担后果。
0: 对对，这个我们一直都承认、
1: 啊、好，那现在呢、警方就是说已经相当于调查找你们了解过情况了，对不对？那处在这个阶段，警方还没有说这个事怎么定性或者说怎么处理，现在没有到这个结果是不是？
0: 对，警察也调查过，然后又约了我们就是单独约了我们，就是进行了，就是还想二次协调。其实我也同意协调，包括我也接受学校哪怕就是再次给家长道歉啊，或者什么。
1: 那你直接说，问我问什么？你不用把你的这个说给我听，你就想今天有什么事要问我，你说。
0: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家长要求我们家儿子，警察那边要他一个定性为。校园霸凌或者欺凌。
1: 哦，然后你想问什么？就是警察会不会这么做，或者说你想问这个情况能不能算得上什么霸凌是吧？而且是要由公安部门认定的霸凌是吧？
0: 对对。
1: 你想问这个是吧？另外，如果认定为霸凌，对你孩子有什么影响？我帮你问了，是不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作为主要传播的，我们家儿子是我觉得我这边是透露的。别人小孩隐私肯定是不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个传播者的两个小孩，其实我也是比较气愤的。
1: 他现在主要追究的是你儿子，不是那两个小孩，是吧？你是这意思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好了，来，我听懂了，不说了，来，我给你找律师啊。我觉得律师的解答更准确。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1: 吴律师，我先说啊，如果警方认定一个孩子的行为叫霸凌，这个词儿这两年特别敏感，哈。那么，如果有派出所认定说这个孩子的行为是霸凌，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儿？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2: 首先，这个霸凌的话，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词语，是法律词语。
1: 嗯。

0: 那么他的行为的话，主要包括这个殴打、言语，包括辱骂，包括起外号，都属于霸凌。
1: 嗯，
0: 只不过那个严重程度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对于霸凌的话，是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对14周岁以上的人进行一个行政拘留的，但是他有前提条件。
1: 嗯，
0: 14周岁以上，但是他有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一年内两次，或者是你只有虽然第一次，但是情节比较严重，造成的这个影响比较严重。
1: 哦，
0: 比较恶劣，也可以进行行政拘留。
1: 嗯，那其实他儿子首先年龄上应该是符合他15岁，应该14周岁嘛。
0: 对
1: 啊，好，但是从当然我们说的，您的分析也都是我们基于这个家长单方面描述啊，我们只是基于他单方面描述信息。如果像这个家长描述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他还够得上什么行政拘留那么严重的这个要上这些手段吗？
0: 首先要把事实认定清楚。
1: 嗯，
0: 刚才我听了这个事实，实际上是否是属于霸凌或者性质是否严重，这是公安部门认定的。
1: 嗯，
0: 公安部门他认定的依据是事实。
1: 嗯，
0: 这个事实包括双方的陈述，包括这个监控记录，包括警方的这个讯问笔录，都是事实。因此的话，我一再强调，这个当事人一定不能有隐瞒，同时也不能有夸大。
1: 嗯，
0: 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嗯，
0: 不要有隐瞒，也不要有夸大。
1: 嗯，
0: 因为最后对你处罚的依据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讯问笔录。
1: 哦。那他现在能怎么做？他刚才表达了说我愿意配合警方，但是我理解这个爸爸担心的就是别真给我儿子安上一个霸凌，甚至你这个霸凌的这个定性下来之后对孩子可能会有其他的影响。他能怎么办呢？
0: 其实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霸凌是大概率是有可能认定他是霸凌的，但是这个情节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到底讲了什么，有没有传播，怎么传播的，
1: 嗯，
0: 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根据这个综合来判断的。你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可以构成霸凌，
1: 可以构成
0: 霸凌，但是霸凌它也是要有区分的。
1: 嗯，
0: 也是有这个我起外号，我起一个非常不雅的外号，本身这种行为就构成霸凌了。
1: 嗯，
0: 但我有没有去主动传播，那么是谁去主动传播的？
1: 嗯，
0: 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和我给他取外号以及传播应该都有关系。
1: 嗯，
0: 但这个关系谁更严重一点，这个不是我们来认定的，这是由公安部门根据他们调查的事实来认定。
1: 嗯，我其实有点心疼，就是首先心疼那个女孩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回头来说也是，如果这种事情的发生，怎么说呢，如果认定为霸凌，首先我们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理应承担后果，但站在另一个角度啊，首先我们明确反对校园霸凌，我先亮明一个态度。嗯，我想吴律师也是这个观点。
0: 对，
1: 因为你们家是女儿，我是知道的。
0: 对
1: 不对？我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们肯定不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的出现啊。
0: 嗯，
1: 但是这个确实是给家长学校都在敲警钟啊。我相信很多人要不听你说你的解释，吴律师，可能大家都不会意识到，哦，原来起外号这事也算霸凌。
0: 就
1: 大家以为的霸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视频，几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堵在宿舍里，还是堵在一个什么小房间里边啊，对他进行殴打，对他进行这个侮辱，这是非常典型的，对不对？
0: 但那个是肢体上的霸凌。
1: 嗯，
0: 那个是很典型的，大家认为的就是几个人堵一个人。
1: 嗯，
0: 哎，
1: 但是你看，嗯，我们发现哦，原来孩子之间的很多或者说一些行为可能家长也觉得无所谓，小孩子嘛，对不对，不懂事儿嘛，但是他已经构成了的叫霸凌的这个这么严重了啊，因为这个词其实让大家觉得还是挺严重的啊。那从他的角度，他接下来怎么做，可能对于事情的解决啊，我们还是讲实事求是嘛，不是说我们帮他开罪啊，就是说对于事情更公平合理的解决是有帮助的。
0: 嗯，就是第一个是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1: 嗯，
0: 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一再强调，还是刚才讲的话，你没有做的事，你不要说因为某些原因，
1: 嗯，
0: 想息事宁人或者是早点解决，
1: 嗯，
0: 然后你不是你做的事，你去承认。
1: 那他现在纠结什么？他说，你看我儿子，人家来问我儿子，我儿子说有还是没有，真正传播的是另外两个小孩，结果呢，现在说，你好像没有追究另外两个小孩的这个责任。那这他能
0: 那个是公安部门来进行调查，你要相信公安部门。哎，如果说 比如讲，就是对方家长、受害人的家长认为你，你既是你取的外号，又。

0: 不是你进行传播的，对吧？这个是对方家长的意思。那么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李景的曲外号传播不是主要你传播，那么作为公安部门，他就必须要调查清楚是谁在传播。那肯定是有人传播吗？否则别人怎么会知道吗？
1: 他可以把跟我说的话说给公安部门听嘛。如果公安部门询问他的时候，对不对？那么实际上他所掌握的事实是什么，他就可以如实的进行。

0: 那我是觉得对于所有的家长真的都是一个提醒，就我们家庭教育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少不了，就这事儿在课堂上一般可能讲的不多，或者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对这个事儿重视也不够，但是今天你知道不是的，一个是孩子其实很脆弱，有一些我们成年人不在乎的事情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孩子就是能造成伤害的，这也是我心疼那个女孩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要认识到在家庭教育当中，特别是自己孩子的行为怎么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另外怎么啊最大程度的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被外界的其他同学的一些行为伤害到，这应该是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个我你还方便，比如说我把你的电话给这个爸爸，
1: 嗯，
0: 他如果愿意再做一些什么咨询的话，你帮一下他呗。
1: 可以，
0: 来场外你们互换啊，场外互换。好了，谢谢吴律师啊，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我就不过多的再聊，我怕有些信息透露出来对孩子不好啊。
1: 其实那个小东，我想最后一句，
0: 你说
1: 这个事情，我再想多讲一句。
0: 嗯，
1: 家长一定要注意，霸凌绝对不是仅仅是肢体上的。
0: 嗯，就不是说殴打是霸凌，对吧？不是说只有殴打是霸凌。
1: 对，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类似的这些玩笑或者学校不能随意开，不能随意起，一定要注意。
0: 哎，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好多的孩子其实内心是很敏感的，敏感又脆弱。
1: 你刚才讲的一个很对，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无所谓，可能无所谓。
0: 嗯，
1: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档次。
0: 是的。是的，好了，谢谢你吴律师啊，我觉得场外如果这个听众需要的话，也感谢您给他提供的帮助啊。好，就这么说，我这个事情本身我们不再做过多的延伸，因为我说了我怕说多了啊，有迹可循的是不是就知道是哪个学校哪个孩子，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关于孩子的信息，包括这件事情发生在哪座城市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不做任何的透露，可能透露孩子信息的这个动作，但是确实是一个，哎呀，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啊一件事情啊，值得警醒啊，就是咱们回家跟孩子聊聊这事儿啊，来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行了啊，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小东老师找不到会员群，来我再说一下，去点会员群啊，去点会员群。后天的晚上5点，新疆好物周的直播就开始了。本周的周三、周四、周五、周六4天晚上都有新疆好物节的直播，当然每天的商品不一样啊。团队已经到新疆伊犁了，来所有的朋友去点会员群，前200位朋友啊，进群之后，我们的那个助手会加你微信，告诉你购买了这次直播的哪个商品，你可以获得我给你们准备的和田玉的吊坠啊。那吊坠长什么样子？去微信后台看啊。然后那个吊坠的照片下面有个会员群，赶紧加群。今天晚上8点有高级营养师进群，给你们讲航天甄选有机奶粉系列。啊，你就知道，听完你就知道自己要不要买了。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往下拉，拉到最下边，点会员群3个字。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
5: 的场景，给无锡地铁点赞。家长许佳颖说，
6: 原来我们地铁出站的时候刷了票，小朋友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嘛，然后其实这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因为有可能家长已经通过了，但是小孩还没有走过嘛。现在有了一个这样的彩虹门，小朋友可以也比较喜欢嘛，就直接可以通过了。
5: 无锡地

0: 地铁还发布了儿童友好服务升级行动计划，围绕场景服务升级、童趣空间共享、出行安全宣教、研学实践育人四大维度，构建体系化全覆盖的儿童友好出行服务体系。儿童友好既是一座城市文明气质的温柔底色，也是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一把重要标尺。今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儿童友好建设正由阶段性的城市试点转向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围绕完善儿童友好街区、社区公园、通学路、就医环境等，提出了一系列广大儿童及家庭可感可及的小切口政策举措，各地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而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江苏的许多城市正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近日南京市也发布了首批12个儿童友好生活场景，作为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南京全市年度计划打造15个儿童友好生活场景，目前12个场景已经构建落地。不仅如此，南京还推行了小小民生观察员机制，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3届，累计征集儿童建议案7500余份。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认为，儿童友好就在这些日常的保护倾听中。
1: 地铁彩虹通道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是落实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实践。教育智慧呢，在于找到保护与促进的动态平衡。我认为我们既要营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空间和环境，也要给孩子适度探索的空间，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起来，共同努力，为孩子们的上学路啊、娱乐交友啊创造更多安全友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由的交往、自主的参与、自信的成长。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3: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家、社区家、公园家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155规划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4: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呢，恰逢周一，我省部分学校首次启动了儿童节假，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各大景点，丰富有趣的活动也成为孩子们的儿童节大餐。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5: 童年不被设定，节日可以自由自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的300多名孩子，在一场名为《穿越南京》的沉浸式城市行走中，度过了一个鲜活又有意义的节日。学校3年级部副主任曹嫣然说，孩子们每人携带任务卡与少量零钱，全程独立规划路线，自主乘坐公交地铁，在没有家长和老师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开启属于他们的城市探索之旅。
6: 这个儿童节呢，我们以儿童为主，把课堂延伸到城市街巷，让教育自然发生在行走之间。
5: 行走途中，孩子们化身城市小天使，主动开展公益行动，为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送上一杯清水，道一声真诚的感谢。看到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齐心协力扶起，摆放整齐，用小小双手守护城市文明。
7: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堂真正的成长课。我觉得10岁的我更勇敢、更自信了。
8: 今天我第一

0: 次自己和同学独立完成任务，感觉很不一样。
1: 在南京市逸仙小学，操场变成大型义卖集市，各个班级摆摊设点，吆喝声此起彼伏。六年级学生罗家园捧着一筐枇杷满场跑。
2: 我们的枇杷是我们班自己种的，在我们学校的后花园那边有一棵枇杷树，我们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因为我们想让整个学校都尝一尝我们班种的枇杷。尝过，酸酸甜甜，很好吃。这是我们在小学最后一次过六一儿童节，这棵枇杷树对我们的情感是非常深的，也希望大家能更好的把这个树好好的养。
1: 今年的儿童节，我省部分地区学校给孩子们放儿童节假。根据2025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假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各个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安排。记者了解到，我省淮安通知全市放假，南通、泰州等地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处处充满童趣氛围。孙悟空、猪八戒等家喻户晓的经典西游角色轮番巡游，与小朋友们近距离挥手互动，趣味合影。学生金以宁说，
3: 今天六一放假，爸爸妈妈带我来西游乐园玩，我看到了孙悟空，还进行了闯关探险，领取到了奖品，我过得特别开心。
1: 淮安西游乐园工作人员王志明说，
4: 今年六一我们西游乐园对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实行免票政策，同时我们同步推出化身小小取经人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游玩中欢度六一，在趣味探险中感受传统西游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今天是儿童节，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苏超南京队球员司俊彦。苏超球员和小朋友双向奔赴，成了孩子们的最好的儿童节礼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6: 这场双向奔赴的起点还要追溯到5月28号，当时来自鼓楼一中心小学的李瑞哲在接受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南京队司俊彦的喜爱。在30号对阵无锡队的赛后，司俊彦回应了小朋友的喜爱，并表示要到学校陪大家一起过六一。
7: 那么这个礼物是不是你们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是不是？
6: 是。如期而至的司俊彦与鼓楼一中心小学的小球员们一起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的切磋。司俊彦向记者分享，当时自己看到了关于李瑞哲的采访视频，第一反应就是要来奔现。
8: 可能在很多人觉得小孩子还是小孩子嘛，但是其实小孩子们已经可以记得你，然后能看见你，会在他们心里埋下一个足球的种子吧。
6: 对于李瑞哲和他的同学们来说，这无疑就是最好的儿童节礼物。李瑞哲
9: 非常的开心，也没有想到他会来偶像的面前，有点害羞，听到那些话语我更有信心了，期待可能会成为国家队的。
6: 与小朋友们的互动也让小司找回了童趣的美好。
8: 非常开心嘛，因为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非常开心的，也回想起我小学时候刚刚开始踢足球的时候吧，那一份童真热爱和美好吧。
6: 李瑞哲是鼓楼一中心小学2年级的前锋球员，这场与司俊彦的近距离接触让他看到了苏超球员的实力和技术，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的憧憬。
9: 我们小孩就传球动作都就看着那里传，就一定往那里传。司俊彦是然后看着我，然后呢假装传，然后一拧就走了。技术特别好，能在苏超上面两个人，然后他直接从中间穿过去了。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学习他们的拼抢，还有他们的传球和头脑。
6: 鼓楼一中心小学3年级的门将林晨毅也是苏超的忠实球迷，今天与司俊彦的直接对话，他一样收获满满。
10: 学习他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苏超的球员们很努力，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球迷们也很奋力的呐喊。我今后会更努力，更加刻苦的训练。
11: 事故。

0: 全局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1: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0: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0: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日前，我省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全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正式迈入数字化新阶段。当前，安全生产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叠加共振，基层执法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急需以科技手段破题，以智能技术赋能。省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打造智能问数、智能推荐检查方案、智能识别隐患、智能制作询问笔录四大核心功能，把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检查方案制定、现场检查、调查取证、案件办理全过程。智能问数打破固定报表限制，实现执法数据即问即答、随问随解，查询用时从2小时缩短到1分钟以内。智能推荐检查方案构建6为一体的个性化清单，实现综合研判、精准执法，从源头破解查什么、怎么查难题。方案制作从40分钟缩短到5分钟。智能识别隐患支持拍照辨显、证件验真，有效提升隐患发现能力，隐患识别平均时间从1小时缩短到10分钟。智能制作询问笔录，实现实时语音转写、要点联想、规范校验，有效避免关键证据遗漏，全面提升执法。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如果此时此刻您家里面还没有买洗地机，可以留意听一下。说到拖地这件事儿，最累的其实就是频繁的外。
4: 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2: 其实呢，每到汛期就会听到一些防汛的高频词，比如说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它们都代表着一些什么呢？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而防汛水位又是怎样划分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4: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

0: 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之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今天我们江苏也正式进入到主汛期，根据气象预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地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以及雨水情动态，加密监测，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全力守护江河安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兴、江启慧的报道。
2: 进入六月，江苏将出现3次高温过程以及6次降水。江苏省气候中心预测评价科高工许奇
3: 预计，今年六月平均气温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高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月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降水量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
2: 六月一号，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为有效应对险情，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演练，在市级龙潭防汛训练场的主演练场设置了管涌险情处置、漫溢险情处置、人员落水后的水上应急救援、防汛物资快速调运等多个演练科目。来自全市的各防汛抢险队临危不乱、快速处置、无人机、救援艇等纷纷出动。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4: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棒车，此棒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棒，此棒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路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据了解，今年南京市共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蓄滞洪区运用、水库抢险等全部405个预案方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应急处置的一点一案。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4: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棒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2: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同时，组织编修推演7类582个应急预案、226个调度方案，按照省参加市、市参加县要求，重点组织蓄滞洪区运用、城市特大暴雨防洪避险、防台风等推演，提升临灾应对水平。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6: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在紧张的备考氛围之下，考前焦虑、失眠、饮食安排等问题成为不少考生和家长所关注的焦点。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推出高考加油站特别策划，邀请各领域专家带来科学实用的应考指导。今天我们邀请了教育部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就考前饮食、身心调适等考生关心的问题做出专业解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7: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饮食安排，杨元奎提出三餐均衡搭配，不随意改变原有饮食结构，安全清淡为主。早餐要保证丰富多样，建议至少包含4类食物， 碳水、优质蛋白、蔬菜和水果。午餐。

0: 保持均衡丰富，吃到七八分饱即可，避免过饱导致升糖过快，影响下午备考状态。晚餐建议选择清淡好消化的食物，避免加重胃肠负担，影响夜间睡眠。
1: 要安全第一，不要随意改变饮食结构了，尤其最后这几天不要胡乱的给孩子喝很多的这个荤汤啊，没有什么营养啊。那另外怎么样呢，就是营养要均衡，另外呢要这个清淡易消化。
0: 作息安排上，杨元奎说，考前一周要尽快把作息调整和考试时间相匹配，让大脑在对应时间段保持最佳活跃状态，绝对不要熬夜复习。睡眠对大脑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排出大脑代谢产生的有毒物质，二是巩固白天学习的记忆，三是调节身体免疫力。
1: 啊，那睡眠重要的功能巩固记忆，也就是说你白天学的再辛苦，你可能刷题啊，这个练习再多，但是你的脑也只有在晚上通过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才能把白天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2: 嗯，
1: 哪怕是一次的熬夜，都会让脑处在一个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包括情绪，都处在一个容易崩溃的一个边缘，所以是强烈不建议的。
0: 针对考前身心调试，杨永奎建议考生每天保持半小时左右的适度运动，哪怕只是和家长一起散步，也能有效缓解紧张。他特别提醒家长和考生关注紧张引发的应激性肠胃反应。不少考生会在大考前因高度紧张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表现为腹痛、腹泻。他建议家长提前和孩子沟通，若之前大考有过类似的情况，可以提前到医院就诊，明确提前做好准备。
1: 如果真的在考场上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比较建议什么呢，用刚才所说的像比如说正念呼吸法、四七八呼吸法等等等等，能够帮自己放松下来啊。如果实在腹痛的很厉害啊，还是要跟监考老师及时沟通的，总比在考场上一直忍着难受20分钟、30分钟更强。因为这个时候不仅肚子疼的问题，很多孩子还容易出现呕吐反应，很多孩子会严重出虚汗。
0: 高考加油站特别策划，6月2号11点10分，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走进直播间，针对考生考前心理进行实用指导。
2: 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害怕遇到幽灵厨房，或者商家资质造假，后厨脏乱差，应该怎么办？就从今天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会给我们的餐桌带来哪些改变？能不能杜绝幽灵厨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外卖很诱人，但你知道每天点的外卖它的产地厨房是什么样的场景吗？记者近日前往镇江市某美食一条街实地探访，发现部分门店卫生问题突出，有的厨房里出现蟑螂与蜘蛛网，有的厨房的餐具清洗池内甚至放置了拖把。
4: 你这个一冲二洗三清洁，这个冲是冲碗什么的吧？里面怎么放着拖把呀？
5: 真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边现在也没有用了。
4: 那你们有没有做到一冲二洗三清洁呢？
5: 行，反正现在整改吧，现在改。
3: 在华阴市华阴区一家餐饮场所内，执法人员检查发现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均已过期，现场的环境卫生状况堪忧。晋江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中队长刘一伦，
6: 你看你这边厨房间哦，几个厨师在这边操作都没有穿戴整齐的工作衣帽，是吧？另外你看你厨房间地面很不整洁啊，下耳朵破损。
3: 同样在晋江浦区的一些餐饮场所内，执法人员也发现了食品原材料随意堆放、食品添加剂使用存放不规范的现象。华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执法人员周建明，
7: 食品添加剂要专柜存放，还要上锁，还要登台账，一个菜里面按比例进送，要用克，有电子秤称，不是跟你这样随便想用多少用多少，少抓点就行了。
3: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消费者投诉，美团、京东以及淘宝闪购三家外卖平台的回应各不相同。平台外卖客服人员，
8: 那你们到时候会去那个店里查吗？
9: 我们是会反馈给平台的商家监管组，然后销售负责人的话可能会去店里边去做这个相应的核查处理，然后他们如果说核实到有问题的话，可能就直接对于店铺有这样的一个下架等等的一个处罚了。
8: 到时候会有结果给我反馈吗？
9: 如果想要关注到，可以说在后面我们的周期七至十天周期之后跟我们对接，这个没有问题。
8: 您是匿名的话，咱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3: 这些外卖的产地厨房，有的资质不全，有的卫生极差，却像幽灵一样

0: 绕过平台监管，持续输出不卫生的食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京东、饿了么等七家头部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开出了35.97亿元巨额罚单。江苏省消保委就此发文指出，平台宽松的审核和监管标准会让合规经营商家因成本更高、竞争劣势而难以生存，进而导致整个网络外卖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整体下滑，必须重拳整治幽灵外卖产业链。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平台对资质造假、违规转单商家的纵容，会加剧食品安全风险扩散，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高价却购买到来源不明的食品，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权和健康权等。
2: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3: 好，我们来聊一聊独库公路啊。今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也迎来了新一年的这个自驾的热潮。独库公路呢，全长是561公里，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的影响，每年有8个月的冬季封闭期，所以呢，每年通车季是备受游客关注。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所以叫独库公路，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地的样貌。在上个世纪呢，有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有168名官兵长眠于此。而独库公路呢，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现在独库公路已经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吸引着全国自驾爱好者前来体验。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车辆停放、充电、旅途住宿、出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今年公路沿线的服务保障也进行了提档升级。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巴音布鲁克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的中段。我脚下的这座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
5: 针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以往在独库公路电车不敢跑，现在新能源车也可以畅行独库公路。
4: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旅客在这里不仅住得舒服，而且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6: 从6月中旬开始，我们将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每晚为游客准备了晚会，有呼麦、马头琴等表演。
5: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纵贯天山南北，跨越高海拔高寒山区，沿线天气多变，地质和气象风险多发，道路应急救援一直是出行保障的核心重点。今年独库公路升级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志愿排查加专业救援的双重防护网。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从源头减少车辆故障引发的道路滞留安全事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道路突发状况处置也能快速响应，守护游客安全出行。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随着旅游客流持续攀升，独库公路即将迎来全年出行高峰。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8: 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曾经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

0: 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媒体所说，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成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回到十年前，2016年，当时英国是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么为什么在十年之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报道。
1: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脱欧使英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下降了12%至18%，就业人数减少3%至4%，中小企业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生产最好的布料是约克郡和英格兰北部奔宁山脉的织工们的目标，他们的布料终于进军奢侈品市场，为博百利和阿玛尼等国际知名品牌供货，2/3的销售额来自欧洲客户。英国脱欧后新增的海关流程与监管条款对这家有50名员工的纺织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脱欧后，在英国市场销售的产品需要改用于新的市场准入标准 UKCA 及英国合格评定。此同时，英国认证机构不再允许签发欧盟的 CE 认证及欧洲合格认证。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恐龙模型生产商因失去 CE 认证一度无法进入欧盟市场。英国脱欧前，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2: 英国正式脱欧的日子是2020年，在那之后呢，英国企业在海关、监管、人员流动和供应链等方面都承受的成本压力逐步的显现。在2025年年底，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就指出，脱欧对经济的影响比预期的要大。为了减少失去欧洲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努力将贸易伙伴多元化，打造全球英国。
1: 2020年10月，英国与日本签署自贸协议，2020年12月与土耳其签署自贸协定，2021年12月与澳大利亚签署自贸协定，2024年12月英国正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25年7月与印度签署自贸协议，2025年12月与韩国签署升级版自贸协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英国而言，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盟仍是最重要的市场。随着英国失去欧盟的金融服务通行证，伦敦金融城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222家最大的金融服务业公司中有 40% 计划搬离。2023年的追踪调查发现，计划搬离的公司中已有 85% 将其资产和雇员转移到欧洲大陆完成搬离。因为欧元

0: 双失势，这也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一种集中的释放。
1: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晚特别通过江苏电台寻找600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如果在生活当中您的眼睛经常感觉到干涩难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啥都费劲儿，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可以拨打报名电话咨询400-878-8323。今晚购买好视力，直接可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无忧体验。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像是给眼睛做了个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也会更清楚，眼睛也不容易感觉到干涩流泪，效果不错。趁着爱眼日的活动优惠大，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前100位再加一副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品是按照打电话顺序发的，手慢无。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好的，各位，如果您家里还没有购买净水机的，认真听好了，家里边喝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呢？自来水出厂的时候是合规合标的，但是老旧的管道在常年使用可能会生锈，可能会滋生这个污垢和细菌。另外，可能有的小区的供水箱清洁也可能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如果您以上有这样的一些顾虑的话，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年我们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的这个 V6 净水机，它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直饮的标准，自带6档的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可以给宝宝冲奶粉，55度日常水直接喝，85度泡茶激发茶香，100度的蒸开水是一键即出的。这一台机器呢，能够满足1年4季全家不同的这个需求，而且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另外呢，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您可以重点关注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的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的热水洗，重油重污是一遍脱净的，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洁清洗热风烘干。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竟可以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的618就看这一场。
3: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

0: 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好，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即将在本周三，也就是6月3号开打。今天开麦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也想问问大家，您会不会在这几天来特别关注女排姑娘们的表现？排球呢是一项对身心很有益的运动。那您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也想知道，作为家长，您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学排球吗？你觉得学排球有哪些好处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发表您的观点。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分享。
0: 首先说说吧，我本人是很喜欢女排的
1: 啊，
0: 我也喜欢看女排的比赛
1: 啊。
0: 这个其实这个女子项目的比赛我都挺喜欢，就是女足我也喜欢，女篮我也挺喜欢，
1: 反而是男足现在不太看。
0: 那苏超我看啊。
1: 啊，
0: 这个那么这次呢，这个是女排联赛啊，这是非常非常重磅的赛事。
1: 嗯
0: 啊，这个过去有大奖赛，现在是女排联赛，就是世界女排联赛。
1: 嗯
0: 啊，那么这次呢是5月3号。
1: 6月3号
0: 开始，就是
1: 在这周三
0: 南京站啊，在南京打几场比赛。
1: 对，我觉得就在家门口嘛，如果有空的话，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
0: 但估计这个票可能也不好买，因为这个赛事级别很高，而且其实女排的这个受关注度很高的。
1: 嗯，我今天特意进了一下那个小程序看了一下，
0: 嗯，
1: 确实在周末中国队对阵波兰那场比赛，票已经卖出了应该90%几了。
0: 那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要抓紧啊。
1: 对，
0: 好，那今天呢，这个国际这个排球交流进校园活动啊，今天是在这个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的同事啊，记者刘正泽呢，今天下午就在现场进行采访的。
1: 对
0: 啊，我们来连线刘正泽，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这个活动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啊。正泽晚上好。
1: 正泽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嗯，好。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现场的氛围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你的感受？
2: 今天呢，场外体育馆内我们是都去到了，就是活动现场，环节非常多。现场呢是来了国际排联的官员，泰国女排的队员，还有南师大校队的同学，以及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等小学的这样的一个排球爱好者们，大家是在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那么虽然可能语言会不完全相通，但是像颠球传球这些动作一出来，彼此之间马上就懂了。那么泰国女排也是昨晚刚刚抵达的南京，现场呢是给咱们的南师大女排送了球队的所有人的一个签名的纪念球服，南师大的同学们也是回赠了校园的文创。那么其实最感动的还是那些让人感动是小朋友们，他们非常主动，拉着大姐姐们是一遍一遍的互动去练一些颠球的具体的手指怎么摆。
0: 这个
1: 抓紧学习。
0: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大人可能不如孩子那么大方啊。
1: 对，
0: 尤其这个小孩们。
1: 不，我觉得是展示了一下江苏的孩子不仅卷学习还卷体育。
0: 对，我们这个各方面全面发展，这个真的挺厉害的啊。
1: 嗯，
0: 这个在现场的话是

0: 这球员会和南师大的队员之间进行互动，也那另外也是会和小学生们进行这个就是颠球啊，或者是打球的这种交流，是吧？
1: 对，是的，简单的颠球啊，包括抛传球都是有的。然后现场有一个环节，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在我们的一个主题板上，它标了好几位咱们国手的身高，王媛媛195，吴梦洁189，龚翔宇185，是让咱们这几个小学的同学们原地起跳摸高。
2: 哇！
1: 其实像这种最纯粹的快乐，就是最打动人的，而且因为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嘛，不少小朋友也表示能够见到惠若琪姐姐能够和这样一个世界女排的姐姐们一起打球是最好的六一礼物。
2: 我不知道惠若琪现在是不是南师大的，教授是吗？
1: 对，南师大的老师。
0: 今天惠若琪也在现场吗？
1: 对，没错，可以说他是感觉像是主办方的之一，就需要去串联各个环节，左呼右唤。
0: 那就是这次呢，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小孩他们呢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些互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这个弹跳其实很重要，因为对于这个排球来说的话，这个
2: 对
0: 它的弹跳其实是非常的比跟篮球差不多的。
2: 是的，我想知道在今天的活动里面，像我们这个南阿路小学的排球校队的孩子们，包括南师大的学生啊、老师，会和这些世界级的球员来一点点现场的这个切磋吗？
1: 当然当然，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惠若琪就是郎小出来的。所以大家的其实都是很有渊源。那么南师大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排球传统。当然今天他们排球队的同学们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一点都不怯场。也是主动向咱们泰国国家队的队员们去请教一些战术跑动或者和防守取位。那么不过这支泰国队也是比较年轻的。那么现场呢，大家是进行了一个同场的颠球。还有他们是一起在泰国体能教练的一个指导下一起进行了一场热身环节。那个我们也是了解到，其实每个队的都有自己的一个热身特点。大家通过互换一个这样一个体能教练，也是体验到了不同国家这种有针对性的一个热身运动。
0: 这个
2: 又
0: 很有意
2: 学
0: 思，
2: 到了。
0: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对，各个队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
2: 可能每个队都有自己的这个技巧。
0: 当然杀手锏估计也不会都露出来。
2: 对，因为马上要比赛了嘛。
0: 对。
2: 那我们还是回到比赛本身吧。正则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世界女排联赛？目前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这样的一个比赛，在国际排坛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有多么的重要？给我们说一说。
1: 其实一开始刘洋就说了，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重大，因为它是国际排球联合会从2018年起就创办的这样一个年度顶级的女子排球国家队的赛事，它也是取代了原有的世界女排大奖赛。那么它目前也是目前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国际女排商业赛事之一。那么每年呢，都会去汇聚全球最强的这样18支的国家队来参与一个角逐。
0: 对啊，这个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比如奥运会，因为奥运会它跟这些的比赛呢还不太一样啊，它是在这个一个大的奥林匹克赛事当中的赛事
2: 之一，什么比赛都有
0: 啊，赛事之一啊，
2: 可以理解为有点类似于像排球的世界杯
0: 啊。你说的是足球。
2: 对，足球的世界杯就是类似于排球的世界杯，因为它世界女排联赛嘛。
0: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赛制上啊，是有一些变化的啊，跟我们说说这个赛制的变化主要有哪些？
1: 今年的赛制在保持基本的框架的同时呢，是有几点重要的调整。首先呢，分站赛每站的参赛队伍是从以往的4支增加到了6支，那么这也意味着单站的比赛的场次更密集了。那么对这样国家队的一个球队的体能，包括你的一个阵容的深度，要求也是更高了。
0: 那其实就是说这像这次南京站的这个比赛，其实就是有6支队伍来参加这一站的比赛。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是的，没错。
0: 后面呢，因为它还有其他的站嘛，就是等于是每站的参赛的队伍的总量是6，以前是4支，那这个赛事会更多，然后呢，这个可能压力也会更大一些，但是也会更好看一些啊。好，
1: 是的，
0: 好，我也了解到，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比赛啊，就是今年的这个女排这个联赛，世界女排联赛呢，有一些排球方面的这个比赛的规则是有变化的。其实每次的有这样的体育运动的赛事的有规则。

0: 变化的时候，其实都会引起关注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乒乓球，它也有一些赛制的变化啊。那今年的这个排球的赛制有哪些变化？给我们简单的说个几点吧，因为我知道这个变化还挺多的，好不好？
1: 是的。然后对您这个它国际排联也是将本赛季去作为一个规则的一个试验场，那么也会试行这样一个12大类的新规。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今天的交流活动中，大家去着重分享这样一个高水平队伍教学交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比如说球打到天花板以后，如果是落回了本方场地，那么比赛将继续，不会说直接再说去判你球队的这样的一个失误。那么同时我们今天现场呢，由国际排联的官员他还展示了这样一个远程挑战系统，就是通过多机位的一个视频和 AI 技术来辅助一个判罚。那么以后如果要挑战，那么就由远程中心统一进行一个处理。现场南师大的同学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现场提问，那么官员也是随即拿出来了2台手机设备，简单的去展示了这样一个 AI 动作的捕捉技术。现场也是非常的接地气。那么还有一个是进攻性的一个击球的规则，其实是要收紧。新的规则说是严格禁止推球、持球、抛球或携带球。如果说你要吊球，必须是要单手完成，而且要求你触球的时间非常短，并且方向必须是直线。
0: 对，这个呢，其实在赛场上面之前的确，我记得以前看那个女排的奥运会的什么比赛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争议性的判罚的。就是因为当然排球比赛呢和篮球足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没有身体对抗。它是就两边隔开的，两边一个，它没有身体对抗。所以呢它往往在一些比如有争议的，比如说这个球呢到底是压线了还是没压线啊。然后呢比如说触网啊，就是你的身体和手是不是碰到球网了。然后呢就是刚才这个郑泽说到的这个击球的时候，你推球啊、持球啊、抛球等等，这些里面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当然这个排球赛场的这种犯规并不多见，但是呢它既然是竞技体育的话，它在涉及到犯规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争议。那你裁判说我犯规，但我认为我没有犯规，这个有的时候它只要是这个竞技体育，它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啊。那么我相信这个这个规则的变化一定是能够让这个争议的判罚会更少，能够让比赛更加的公平啊。
2: 对，那今年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一次世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到底是怎么安排的，一共要打多少场，包括咱们中国女排今年是怎么安排的。
1: 好的。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呢是会从6月3号持续到一个7月份，7月26号，会先后分为分站赛和总决赛。那么分站赛呢会有3周，在3个不同的城市去同步进行。那么每支队伍呢要打满12场比赛。那么分站赛结束后呢，总积分排名前7的队伍，再加上东道主中国队，一共8支队伍，是晋级7月22号到26号在中国澳门举行的总决赛采用的是单败淘汰制，一场平
0: 胜负。刚才说到了东道主中国队那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女排的今年的这个分站赛，刚才我们说到6月3号到7号啊，这4天是在南京，后面呢还有其他哪些地方？
1: 后面呢还包括土耳其的安卡拉站是在6月中旬，和中国香港站7月8号到12号。那么在南京站呢，中国队将会先后去对阵泰国、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波兰等队。那么这其实也是咱们中国女排、中国姑娘们他们新赛季的一个首个主场。
0: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是中国女排姑娘应该是前天到的南京，对吧？那跟我们说说这支中国女排队伍的阵容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1: 这支队伍呢是共计18人，阵容呢是涵盖了咱们的一个新老力量，包括龚翔宇、刁琳宇、王梦洁、庄宇珊、王媛媛、郭忠南、陈厚宇、董雨涵、杨淑明、张子萱、倪非凡、谢胜玉、金家宝、朱叶彤、李晨轩、朱星辰、唐鑫、王傲谦等主力和新锐选手。那么除了王梦洁、龚翔宇这些老将将回归坐镇，咱们刚刚说到的像张子萱、李晨轩、董雨涵这一众年轻小将也是非常值得期待。他们呢也是想通过本次赛事来刷一刷自己宝贵的这样一个国际大赛的一个历练机会。
0: 对对对，其实呢我记得我之前看过郎平的一个访谈，他就提到了就是

0: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排在上世纪的时候她是有过这个五连冠的这个巨大的辉煌，后来呢那么郎平回来当教练以后呢又曾经经历过辉煌啊，拿到过奥运会的冠军，但是郎平说了，说现在的这个训练的这种方式和过去那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嗯，
0: 那过去那就是跟打仗一样的，就是我拼了命也要把这个动作什么的都要练出来。但现在他整个的这个竞技体育，包括这个球员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理念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1: 是更科学了吗？
0: 更一个是更科学，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不可能有那么的真的是真的在拼命，那么你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理念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这个教练对于球员的这样的一种培训上面来讲的话，和过去也不一样，不可能都像当年袁伟民那么狠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
1: 那我觉得每个球员可能上了球场还是会拼
0: 对，
1: 用尽全力去拼，
0: 对对对，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身份嘛。
1: 对，可能你说的这个打法风格有一些变化，但是那个拼搏的劲儿肯定还是，
0: 我是认为中国女排身上的那股老女排的精神是非常好的继承了下来的。
1: 嗯
0: 啊，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是很多人很多年以来一直支持女排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1: 那郑泽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一次咱们在南京站要对阵的这个泰国、比利时、波兰、塞尔维亚这四支球队，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2: 其实。首先我想说一下，这次南京站的比赛呢会在咱们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举行。
1: 嗯，
2: 对阵的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队，他们其实都是相当于是世界劲旅了。那么在这个五天时间内，他们会上演总共是12场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对决。那么如果说现在对于他们这支队伍来说，其实时隔7年说回到咱们南京，
0: 对，
2: 而且我们也是众所周知，南京经常在他们的采访中也能听到说是我们的福地。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渊源很深，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场赛事的一个前身，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当时就在南京举办的。
0: 对对对。
2: 那么在紧接着2018年和2019年，初创的这样一个女排联赛的总决赛，也是连续2年在南京举行。所以在今天的采访中呢。他们也是透露觉得南京作为一个福地，即使是对阵像这样六支世界劲旅，他们也是
1: 信心满满，
2: 非常有，是的信心满满。
0: 其实我是觉得啊，这个过去女排也曾经有过低谷，在低谷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球迷不理解，他们就认为你女排就应该是辉煌的啊！当然呢，这个其实这并不科学。你任何的这个队伍
1: 应该一直延续辉煌啊！
0: 其实任何的队伍它都有这个高峰和低谷的时候，但是呢，我相信更多的人还是永远支持女排的。就是刚才林帅你所说的，就这种精神它是一直在的。
1: 对，
0: 我记得我当时看完那个郎平的那个夺冠那个电影之后，我写过一篇影评。我是说。在女排姑娘的脸上，你永远能够看到那种天真和灿烂的笑容。这个是特别打动人的啊，特别能够打动人的。刚才郑泽也说到了，这个南京其实跟我们这个女排它是有渊源的，而且其实呢，南京也是盛产女排的名将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比如说惠若琪。
0: 郑泽跟我们说说。
2: 好的。除了惠若琪，这样培养出了咱们的一个队长，前队长，其实联系非常紧密。当下来说吧，现任的队长龚翔宇和主攻手吴梦洁，他们本硕的学业都是在南京师范大学。
1: 啊，南京
0: 师范大学。
2: 对，是的。然后老将的二传手焦凌宇呢，那么现在也是正在南京农业大学去进行个任教。同时像倪非凡还有二传手小将张子轩，他们都是由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运动学校去培养输送的。其实像看到这样家乡的球队和熟悉的球员在家门口比赛，我相信南京的市民朋友球迷们肯定会感到格外的亲切和自豪。
0: 对对对，这个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这两天的比赛的消息啊。但是呢这个刚才林雪也说了，看到可能还有余票啊。
1: 对，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买票呢，可以登录小程序票星球，就是买票的票，星球大战的星球。
0: 对，
1: 余票还是有，但不多。
0: 其实我也很想去啊。
1: 强。
0: 好，今天呢这个六一节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就是其实对于排球进校园嘛，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简单的说说吧，就是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对排球并不了解，你觉得就是如果说让孩子去学排球，当然并不一定说未来一定要这个成为职业排球手，但是学打排球对孩子的哪些方面会有一些好处，能锻炼到什么？
2: 首先排球是一项

0: 全身心的运动哈，对，首先是对孩子们的身体素质的提升是非常全面的，因为它要求你去需要去做一些频繁的跑动，
1: 对，
0: 跳跃，扣球的挥臂，尤其是还有一个你的一个瞬间反应能力，可以有效的去锻炼到孩子们的这样一个心肺功能、爆发力、耐力和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性，那么同时呢，对心理健康也是有非常有积极的影响因素，因为排球是一个典型的集体项目，
1: 对，
0: 那么胜负去需要依赖于你团队中你每一个人你每一个位置，而且你位置还进行一个轮换，需要你进行这样一个配合，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可以极大的去培养孩子的一个团队合作意识、沟通能力和集体荣誉感。
1: 对对对，其实
0: 而且有研究显示，就是参与排球这项运动能够有效的帮助孩子去释放情绪，增强自信心。
1: 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说不仅能够锻炼到身体，而且排球这项运动呢，它是要不停的跳跃嘛。对于很多的这个孩子来讲的话，尤其是有家长可能觉得孩子你要是身高不满意的话，练排球绝对能长个啊。好，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啊，感谢郑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报道的体会，以及对于我们这项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跟大家解读啊。好，感谢郑泽。
2: 谢谢郑泽。
1: 好，谢谢，再见。好，以下呢是广告内容。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呢是6.1儿童节，我们还要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暑假期间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今天呢还能够享受6.1早鸟优惠。我们这个科创营呢，今年暑假一共是有4大热门主题营。首先呢，在今年的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暑假继续保留，孩子全程可以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够上台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能力。另外呢，暑期还有一个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编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这个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
1: 除了这个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这一款呢，是我们之前春假和五一都推出的啊，非常的火爆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之外呢，另外我们还有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这个新能源的卡丁车制造营，而且是也是亲手制作，从一开始的这个零件组装啊，到这个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当然了，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要先设计这个卡丁车的样式啊，要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啊，这次总共推出4个营，那么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呢，这个选择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营呢，叫做水下机器人潜艇营啊，这个机器人潜艇呢，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是能够一个真的潜艇能够压水，然后下潜上浮，能够无限

0: 电操控，在水里边可以灵活的航行。另外呢，还有就是非常好玩的是，它前面有个摄像头，它能够把水下的画面实时的在手机上投屏啊，甚至呢它还支持无线充电啊，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孩子们如果做完了之后呢，就立刻可以到水里边去试玩了。
1: 是的，孩子们所有亲手做的作品，无论是无人机还是 MOS 机器人，亦或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我们之前就说过，咱们这个暑期营地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呢就到今天全部结束。如果您还想参与这个早鸟优惠的报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加微信同号13291278879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倪安全、李冲，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省内新闻，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面试近日在南京林业大学举行。今年江苏共青团在全省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中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1400人，乡村振兴志愿者2650余人，奔赴新疆、西藏、贵州、陕西、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苏各社区市开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志愿服务。因 G4221 沪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工程施工需要，为保障道路通行和施工安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等，常州今天12点起开放常州南收费站上海方向。南京方向呢，目前仍然是封闭的，预计将于2026年6月30号前开放。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今天16点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再添一型大运力商业火箭。今天上午，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重要节点。今天7点25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CRH5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台风蔷薇的生成与靠近，吸走大部分原本要涌入我国南方的暖湿气流。5月末至6月的开场，我

0: 等会迎来降水暂歇期，今明两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三号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医生提醒，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形成显著健康隐患。吸烟指数是评估吸烟相关疾病风险的核心指标，计算方法是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以日常场景来举例，每天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或者每天吸烟40支，持续吸烟10年，都已经触及了这条健康红线。烟草烟雾中含有焦油、尼古丁、亚硝胺等明确致癌物，长期吸入会显著提升肺癌、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达到该指数的人群应当定期开展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做到肺部疾病早发现早干预。除了主动吸烟外，二手烟、三手烟的隐匿危害同样不容小觑。二手烟含有与主流烟雾浓度相近的致癌物，长期暴露人群肺部患病风险明显上升，孕妇、儿童、老年人等群体更容易遭受呼吸道损伤。附着在衣物、家具和墙体上的三手烟，有害物质可残留数月之久，会持续对易感人群造成慢性伤害。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6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联系小办，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办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联系小办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6: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7: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近日，一位中专学历的95后云南小伙刘子瑜，凭借着一部制作成本仅3000元的 AI 短片火遍全网。在生活中，刘子瑜他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在数字世界里寻找无限可能的年轻人。从铁路检修工到婚礼摄影师，再到如今备受关注的 AI 创作者，他的故事为 AI 时代人才定义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8: 伴随着复古的西部音乐，一个造型独特的机器人牛仔骑着鸵鸟闯入充满危机的荒凉小镇。这部时长3分多钟的短片融合了机器人科幻、西部枪战与黑色幽默，画面质感流畅。 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制作成本仅3000元，耗时不到10天，上线后

0: 国内播放量迅速突破7000万，并吸引来海外制片人的合作意向。
1: 我一开始做，我根本没有故事，我把我所有想做的元素都融在一起，后面就我做一点，改一点，写一点。
0: 今年一月才首次接触 AI 视频生成的刘子瑜说，这部短片的创意灵感来自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为了打造与众不同的视觉风格，他把机器人牛仔、末日危机、街景，甚至大海等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大胆柔合，构建出一个荒诞又自洽的世界。
1: 我把它设定成一个有自主思想的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人，有自己的人物性格啊，给它设计一个牛仔帽啊，穿一个皮夹克，要求是在一个海滨城市，笔直的街道两边都有商铺。
0: 观众可能很难想象，这部充满电影感的短片出自一位非专业爱好者的创意。刘子瑜中专时学习内燃机车驾驶与运用检修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铁路接触网检修工。
2: 你们女生比点别的呗，
3: 对，
2: 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0: 如今他的身份是婚庆摄影师，扛着设备奔波在各个婚礼订婚和旅拍的现场，用镜头记录幸福美好的瞬间。
4: 3、2，
5: 之前在各种平台上我就已经刷到过他那些跟拍拍的也挺好，就一直持续关注。最近他有一部 AI 短剧就做得非常好。
6: 谢谢你。
0: 刘子瑜说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挺宅的人，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很久不出门，就在电脑前琢磨画面，研究技术，一坐就是一整天。正是这种能沉得下来、耐得住寂寞的性格，让他在数字世界里积累出越来越丰富的表达方式。
1: 可以了解一下摄影方面的知识，9宫格构图、黄金分割线构图、中心线构图、对称构图、水平线构图，很多很多。只要了解了构图，你基于这些基础，相当于有了一个框架。如果说脑海里空间想象力足够，就可以根据你脑海的画面来描述这个构图是什么样，前景是什么，中景是什么，背景是什么。
0: 2017年，说唱节目在国内兴起，当时20岁的刘子瑜燃起了创作热情，开始自己写词编曲，并在网络音乐平台发布原创歌曲，累计播放量突破1亿次。
1: 你慢慢靠近，在脑海留下烙印，我开始尝试接受这甜蜜的教训，把温柔
0: 这段音乐经历让他对节奏和叙事有了最初的感知。后来短视频浪潮涌起，他又自学摄影剪辑，还和朋友一起用5-6千元的极低成本拍摄了一部40分钟的禁毒题材微电影，在实践中磨练镜头语言。
7: 看到光线不错的地方就过去抽个奖，拍拍拍。
1: 平时拍摄不光是拍婚礼也好，或者是帮公司拍宣传方面的东西也好，可能构图和色彩这方面研究的也挺多的，包括之前我做音乐的那段时间，对音乐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因素都在我的爱好里，然后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或者是学习过来，就有了一些自己对于作品呈现的想法。
0: 日积月累的审美训练在 AI 时代找到了新的出口。如今刘子瑜在短视频平台独立制作的20余部 AI 短片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1亿。在他眼中， AI 并非冰冷的工具，而更像一个可以对话的创作伙伴。他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共创。
1: 是我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和写过的字，我呈现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我人生中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写过的、接触过的、感受过的所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成就了我脑子里所想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借助了 AI 把它给呈现给大家。我用了这样的方法告诉大家我心里的世界，我脑海中幻想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0: 刘子瑜说，很多人以为用 AI 做视频就是随便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和 AI 交流时从不敷衍，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认真地把自己的想法、情绪、想要的氛围一点一点讲清楚。
1: 撕心裂肺的怒吼杀，然后后面会有一点氛围的描述。
0: 你要让 AI 帮你实现效果，自己先得知道想要什么，然后用清晰的语言告诉他，甚至要反复商量调试。这种认真的交流让 AI 能够理解他的审美意图，给出充满创造性的演绎。为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决死呐喊的镜头，他就曾这样与 AI 反复沟通。

0: 对细节、角度和情绪的要求近乎苛刻。他说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种较真上，
1: 添加一些提示词，同时会有一些情绪的描述，告诉他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他包括整个画面，就是眼睛中充满着血丝，一点一点的调试，一点一点的修改。场景是在这样一个硝烟纷飞的古代的战场，主体是谁，他在干什么，他的双手握着红缨枪，身姿挺拔，他的盔甲战损严重，更细的地方就是眼睛通红，饱含热泪，尽显视死如归的血性，又彰显了士兵誓死杀敌不屈不挠的家国气节。
0: 对于 AI 与人的关系，刘子瑜有着清醒的认知。 AI 可以帮人把想象中的画面呈现出来，却绝不能用来混淆真相、伪造事实，那是创作者必须守住的底线。在他看来， AI 就像一把梯子，能帮助人抵达更高处，但站在梯子顶端发现风景的永远是那个心里先有画面的人。面对网友对其创作方法的好奇，他坦言 AI 打破了技术门槛，却无法替代一个人的审美、节奏感和情感温度。
1: 它的效率比人快，但是它缺乏了人的创造性。你可以说 AI 做出来的东西有艺术性，但是它一定没有创新创造的这个意思，所以还是人去使用这个工具。我只是让 AI 把我的这个东西给细化出来了而已。
0: 凭借 AI 短片迅速走红后，商业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刘子瑜也被贴上了天才、逆袭等标签。但他没有迷失于流量与热度，拒绝了大量只想跟风蹭流量的合作。谈及未来，他有着自己的目标与规划。
1: 既然这次有那么大的热度，不如为自己的家乡多融入一些自己家乡的元素，可能民族的也好，风土人情的这些东西也好，但是可能我还是会往科幻这个方面走。今天是因为 AI 才让大家认识我，如果说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实实在在的抬着相机写一下一部剧本，实实在在的去拍一次，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导演。
2: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3: 如今 AI 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没有剧本一边做一边改，以前也只能是少数大导演的特点。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能够做得到。有好莱坞制作人算了一笔账，刘子瑜3000元人民币做出来的短片，在 AI 出现之前，想要做出同等品质的影片，预算是要在50万美元以上。 AI 的出现降低了制作成本，也推平了技术门槛，让影视制作不再隔行如隔山。不过这一切新的变化都离不开那句老话，机会那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刘子瑜对艺术的热爱，对创作的坚持，对持续学习的重视，都是足以令他崭露头角的独有的资本。如果再加上破圈之后对于走红、对于未来的清醒的认知，他的准备工作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充分。创意那是 AI 的最佳打开方式，也是人在 AI 时代的最佳存在方式。刘子瑜的故事告诉我们，属于创意的时代刚刚开始。
4: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一对医生夫妻，丈夫毛一阳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妻子刘潇是急诊内科的医生。两人因为接力守护儿童病患而结识，他们一直都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6: 下了夜班休息了。嗯，您都没回家，太辛苦了。
7: 因为今天上午查房，所以就没回去。
6: 啊、哦，你的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4点开始的。
7: 对，下午4点半。
3: 下午的4点半，在简单的洗漱以后，毛一阳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准备查房。
7: 我现在的岗位嘛，就是住院总医师嘛。我们科室有两个住院总，我们两个是轮流上，一个人上一周。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我们就是负责晚上的夜班，从每天下午4:30开始，到第二天早上8点交接班。但是第二天下班之后，可能还要再把前一天的事情做一下交接和复盘。所以白天下班的时候也是在上午查完房左右，周六周日上一个连续的48个小时。
8: 上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机器自己计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要知道涂鸦的变化趋势，然后就是脑血流，我们自己会打超声。
3: 病房里的各项工作结束以后，毛一阳还要培训第一次来这里值夜班的实习医生。
7: 希望那有朝一日我们能成为陈医师，而且我们科它氛围特别好，虽然很累。我去看那个新病人，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儿来。是一个肿瘤的孩子，然后他们化疗之后，今天做了一个手术的切除。
6: 怎么想起来当儿科医生？
7: 我当儿科医生是因为喜欢小孩，毕业之后就来到了 PICU。 跟其他普通病房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医生一般都在病室里边办公，这样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3: 从下午到晚上，毛一阳一直在忙碌着，在惦记着那些患者的同时，他还放心不下待产中的妻子刘潇。平时对电话有些恐惧的他，现在也会挤出时间和妻子通一个视频电话。
6: 特别害怕接电话。
7: 对，因为就可能就是尤其是上了院总之后吧，我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一下电话响，一般来讲都要不然就是收病人，要不然就是找我会诊，所以就有一种未知的那种恐惧感。Hello，
9: 韩东，
7: 你吃饭了吗？
9: 吃了。
7: 嗯，
9: 现在在休息室。
7: 我在我二线
6: 的屋啊。你俩这一个急诊大夫，他 PICU 的大夫，特好奇你俩这生活这怎么平衡？
9: 平衡的话，就习惯就好了呗。他熬夜，我也熬夜呀。我们俩都是那种有时间了，那就赶紧先睡呗，睡够再说，然后有时间再锻炼，就还行。我觉得不上班好怪。
7: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从急诊收治的嘛，他们会联系我们收病人，当时收病人的时候认识的。专业上的事情呢，因为我们都是搞极危重症的，所以我们可能见解会也都比较一致，所以就还挺聊得来的。
6: 他的生活阅历还有这个生活技能都比我好很多，
7: 现在都已经37周多了，然后还走路比我都快。
3: 打完视频电话以后，毛一阳的注意力很快又放到了工作上。
7: 看一下我们新收的病人，然后再去心内科会个诊。
10: 最忙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7: 最忙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各种看病人。每天上班觉得面临的压力很大，提心吊胆，真的是提心吊胆。我确实觉得我这根弦一直吊着的，不太放松。就是有的时候我表面的很放松，其实内心慌得不行。
3: 这天的夜班，毛一阳一直在不同的科室和病床间来回的穿梭，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而这样的场景正是他担任重症医学科住院总医师以来众多繁忙夜班的一个缩影。
7: 来啊，就一下好不好？君子协定，说一下就一下，不好好配合待会还得来一下。你选几下？张大嘴。特别棒。
3: 晚上10点多，从急诊转到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小朋友刚刚进入病房，毛一阳就赶紧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并且进行多项检查。
7: 整体他的症状和对他的一些检查，我们其实还是怀疑他是周围神经病。如果真的是我们怀疑的这个病，打算后期给他做血浆置换。所以刚才做的那项操作叫深静脉置管，那根管子相当于是给我们后期做血浆置换提供了一个通路。
3: 肾静脉置管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凌晨2点了。
7: 管上可能还要再多监测多看看，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病。
3: 直到清晨5点多，毛一阳才终于有时间休息了一会儿。
7: 就我们病房基本上都是插管的小朋友，所以病房很少能听到小朋友们说话。但是一般如果一个小朋友能在我们科说出话，或者说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话，就证明他相对来说还是平稳的。
3: 前不久 毛一阳的女儿笑笑出生了，她特地录制了一段视频分享给了记者。
11: 大大粉粉的一团，哎呀，真的好可爱，好小啊！生命诞生非常神奇，但可能就是将来工作中会对孩子母亲更感同身受吧。
7: 到我自己真的当了爸爸之后，我

0: 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和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这满载着玩偶的垃圾车成为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1: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2: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1: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5: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6: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那是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驴，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也不是钓鱼场的垂钓的暗号，更不是朋友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的眼里，那些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也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的背后，那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在广州的中学生小新，他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的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他就主动地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广州市公安局六湾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2: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1: 小新他急于出售自己的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够快速到账，他就点击了对方所发来的一个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新信用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新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的小额转账。办案民警，
2: 嫌疑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1: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小新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在反复的追问之下，小新才知道自己被人骗了。而这个时候，骗子早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这钱也打了水漂。在接到小新家长的报案以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这小新的遭遇还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2: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1: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非常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游戏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也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不过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0: 在掌握完整的证据以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的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又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们的钱款洗劫一空的呢？按照找鱼、杀鱼、开鱼这三个步骤，警方逐一拆解了这套骗术。第一步，找鱼，也就是引流、物色目标。犯罪嫌疑人在短视频的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者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会被他们重点锁定。犯罪嫌疑人
1: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0: 第二步，鲨鱼，也就是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的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的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办案民警：
2: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0: 一旦开启了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页面就完全的暴露，骗子趁机会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2: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0: 第三步，开鱼，也就是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这些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他们的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2: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0: 经过警方核查，本案的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的金额在300元到2万元不等。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其实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的骗局，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竞网络诈骗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那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下套路。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们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们的网络安全教育。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0: 家住在湖北武汉的吴先生，他是一家金店的老板。今年2月底，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有让他赚的是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所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金店老板吴先生：
4: 要在我这里买一只金条。

0: 好，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赚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1: 于是吴先生把银行卡也就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可以买到66克的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感觉到了一丝不解。
0: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1: 19000元，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这个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这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吴先生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按照行业的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还特地嘱咐对方来取货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0: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1: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是当天下午这个王某来到店里的时候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第二天一定将身份证给送过来。
0: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1: 到了第二天，王某他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是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0: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呢，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跟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1: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先生并没有心动，他回想起跟王某交流的过程，他觉得这处处充满着疑点，不是吗？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账呢？而更为重要的是，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要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的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所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是一模一样。
0: 在我们这边做到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1: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的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2: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1: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的背后多半还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那么如何将这些人一并抓获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2: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1: 然而3月2号下午的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了一个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呢？
3: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1: 就这样经过了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他再次联系了金店老板吴先生，
3: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1: 3月3号下午的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了金店的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

0: 黄金，而是早已等候多时的民警。面对民警，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着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以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个所谓的扶贫项目。办案民警
1: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0: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可是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他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当中负责取黄金的所谓的车手。于是民警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照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办案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2: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1: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0: 被民警抓获以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洗钱团伙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以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藏起来。看来这个洗钱团伙除了李某还有其他的车手，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
2: 发现现场人烟稀少，如果我们大量聚集可能引起上线的怀疑，我们就在外围进行布控。
0: 之后民警在现场进行蹲守，
1: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的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现手。
2: 我们通过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买好了一张武汉前往河南郑州的动车票。
0: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这个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是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的赃款来自哪里，警方对此也展开了追踪，
1: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的进行投资。
0: 之后民警拨打了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1: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2: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逮捕，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量达到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那是在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在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而更加可疑的是，和这名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行李中同样也藏匿着大量的黄金饰品。 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侦查一大

0: 队办案民警。
1: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0: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的是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2: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0: 而更加可疑的是，这三名旅客补交的出库单和购物凭证，经过核实，这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的表现让办案民警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当即决定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的买家。通过持续的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的清晰，每个环节那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2: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0: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他自己从来不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民警一边在固定证据，一边在紧盯着团伙的动向，等待着最佳的收网时机。
2: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0: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的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1: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0: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打掉。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物仓库里，记者看到了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他们自买自卖的一些套路。
2: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个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100元或多少。这个里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

0: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1: 北京时间21: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省内新闻，实习生见习人员在工作中受伤怎么办？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税务局四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据统计，江苏去年共有 6.4 万见习人员，由于此前为与从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他们无法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一旦遭遇事故，高额医疗费用和后续保障往往难以落实。此次新规将普通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以及毕业后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填补了这一制度的空白。国内国际新闻，国家卫健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的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记者今天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6月1号，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6至8月主汛区，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至2成。其中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今天上海正式入汛，新版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规定，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也于当天起正式实施。上海市气象局介绍，新版气象预警体系增设中心城区预警信号，精准注明受影响的具体片区，从过去统一发变成精准靶向提醒，大幅提升预警指向性与时效性。国际方面，科威特外交部6月1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声明说，袭击构成对科威特安全的直接攻击，将破坏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并可能会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当地时间1号，塞浦路斯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相关协议，成为第6个加入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感谢您收听即时资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节目。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

0: 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实不相瞒，这是一句带着旋律的话啊，说着说着就想唱起来了。那光唱的还不算，对很多人来说，有些儿歌就像是带着魔法，能够钻入心底，漾出那段涂写着童真的与甜蜜的时光。那这样的曲子还有不少，像小燕子、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等。悠扬灵动的旋律飘过大街小巷，许多静住在脑海深处的儿时记忆被悄然唤醒。他们是新中国以来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儿歌，也是曾经极为出圈的爆款。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去听听这些儿歌的故事吧。

千百年来，街头巷尾的孩子们便会咿咿呀呀地唱起童谣，在牙牙学语中识礼仪、习规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稚嫩的童声哼着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诉说着旧时生活的底色与疾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艺术领域的组织协会也相继成立，属于文化与艺术的舞台渐渐构筑成型，儿歌真正迎来了黄金时代。一阵阵文艺创作热潮此起彼伏，含蕴着趣味与纯真的儿歌在专业词曲作家的创作下找到了独特的生长机会。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其中一首。这首儿歌由乔宇作词，刘炽作曲，是新中国第一部儿童影片《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在20世纪50年代唱响于大街小巷。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样让人一听便能入景的歌词创作，当初啊可让乔宇犯了难。刚开始乔宇想不到合适的歌词，一天他和女友在北海公园租了条小船泛舟湖上，不经意之间乔宇突然看见迎面而来的船上坐满了孩子，他们坐在船上神情悠然，嬉笑热闹，原来这是一群少先队员。这一幕撞进了乔宇内心，一句歌词在脑海中成型，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灵感一来，乔宇兴奋地顾不上泛舟，连忙上岸创作。无独有偶，也是在同影片小演员泛舟戏耍的过程当中，34岁的曲作者刘炽捕捉到了想要的节拍，用悠扬婉转的旋律描画出倒映的白塔、顽皮的鱼儿和凉爽的风。1955年电影《祖国的花朵》上映，影片描绘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场景里有这么一幕，湖面上一只小船悠然前行，孩子们坐在船上，穿着绸子制成的裙子，长灯笼袖的衬衫，齐唱着这首歌。

心，一时间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开来，传递着少年们朴素的喜悦。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让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歌声清脆悦耳，真正的新生活开始了。如枝桠遇春阳，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儿歌的创作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繁荣的一大表现是创作队伍的壮大。专业曲作家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纸笔，让心头思绪和崭新的生活悉数揉进童谣。

直至今日，不少孩子还会跟着爸爸妈妈学唱这首《小燕子》，在脑海中想象何为草长莺飞，何为春暖花开。这首儿歌的词作者叫王璐，曾就读于河南大学文学系，做过报社记者，后来投身革命，解放后在学校任教。1955年5月，王璐住院治疗眼疾，卧床时突然看见窗外有燕子飞过，不久后便是六一儿童节，灵感乍现，王璐很快创作出一组儿童诗，小燕子便是其中一首。据王璐的亲属回忆，提笔描摹小燕子的乖巧之态时，映在王璐脑海中的是昔日与母亲在河南老家生活时一起看春日燕子筑巢翩翩飞舞的图景。这组诗后来发表在1956年6月号的长江文艺上。不久后电影《护士日记》开拍，上海电影厂的曲作家王云街创作主题曲，把目光投向文学报刊杂志。正是这样的契机促成了《护士日记》与《小燕子》的邂逅，造就了儿歌《小燕子》的诞生。相中《小燕子》后，王云街连忙写信给王璐，征得同意后，在《盎然生机》中增添了新的场景，新机器、大工厂等一五建设时期的特色新务实被种进了歌词，生出特别的春色，迎候着小燕子真正的展翅飞翔。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孩子也开始提笔写歌，歌唱自己的祖国。1969年的一天，13岁的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学生金果林，凭着英文课本中的一句 "I love Peking, I love 天安门"，和自己看过的电影纪录片中的北京天安门形象，一字一句地写下"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后来这首词发表在杂志上，被金果林的表姐上海第六玻璃厂女工金月玲读到，歌词激发出了创作欲望。凭借着纪录片中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场景，一段旋律渐渐在心中成型，金月玲写下了曲谱。1970年，儿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投稿前金果林将题目金光照的全球红改为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编辑调整了部分歌词。1972年，歌曲正式定稿并被传唱至今。也是这一年，金月玲穿着奶奶特意给的毛呢裤，坐着火车来到北京，带着些许害羞，在天安门前留下了几张照片。10年后，借着出差的机会，金果林来到北京，与自己笔下的天安门正式见面。

与此同时，儿歌天然具有的教学本色也逐渐回归。伴随着对礼仪文化、精神信仰的朴实书写，儿歌也成为歌颂精神的载体。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负责歌曲创作的是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组的吴宏元，他在思索中突然忆起一句名言：“榜样的力量。”

除了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分钱也是老师和孩子对榜样精神的崇拜与践行。当时歌曲创作者潘振声受邀谱写一首好孩子的儿歌，他想起自己在小学当大队辅导员的时光，那时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孩子们捡拾来的无人认领的铅饺子，也就是钱币。孩子们放学时，校门外的交警叔叔总是站得笔直，认真维持着交通，孩子会转头回来与交警叔叔挥手道别。景入了心，词陷于纸，就这样一首传唱至今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这首歌的首尾两句化用了上海民歌紫竹调，整体音调上升，几句下来便让孩子们做好事后的喜悦跃然纸上。时至今日，孩子们再难在街上真正拾到一分钱，但是拾金不昧、善良处事的幸福与坦然已种进他们的心里。这样的信守融于旋律中，不仅被传唱着，也传承着。

1978年是儿歌的第二次春意盎然，当时儿童动画短片兴盛，壮大了中国儿歌的家族。上世纪80年代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阿凡提的故事》《雪孩子》《猴子捞月》《黑猫警长》《葫芦兄弟》《舒克》和《贝塔》等200多部动画短片，许多脍炙人口的动画片主题曲随着动画片的热播进入了千家万户。除了动画片，词曲家也开始沉下心，尝试用音符勾勒人们面对生活的坦荡与从容。1982年，词作家陈晓光在河北山间采风，遇到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孩子告诉他，所采的蘑菇不是自己吃，而是要晒干后拿去售卖。孩子的懂事和辛苦让陈晓光心疼，他把所见写成了歌词。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群岭和山岗。但在最后，他特意补充了一句，换上一把小镰刀，再换上几块棒棒糖，和那小伙伴一起把劳动的幸福来分享。金谷建芬谱曲，采蘑菇的小姑娘诞生了。悠扬曲调中，生活中的风雨被心头的从容冲淡，对出笑对生活的坦荡。

1988年，中国台湾富祥电影公司将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改编成伦理悲剧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1990年，影片在中国大陆上映，片中讲述了女主人公林霞和儿子志强之间的曲折故事。影片最后，寻医归来的志强在医院偶遇多年杳无音信的母亲，此时母亲神志已然模糊，志强在母亲面前再次唱起昔日母子间哼唱的歌谣，终于唤醒母亲尘封多年的记忆。母子相认，主人公哼唱的正是世上只有妈妈好，由李俊卿作词，刘宏远作曲，银幕上的母子深情撞击着

就这样，日子向前走着，人们脸上的笑意也愈发浓厚，儿童文艺作品创作继续繁荣发展，孩子与音乐的交道也越打越深。白龙马，我是一条小青龙，猴哥猴哥，一首首儿歌带着俏皮和童真，串联出孩子们对生活和世界最质朴的想象，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成长中抹不掉的记忆。这些早期的儿歌作品在当时可谓首首出圈的爆款，或许连创作者也说不出这些作品为什么会拥有超乎寻常的传播力，但有一件事却是他们一直坚守着的，就是为孩子们写歌，写孩子们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首位演唱者刘慧芳一直都记得这样的画面，他说曲作者刘志当时做了两个版本的曲调，分别唱给小朋友们，请大家决定哪一版更好听。孩子们说四二拍的好听，那个拍子就像划船。刘志朗然一笑说好，就听大家的。有着儿歌大王美誉的音乐家潘振声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他曾直言不能让儿歌作品过于寓教于乐，这样的代价是童趣的消弭。他曾真诚地号召儿歌词曲作者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去，多聆听孩子们的心声。怀着此般执着，这些作品的词曲总有一些不易被发现的小心意。几乎人人会唱的一分钱有意采用了5651的民歌形式。作家刘饶民在孩子的歌编后小记中这样总结，在表现手法上借鉴民歌、古诗和传统儿歌，在声韵上压大致相近的韵，谱曲可歌，能歌则唱，读之顺口，听之顺耳。曲作家古建芬回忆起采蘑菇的小姑娘谱曲过程，打趣说自己是在念歌词，正是这样的语调帮助她找到了音乐旋律，消磨掉唱腔和念白的差别，让歌曲真正能够朗朗上口。孩子们是幸运的，这样的执着和坚守还在继续。21世纪初，潘振声带着笔本、录音机外出采访，意外发现许多少数民族的孩子没有儿歌可唱。与儿歌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下定决心要为这些孩子创作出能听能唱的歌曲。几年后，56个民族新儿歌带着儿歌大王最真挚的祝福面世。2005年左右，年逾古稀的古建芬决心要让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成为儿歌的养料，他开始只为古诗词谱曲，以此来创作儿歌。整整十年笔耕不辍，50首古诗儿歌从他笔下脱胎而出，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十多年后，82岁的古建芬老师带着《新学堂歌》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的舞台。歌唱之前，他对着观众们深情地说，我努力地写，希望为孩子留下歌曲，让孩子们在歌声中长大，去圆我们的梦。技术齿轮飞速转动，时光匆匆逝去，对现在的孩子而言，或许这些昔日的爆款已经有了几分陌生，但总有那么些人还记着唱着，或许我们会把这些旋律唱给自己的孩子听，告诉孩子们，我们曾这样长大。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

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我们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今天的节目就在儿歌串烧当中结束了。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五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中。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那今天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儿童健康话题，体重、视力、心理还有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于儿童的成长有多重要。其实具体来说的话哈，比如说这个体重管理这个问题，其实从源头上来讲，不是说孩子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而是从孕期开始啊，孕妈妈的体重管理可能就能够预防孩子将来的肥胖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靠谱吗？还有孩子上学之后，学校和家庭在孩子的体重控制上应该怎么来抓呢？那当然我们是以这个体重为例哈，那么除此之外的几个方面也都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来和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关注到5月30号那其实呢有一场名为五健护航，五健就是五方面的健康，身体健康哈，那么五健护航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义诊活动，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开展。在现场我们记者也做了相关的一些采访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具体的一些内容。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有多重要？为什么孕期体重管理就能预防孩子将来肥胖？孩子上学后，学校和家庭在孩子的体重控制上最该抓好哪一点？名医坐堂本期嘉宾， 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4: 陈主任，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留意到今年好像讲的这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提到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啊？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为什么是尤其重要的？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这个五健话题啊。五健话题呢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大半年的时间啊，我们在整个的儿科，我们的这个儿童医疗领域还有我们的教育领域等等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谈到这个话题。
4: 陈主任，很抱歉，您是不是用了耳机？
5: 是的，
4: 麻烦您不用耳机，声音有一点飘忽，您可以把耳机取下来。
5: 好嘞，那就直接用这个。
4: 对，对，那样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好，没事儿，我们稍等一下，没关系啊。
5: 关掉。
4: 对，关掉就会非常清楚啊。陈主任，麻烦您，您刚才讲到从去年下半年可能开始就已经在这个讲到这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哈。
5: 好嘞，现在可以吗？声音
4: 可以，非常清楚。
5: 好的，那我来说一说这个五健的问题啊。五健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国家13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13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
4: 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5: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力和效率的。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学家，他就发现啊，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关注，就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他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妈妈孕期她有糖尿病，妈妈孕期她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啊，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啊，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1: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原来有句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这个孩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那么胎儿体重也就合理，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啊。所以又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
0: 是。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说实话呢，这个。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比如那课间啊，课间我们十分钟，
0: 现在是十五分钟了。
1: 十五分钟，一定要求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座室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健身啊，我们跳绳啊，踢毽子啊，乒乓球啊，对吧？我们每天还给这个。走圈圈，我们小朋友们可以互相比啊，我们的每一个步数是多少啊？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光是书面的作业，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运动的作业啊？你今天去跑了多少？这个打了多少球？多长时间？对吧？所以运动非常非常重要。那么
0: 其实我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在想，就是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学校它的那个营养餐，它都是有一些这个保健老师他去搭配的。那其实一般来说，它不会过于的油腻啊，或者怎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在家里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也要想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呀等等各种搭配，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陈准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一方面是摄入，一方面就是你的运动消耗。运动消耗也要跟上，这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运动这一块可能在日常就做的，就是在家里这一块，我感觉我自己做的是不足的。您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那么比如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饭换成了我们的能够看清楚很远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啊，它不能生理性的一个叫远视。就说他宝宝我们只能看清楚妈妈。一臂距离20-30公分这么一个距离的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呢，他的眼睛发育是不成熟的。那么渐渐随着时间的增长呢，我们慢慢的达到我们成人的视力。所以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就有个叫远视储备这样的一个概念。远视储备有点像，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一个银行存款。我有这笔存款，我就不容易得近视。我就还有一笔钱我可以花。但是你过度的透支了，那可能就很快就变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负债状态。这是一个远视储备。
0: 所以远视储备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储备能够慢慢就是消耗的很慢很慢很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到10岁、11、12岁还有一点点远视储备，或者说到那个时候才把它用完，代表着这个近视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很早，就会比较晚发生。
1: 对，远视储备呢，就像我们�孩子呢，我们每个3岁以内我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多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远视。

0: 嗯，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三百多都没有了，那他很容易是在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高。嗯，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
1: 不要用，或者是像尽量避免。那这个时候，另外的情况是什么呢？视频通话，这个我们是能接受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视听看，这个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所以，零到三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三到六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天呢就不超过一个小时。那么这一个小时也不是说持续一个小时，宝宝可以看，但是呢你不要每次超过二十分钟。所以呢，我们就二十二十二十这样，二十分钟看过以后再休息休息。那么在 选择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电视的投屏啊，它要比我们小的那个平板要更加保护视力一些。那么那个平板呢，要比手机呢要更加好一点。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个甄别。那么还有我们要陪着孩子一起，别孩子自己看着看时间就过了。所以呢，二十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远到远这个看看远处出去溜一溜，做一个休息。那么在 再大一点孩子，六到十二岁呢，这时候呢学习任务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宽。那么你屏幕时间呢，我们放宽到两个小时，但是呢每次呢就不要去超过三十分钟。刚才我们幼儿园宝宝二十分钟，小学三十分钟。所以我们也是记好这个一个叫二十二十二十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看二十分钟，我们就往 往这个远处，二十英尺，二十英尺是多远呢？六米，六米，基本上就达到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看看户外远眺二十秒。所以二十二十二十是这么一个概念。二十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看远处的二十英尺的位置，看二十秒。
0: 对，刚才陈主任讲的是零到三岁，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 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三到六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要二十分钟休息一次。

0: 思哈。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还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刚才那个陈主任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啊，他要做什么你跟他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啊。这个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陈主任，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啊，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这个电脑它是更加的能够护眼。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就是保证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电子产品
0: 、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哈。好，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这个心理和健康方面哈，就是有些家长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就觉得我的孩子好像不善于表达，或者说他的表达我总觉得太简单太单一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如果我们要去判断孩子是表达能力是不足呢，还是说他有的时候是闹情绪啊等等，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关注到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怎么能够关注到特别是有一些时候如果孩子表达过于简单的话，怎么能够关注到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是否需要这个进行干预。
1: 其实孩子很多时候被家长所定义的就是不听话，在家瞎闹，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闹情绪呢，我们要有个度啊，这个度呢，家长其实要去看这个孩子呢，他闹的这个时间，他这个比如说这段时间闹，他已经超过2周了，引起这个饮食的食欲的改变，甚至都不吃饭的这种闹，已经超过1个礼拜了，还有一些孩子更严重了，说拒绝上学，这1个礼拜都不肯上学，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闹了啊，不是简单不听话闹脾气，而是心理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建议家长呢，要和我们的心理咨询相关人员、工作人员来进行联系，那么还有，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比如说还有些孩子因为表现，看上去呢好像表面上还挺好的，挺乖巧的，但他其实内心已经很崩溃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学校里面他遭遇了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校园霸凌这些情况吧，他可能在家里面都不愿意说，看上去是个正常的孩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比如说有一次考试考不好，那可能就然后再加上家长的一个斥责，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导火索，直接爆发一些情况。所以真的孩子情绪的心理的问题要比生理的问题往往有时候更大，来得更严重，而且还特别容易。

0: 也被忽略，所以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特别的细心关心孩子心理状态啊。原来我们经常说啊，注意今天怎么状态，这个状态其实生理和心理的状态两边都要都非常重要，要关注。那么还有些孩子呢，他有时候表现为一些躯体症状，比如说头疼啊，肚子不舒服啊，不想吃饭，对吧？ 但实际上查来查去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心理问题。他表现出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之间发生冲突，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觉得这些事情都很反常，但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问题啊，同样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在心理问题当中，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我们平时接诊比较多的一些情况。
1: 就您在说到这个心理这一块的时候，我也留意到陈主任，就是他不像前面讲到我们的视力呀，包括这个体重啊，他好像比较容易给出一个标准，比较容易给出一个判断，对吧？你像体重管理，他可能有这个相关的数值，这个近视多少度，什么的，他都有数值，但是心理这一块，他其实就。 就是他的这种判断啊等等，其实他可能需要家长要更用心的去察觉，然后要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可能就像您说的，心理问题比身体上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更难，就是去解决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需要的周期也更长，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呢，可能要对孩子有更多的这种陪伴和了解，这非常的重要。那。
0: 现在呢，学校呢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啊，所以我们一校结合，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现在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学校里面可以第一时间和老师来反映啊，我们学校里面都会有一些心理热线啊，像现在呢有12356啊，1235青少年的这样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热线援助，1235呢是心理援助热线。
1: 然后像南京还有9611逃老师工作站也是心理，然后每一个学校呢，中小学包括幼儿园都有心理老师，就是我想家长要首先能够察觉到孩子一些状况，然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和班主任首先可以是去沟通交流的啊，然后要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遇到任何问题咱不怕，我们把问题给弄清楚，把它给解决掉啊，不要让孩子自己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哈。那陈主任，我们接着来关注到骨骼健康哈，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这块是不是容易忽视一些啊，跟比如说跟视力跟体重比起来，就是现在就是脊柱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样能够在家里简单的去这个自测一下，或者说关注一下孩子这种脊柱健康呢？他有没有脊柱侧弯的情况？
0: 对，脊柱侧弯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家庭，家长能够在家里面自行发现、观察、发现问题，否则真的很多很多等到我们来发现的时候，往往都迟了啊。所以特别我今天也来教一教家长啊，如何在家里面去发现，让孩子站高站直啊，站正。那么在自然站立的时候呢，家长你就在背后去看看，这孩子两边的肩膀啊，两左右肩，他是否在同一条水平线，都你。
2: 肉眼看到一边高一边低，那这就是脊柱侧弯，就是高低肩啊，这个最常见的表现。那么你再看啊，家长去看两侧的肩胛骨，肩胛骨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摸摸孩子的后背啊，他有两个骨头是凸出来的，我们老百姓讲叫叫蝴蝶骨，所以肩胛骨呢是否对称？你看看这两个肩胛骨的，如果一侧高一侧低，那也是非常典型的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
0: 再往下看啊，看孩子的腰，腰这边不有两个窝窝嘛，对吧？我们腰这边有两个窝，腰凹，腰凹的这个地方弧线呢，我们也看左右两侧，如果也是对称的啊，那是没有问题；如果不对称是歪的啊，甚至看不到这个腰窝窝，那也是侧弯。那么我们再来看骨盆啊，所以一定让孩子站直站正，以他的一个自然状态啊，不要顶着站哈，站直站正，骨盆。 很多孩子骨盆是倾斜的啊，这个也非常常见。那么再者呢，就是我们可能从电话上很难去描述啊，就我们两腿伸直，膝盖伸直，然后呢。

0: 可以看的，还有一个就是站直啊，腿也站直，然后并拢，然后有点是不是站位体前屈的那个姿势啊？
1: 对，
0: 就是然后我们从可能从来关注一下他那个背两边是不是一样的高、嗯、啊？这样我们可以
1: 那么
0: 嗯
1: 对。这样，我们还有这样，总共是五点啊、
0: 嗯。
1: 刚才我们主持人帮我们总结了五点，最后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有些孩子比较少见的啊，
0: 嗯、
1: 下肢是不等长的、
0: 哦、
1: 啊，嗯，下肢不等长，但那个腿一长一短。
0: 那其实
1: 这个一长
0: 走路是不是能够发现啊？
1: 很多孩子，嗯，我们所接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体育考试不及格、
0: 哦，
1: 然后跑不快，
0: 哦、
1: 问题、
0: 哦，
1: 然后就后来才发现、
0: 嗯、
1: 啊，所以家长可以主动的去观察啊，两只。下肢如果不等长的，它也是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它的这个脊柱啊就立在我们的这个骨盆上面，这个骨盆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基座，这个基座是个歪的，脊柱也是歪的，下腿双下肢也是不等长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可以发现、
0: 嗯、其实这样说的话呢，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如果是下肢不等长，他走路或者跑步应该能看出来，难道家长还发现不了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粗心的家长，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1: 嗯、
0: 陈准您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穿着一个正常的这个 T 恤啊，他家长带他去看那个脊柱侧弯，那家长还说我们家的这个脊柱有点侧弯了，然后他穿那 T 恤有点大，医生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弯，后来那衣服一脱，我的天啊，他那个就已经是弯得不成样子了，就是很严重的。后来那个医生就很无语了，就是这样子你怎么会发现不了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细心一点，我们要经常的来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哈。那陈准，如果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您作为这个儿科的医生的话，让您比如说送一个健康礼物或者说健康寄语给小朋友或者家长，您会说一些什么？
1: 啊、我想呢就是健康礼物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呢，首先就是其实还是让家长去做，让家长去做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给孩子呢充分的一个活动的时间，特别是户外活动的时间，那第二个呢还是我们让家长呢去送给孩子们啊，是什么呢？是榜样，就我们家长要做孩子的一个好的榜样，就有时候言传身教可能强于你说一百倍啊。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还是就像咱们今天的这种节目非常好啊，我们要讲究科学，用科学育儿啊，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早期干预，而不要等问题发现的迟了再去做，那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0: 好的，我们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是健康礼物啊。陈主任说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运动的时间，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树立榜样，以及我们需要有科学的这种育儿的一些观念哈。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九岁，目前身高是1米35，体重45公斤，BMI 超标了，说他在学校中午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回来总是说吃不饱，晚上还要给他加餐，然后他说啊，学校讲在推进健康食堂，但是孩子回来老是喊饿，他说我是该相信学校，我是该相信学校的这个食堂已经能够让孩子吃饱了，我还是应该要给他加饭，家里的晚餐怎么搭配是合理的
1: 啊？说实话呢，我觉得孩子的我也讲了，这个营养方面的，有想管住嘴，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家长呢，如果从一个呢，早餐和晚餐是在家里面的，我觉得这两餐可以管好啊。学校里面营养搭配那肯定是没问题。所以呢，像九岁的孩子，我们首先建议啊，就是要保证跟奶制品。如果这个孩子奶制品是没有那种特殊情况存在的话，我们要保证奶制品的供应。每天呢，我们也给孩子喝啊350毫升啊这样的奶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每天在晚上啊，在早晨我们要保证蛋白质，一定的少量的碳水。那么在晚上呢，我们尽可能给孩子呢要优质蛋白啊，充分的水果蔬菜。所以吃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去增加孩子的运动。所以不用太纠结，说给孩子一定要控食，对这个大家都会不开心。所以还是我觉得从更好的运动的角度，现在对于我们孩子呢，其实像每个孩子我们都会可以去量身定做他们的运动处方，这个孩子该做多少运动，去消耗多少卡路里，我们都可以去通过科学计算去算给孩子，告知家长啊，所以家长不用太纠结吃饭的问题，只要保证营养搭配每20种以上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提供啊，保证这个优质蛋白
0: 其实这孩子在食堂在学校，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他吃不饱，因为孩子他吃完之后他没饱，他可以加的，不是不可以加的。然后就像陈准刚才讲的，就是回到家来，

0: 你首先要注意这个打括号，说这个体重是正常范围，但是孩子自己嫌腿粗，所以悄悄的偷偷的节食，午饭就吃一个苹果。他说我发现他最近瘦了好几斤，但是呢，你发现脾气变差了，上课没精神。他说我怎么办？我是该支持他管理身材，我还是该制止他？我怎么来判断？就是因为他可能也能理解孩子的这个爱美之心，就是我怎么来帮，我怎么来判断他这个正常的爱美呢？还是说他这个饮食上太过度了，过度节制了？我该怎么帮助他？怎么来给他一个建议和引导？
1: 首先要告诉这个女孩子，其实16岁也不是小孩子了，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啊，因为不能说腿粗就丑呀，对吧？
0: 对，
1: 要给她树立一个正确的审美观。然后呢，告诉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心情愉快。
0: 对，
1: 那怎么才能心情愉快呢？你饭都没吃饱，只吃一个苹果，饿着肚子能开心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两个告诉她是最重要的。
0: 就是，而且我好像以前还看过一个报道，说那个四肢过细其实还不健康，就是可能我们就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而且这个家长来问就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了，不要太为难自己哈。
1: 对，
0: 还有一个体重的，这个是小宝宝了。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宝宝是纯母乳喂养，长得特别快，6个月的时候体检，医生说超重，让我们控制奶量，但是孩子一哭，你不给他喝，他那哇哇叫，怎么办？这么小的宝宝还需要减肥吗？会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大脑发育？
1: 说实话，他才6个月是吧？
0: 6个月体检的时候，可能现在不止6个月。
1: 很小很小的宝宝，我们是而且是纯母乳养的话，我们都是顺其自然的。宝宝如果是想吃有需求啊，那我们就顺其自然的喂。因为所谓的这些一些标准啊，只是。它是针对于全人群，就所有人啊，制定一套标准曲线，那一定是有高的和低的。那么如果这个宝宝他是顺其自然的喂养，我们有一种顺应性喂养。那么还有呢，而且是纯哺乳喂养，一般我们啊还是鼓励啊顺其自然的。那么往后以后呢，比如说在辅食添加的时候，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控制。还有呢，比如说妈妈的母乳呢，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当中。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妈妈的饮食，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脂肪上的调整。因为过度的油腻的话呢，可能它一些过引起宝宝的这个母乳成分的改变，也会引起他的体质的改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
0: 不是让宝宝少喝奶，因为他是母乳喂养的，不是让他少喝母乳，而是说妈妈的饮食要注意更加的健康。可能比如说还是一样啊，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是不是稍微多一点，然后蛋白质啊，再加上主食，不要吃的过于油腻，这个有比较重要哈。
1: 这是有关联。对，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他的孩子12岁，是个男孩，说一年长了10厘米，现在有1.65米，孩子总是说后背酸痛。他说我观察他两个肩膀不一样高，弯腰的时候呢，背部一边高一边低。爸爸说了，男孩子长得快都这样，过2年就好了。请问这是正常的生长痛，还是脊柱侧弯？
1: 这个应该如果妈妈观察到两边不对称的话，那一定就是有脊柱侧弯了，只是个轻重程度而已。所以呢，脊柱侧弯的时候，孩子腰背是会有痛的。这个是有关联的。所以建议呢，这个孩子如果在家里面家长不能完全判断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医院看一下啊，这个孩子是否存在脊柱侧弯情况。
0: 是
1: 轻度的，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的矫正，我们的简单的干预就能够矫正好。
0: 赶紧去医院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小朋友7岁上小学2年级，说学校因为不让使用拉杆箱书包，只能背双肩包。书包我称了一下，有5公斤，超过他的体重10%了。请问双肩包真的比拉杆箱对脊柱好吗？书包多重算合适呢？怎么教孩子正确的背书包？这是一个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陈主任。
1: 拉杆箱书包现在的重量是不是能做的比较轻啊？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的市场观察。但是双肩包呢，一定是因为它不是要让两个侧肩膀同样的接受这个重量。双肩书包是一直是比较推荐的。拉杆箱书包呢，可能是换一个我不知道拉杆箱书包背到身上。
0: 拉杆箱书包确实是我知道的，确实是有一些学校不让用。它可能有一个是你个人背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上学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是拉杆箱，那个上楼都是哒哒哒，那个声音特别响，可能有点可能会有点这个问题。而且它可能是不是拉的时候它。

0: 一个手侧在那儿，是不是反而不好？
1: 所以呢，这个在主流产品或者我们是作为这个主流推荐呢，我们还是推荐一个双肩的背包，因为拉杆箱可能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些不确定性。那么还有呢，刚才讲重量的问题，确实是有点超重了，然后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书包的重量，家长是不是可以来关注一下二年级小朋友？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栏目组的谷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呢，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江苏新闻广播。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

0: 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0: 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谢谢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

0: 报，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57，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

0: 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0: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9: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0: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
12: 涛。主持并讲话，
3: 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各地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江河安澜。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

0: 天气情况。三号的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以北的东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江苏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看望少年儿童，与大家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并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南师大幼儿园童趣盎然，节日氛围浓厚。信长兴查看校园环境，了解办学历程、学生规模等情况，观看孩子们的成长手册、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对学校以爱育人、以美育心的办园理念给予肯定。在老师指导下，孩子们正在给昆虫图案涂上各种颜色。信长兴与小朋友们互动交流，鼓励大家多认识身边的植物动物，不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操场上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师生们共同演绎了一场音乐快闪。信长兴为大家的精彩表演点赞，希望幼儿园多开展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培养好。琅琊路小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办学特色鲜明。信长兴走进琅小玉泉路小区，听取办学情况介绍，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合唱团学生高唱《我们都是中国的孩子》等歌曲，声情并茂，朝气蓬勃。信长兴勉励大家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运动场上，学生们在参加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信长兴与大家交流。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学们生逢伟大时代是人生之幸，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在参观学校机器人社团、创客小团队的成果展示，聆听学生朗诵童谣时，信长兴连连夸赞，叮嘱学校进一步丰富科普活动和社会实践，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得知琅小是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培养输送了多名优秀运动员，信长兴高兴地说，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积极锻炼身体，健全心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走访看望中，信长兴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持续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用心用情关爱困境儿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幸福美好的童年。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楚永红、赵岩一同看望。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长刘晓涛来到溧阳市清安小学、清安幼儿园走访看望师生，向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刘晓涛来到清安小学的教室操场，仔细询问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兴趣爱好，送上节日关怀与祝福，勉励他们勤学善思，增长知识本领，砥砺品格，锤炼坚强意志，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该校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少数民族学生，刘晓涛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办学品质，努力让所有孩子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在阳光下追梦逐梦。在清安幼儿园，刘晓涛走进班级，与孩子们亲密互动，一起参与趣味游戏。刘晓涛说，学前

0: 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要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立足自身办学实际，用好校园环境特色，厚植文化底蕴，创新保教方式，丰富趣味课程，抓好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馨的幸福校园。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陪同看望。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昨天，省政府与省总工会第17次联席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做工作部署。刘晓涛指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职工群众，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发挥劳模工匠的引领带动作用，激励一线职工立足工作岗位，解决现场实际问题，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作用，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省政府将不断完善与工会联席会议沟通协商机制，用心用情做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困难职工帮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统筹资源，把服务职工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魏国强表示，省总工会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锚定目标，细化措施，凝聚合力，共同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实把职工磅礴力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副省长陈忠伟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省总工会关于上次联席会议以来工作情况和本次议题的汇报，讨论了有关文件。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管理厅发言，劳模职工
3: 学生金以宁说，
4: 今天六一放假，爸爸妈妈带我来西游乐园玩，我看到了孙悟空，还进行了闯关探险，领取到了奖品，我过得特别开心。
3: 玩西游乐园工作人员王志明说，
5: 今年六一我们西游乐园对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实行免票政策，同时我们同步推出化身小小取经人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游玩中欢度六一，在趣味探险中感受传统西游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04，轻度污染。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省卫健委和省林业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7: 一大早，盐城东台65岁的居民玉凤珠来到自家旁边的村部卫生室进行健康复查。前不久突如其来的不适，让玉大妈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8: 但是就给人家动这个心里有点胸痛胸闷，这个呢就跟我在做日。
7: 盐城东台市梁垛镇林塔村卫生室医生苏凤根，
9: 当时我们诊断怀疑为急性心肌梗死，需要转市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我们当即启动紧急转诊程序。
7: 盐城东台县域面积全省最大，最远的乡镇距离市区有70多公里。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上病、看好病，

0: 卫健部门持续加快数字医共体建设，以人民医院、中医院为龙头，高标准建成远程会诊、智慧急救、药物配供等十大中心，将两家龙头医院、24个基层卫生院及400多家村居卫生室构建成紧密型数字医共体，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最末梢，成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医改典范。盐城东坛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杨连俊：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卫健系统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健康。我们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将市政村472家医疗机构连成了一张网。改革前后相比较，全市门诊自捐费用、住院自捐费用、住院自捐药品费用分别下降了 7.8%、 18.84% 和 36.83%。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卫生健康委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组织大型三甲医院结对帮扶县医院，实施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大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累计选派 4.05 万人次下沉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坐诊带教，累计推动建成基层特色科室1200个，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200个，县域医共体影像中心、检验中心、中心药房建成率分别达 94%、 90%、 95%， 实现基层检查、县级诊断，让优质资源更多惠及农村居民。
2: 我现在正在漫步在连云港云台山孔雀沟森林步道，步道全程是 5.2 公里，一路连通花果山、玉女峰等热门景点，绿树环抱，清幽静谧，不管是休闲徒步还是康养放松，都能一站式满足出游体验。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林业局将学习教育与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聚焦职能职责，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护民生、促发展的实干实际，创新推行小而精、静而美森林步道建设模式，建设时始终坚守不砍大树、不破生态、不搞过度开发的原则。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森林步道92条，总里程超655公里。江苏省林业局种苗站副站长驼祖全：
3: 15期间我们森林步道建设也纳入了省政府民生实事，我们将按照森林步道建设标准严格执行规范，建设50条，持续提升这个森林步道建设的质量，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此外，省林业局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围绕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林业要素保障、助力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通知，精准解决重大项目用林堵点，围绕提升审批效能，部署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查找政策短板，优化审批服务，推动干部在基层一线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昨天我省进入了主汛期，各地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雨水情动态，加密监测，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全力守护江河安澜。来听记者孙欣和江奇慧的报道。
6: 进入6月，江苏将出现3次高温过程以及6次降水。江苏省气候中心预测评价科高工许奇：
7: 预计今年6月平均气温，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高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月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降水量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
6: 6月1号，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为有效应对险情，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演练，在市级龙潭防汛训练场的主演练场设置了管涌险情处置、漫溢险情处置、人员落水后的水上应急救援、防汛物资快速调运等多个演练科目。来自全市的各防汛抢险队临危不乱、快速处置、无人机、救援艇等纷纷出动。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8: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棒车，此棒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

0: 扬尘棒，此棒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路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据了解，今年南京市共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蓄滞洪区运用、水库抢险等全部405个预案方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应急处置的一点一案。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泵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同时，组织编修推演7类582个应急预案、226个调度方案，按照省参加市、市参加县要求，重点组织蓄滞洪区运用、城市特大暴雨防洪避险、防台风等推演，提升临灾应对水平。
2: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江苏，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匠人扎根乡野，扛起带领技艺传承、带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重任。即日起，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开设苏乡土运大能手专栏，寻访这些甜秀才，挖掘他们手艺创新、兴业富民的鲜活事迹，激发广大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动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听听他如何用一针一线让非遗古韵在传承中焕发生机。来听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3: 那个纸起点小小的花蕾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们绣花的时候，花瓣印在里面的我们也要先做，然后一层一层的花瓣压上。
4: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000-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5: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4: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分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分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6: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4: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徒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

0: 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探索传统苏绣与当代艺术融合。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1: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0: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姚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他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他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1: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昨天，副省长赵岩到南京市高考考点开展督导检查，他要求要严格对标国家高考组考标准，做到考场布置统一规范、合规达标，持续深化考点周边综合治理，精准落实交通疏导分流、全域噪声管控、电力不间断保障等关键工作，聚焦考生实际需求，开展贴心便民服务，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5: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

0: 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清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我们的年龄达到四五十岁之后，眼睛就会开始老化，看东西时调节力需要增大，进而诱发视疲劳。特别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还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等问题。越橘叶黄素胶囊大家可以吃一吃，每天吃两粒，让眼睛很舒服。现

0: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江苏进入主汛期，各地全面排查隐患，全力守护江河安澜。江苏减负码发布，征集形式主义问题线索，为基层减负。7月1号起，江苏的实习生、见习人员也有工伤保险，个人无需缴费。外交部强调，国际社会需高度警惕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零容忍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去年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豆包预计6月下旬正式收费，不过依然有免费版本可用。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特朗普随后发帖说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另外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六月开启之后呢，这新的一周咱们江苏是以晴好的天气开场的，气温攀升，全省多地呢也都开启了初夏模式，这个白天的阳光晒得格外的强烈。但是朋友们，天气说变就变，后续的降雨会轮番上场，期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和大风天气。那么具体来看，明天到后天就是周三到周四的时候，全省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会伴有雷电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周前期的时候气温是稳中有升，你看这几天的温度都已经会上升到30度以上的样子，但是等到周末6号到7号的时候，气温自北下南会有所下降。另外还要多提醒一下的就是，这个周日6月7号是高考的首日，从天气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届时沿江和苏南地区会迎来新一轮降雨，以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余地区是多云。那么降雨再叠加大风，有可能会对考生的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是目前的天气情况，也提醒考生和广大家长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也随时会把最新的动态告诉各位。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1到33度，明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多云，23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下面我们来聚焦到热搜新闻。昨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发布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研究员顾颂芬于2026年5月31号21点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这位出生于江苏苏州的两院院士，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被誉为歼八之父。顾颂芬生于

苏州故事家族，父亲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以及书法家顾廷龙，族兄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935年，他随家人赴北平与父亲团聚。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在他七岁的心中埋下了设计飞机保卫领空的种子。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三所大学的航空专业均被录取，最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64年，中国启动歼8飞机研制，顾颂芬先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研制。当年，我国歼8战机曾在试验中出现抖震，当时我国没有足够大的风洞做验证，顾颂芬把毛线贴在机身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观察气流，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此后30多年，歼8成为我国国土防空作战的主力战斗机种。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通报称，当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环球网注意到，2012年日本上演非法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中国海警就此依法开展维权执法巡航活动，宣示主权，并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存在。与此相似的是，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的南海仲裁，中国海警就此加强在中国南海岛礁的巡航执法行动。现如今，中国海警舰船在中国黄岩岛、仁爱礁、仙滨礁等岛礁以及附近海域保持常态化存在。还有一条全网的热搜，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媒体还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微博的热搜前列有一条是豆包预计六月下旬正式收费。此前在五月初，豆包已经发表声明称，为更好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月租最高500元。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免费版本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公布了一则案例，65岁的邵某投入120万元购买基金，亏损了70多万元。法院判定银行在基金转换过程中存在履行适当性义务不当的行为，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荔枝新闻认为，这一判例充分说明金融理财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业务扩张不能脱离合规尽责的底线，盈利了享受业绩红利，亏损了就甩锅投资者，不能既要又要。这种想法和行为破坏市场公平，透支行业信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天涯社区宣布昨天重启，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各位分享过，可是到了昨天下午，天涯社区的官网因为访问人数过多等原因，首页仍然是迟迟未能打开，多少老网民被挡在了回忆的门外。一个网络论坛何以激起人们如此的感慨和追忆？新华日报说，天涯社区或者说以天涯社区为代表的国内古早论坛，让人们想起了那段人人都能纯真赤诚的与陌生网友无私分享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更加相信人的力量，一个网络论坛往往就是几个兼职的大学生版主操持，外加一个上古程序员，帖子质量全靠版主的个人素养。那时候算法还是指加减乘除，没有人工智能，没有大数据，甚至可以说都没有什么数据，社区推荐、门户热帖全得靠版主手工搜罗。那个时候确实有大 V， 但是大 V 呢没有什么光环，你揪住他一个错误不放，大 V 也没有声浪加成，只能在帖子里和你掰扯一层一层的盖楼。那时候流量还是指水流，网红还是那么稀有，那时候网速不够快，上网条件没那么方便，人们也会更珍惜所打出来的每一句话。那时候人们很难通过思想和文字以外的力量去影响社区风向，人们也打嘴仗，但那是思想的较量，文字永远是主。

0: 场。或许到了这里，人们怀念天涯，原因已经了然。在6月1号儿童节，大家是纷纷想要挤进天涯社区官网，怀念的并非只是一个古早的论坛本身，它更多承载着我们冲浪许久但仍然向上向善的心。它不愿被通篇的 AI 生成缠绕，它也不想被流量和算法捆绑。他不想在地铁上一打开手机就是千篇一律的短视频背景音乐，他不想在不同的 APP 里看见的是同一个梗被烂俗的传播，他想要找回的是人们在互联网时代仍然保持无私分享的精神。他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具象，他让更多的老网虫们想起了那个曾经的少年，曾经的自己。天涯社区是互联网的童年。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3: 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
4: 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
9: 纷纷出动，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10: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棒车，此棒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棒，此棒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路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9: 据了解，今年南京市共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蓄滞洪区运用、水库抢险等全部405个预案方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应急处置的一点一案。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10: 针对隧道等地，
0: 中午一遍就脱镜了，地面一点也不会，感觉黏糊糊的，也不留痕啊。而且还有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呀、宠物的毛发不会滚刷这个缠绕上去，所以也会告别手动再去往那个里边去清洁，力争下降5个百分点。近日，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以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